0: 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稳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涉及到房子这块，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2: 别忘了也同样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马哥购房帮，帮助的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大家可以有图有真相的及时通过他的视频和视野来了解长春房地产的最新前沿。
1: 所以说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记好了哈，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买也好卖也好啊，装修验房等等，只要是和房子相关的都可以，364-9323，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2: 天一热的时候，特别是进入到了伏天，大家争着抢着就是住北面的卧室，既可以南北通透，也可以不受阳光直射的困扰。很多人家里呢，实际上呢，在早些年买房的时候，最重要的心动点就是这个飘窗。
1: 哎，确实哈，感觉上好像，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哈，就觉得在一些影视作品也好当中啊，小说当中也好啊，可能都有那么一个，就是
2: 飘窗梦，
1: 对，就是尤其是少女时期的那种梦哈，少女时期对于飘窗那种甜美的公主梦也好啊，或者说是很温馨的感觉也好，就可能是刻在骨子里有一点点小小的执念哈。
2: 哎，而这样的执念呢，有的呢是一个自己的茶歇台。有的呢是堆满了这种玩偶，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进入到了婚房的选择之后呢，这个飘窗有的就开始进行到了改造。那么对于购房者来说，飘窗啊，这几年当中是不是已经去魅化了？那么飘窗呢，免费得到的附加空间，实际上呢，在当时也增加了实惠又浪漫的生活色彩，甚至呢，想要客厅、卫生间，包括所有的房子、所有的房间都带飘窗，那才叫一个好。如果按照一线城市的房价来说，多一个1平米左右的飘窗，实际上等于少花了5到10万块钱，或者说啊，是更多的。那这样一算呢，好像飘窗也就不仅仅是飘窗，好像呢是白嫖的房地产的钱。
1: 哎，多出来这一块空间，可能真的有的朋友利用的非常的好，但是有的朋友会去发现，哎，和我当初想象的不太一样哈。
2: 对
1: 啊，这怎么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回事似的？
2: 哎，这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啊，生活当中的什么买家秀和卖家秀出现了偏差，幻想生活当中的那个飘窗啊，你感觉呢好像白飘了这个房地产的面积和钱，但给人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呢，如果做不好，就有那么一点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阳光正好的时候，特别是在东北冬天的时候，从10月一直长达到第二年的5月份，那么沿着床边放一些软软的靠枕啊，手里捧着书啊，懒洋洋的开始读书啊，放玩偶啊，甚至放茶歇台呀、放读书间呢、等到搬进新家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特别是有了小朋友，那么这个飘窗就变成了你的杂物间和堆衣间。
1: 哎，有的时候可能会成为小朋友有的时候一个特别小的宝宝，我躺着这晒晒太阳，
2: 是，
1: 或者趴着这儿望望外面的风景哈，这样的一个功能区了。
2: 而这样的功能区，你实际上堆的就是什么呢？堆的就是老一辈的尿布和新一代的这个什么纸尿裤。
1: 哎，尿不湿啊。
2: 所以这个时候你才会明白网上的这些飘窗的美好真的 不仅是照片，有的时候啊，它是单身独处和样板间的特殊环节。而且飘窗不过呢，是从墙里面多出了一个缓台，那它只有硬邦邦的这个墙也好和狭窄的空间也好，并且呢，实际上来说，我们说如果做不好的话并不好用，你坐上去呢，这个后背啊它是没有支撑的，身体呢又没有办法舒展，因为这个窗户的面积有限，你是伸不开腿儿，你是直不了腰，特别啊在简简单单的飘窗面前容易疲劳，还真不如就坐在了沙发和窗边儿。
1: 哎，确实还有一点，对于像我这种有点恐高的人来说哈，这个位置然后通透性非常的好，可能我每次从这儿过都不用说，我说坐在上面往外望风景，就可能我每次从这儿过我都觉得哎有点腿发软的感觉，
2: 好像都脑补了很多画面
1: 啊。你怎么知道？
2: 所以你看啊，不同的人他对这个飘窗呢他有不同的想象，
1: 嗯，
2: 有的想象是生活的一个环节，浪漫呐、啊，牵手啊，喝茶呀、啊、
1: 温馨的一角、
2: 啊、温馨的一角，看看星星啊、嗯、哎，有的开始呢弥补了各种什么坠落的画面呢、啊，啊，一不小心呢、啊、等等，所以这个飘窗真的叫做因人而异。但是对于小户型来说，飘窗做得好就非常实用，也容易非常的不实用，因为它反而会导致你整个房间的过道比较狭窄，而且呢也不好摆放，像书柜不书柜，衣柜不衣柜，很多关键一点像环清说的，恐高的人他就不敢用、
1: 嗯、
2: 那么怎么设计，我们说当开发商不吝啬面积的时候，把这个飘窗啊白飘的给你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比较好用呢？首先我们说你要选的话呀，要选外飘窗，往外飘的这个窗，它实际上能够不占室内面积和套内面积的时候，多出了一个，用老百姓话说，赏出去了一块，那么向内啊凸出来的，那就是在室内做了一个类似的飘窗，你可以理解说它就是本身的普通的窗户，不过呢在底下摆一些柜子啊，摆一些什么小椅子啊，小彩凳啊、
1: 嗯、
2: 那么外飘窗它实际上是向外赏出去的，并不浪费套内的面积，我们说的外飘窗还要从高度啊、宽度啊以及呢建筑结构和面积上再来判断。
1: 哎，这外飘窗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多出一块户外的阳台？
2: 对，但是你不能动，你不能破坏它，丝毫原本怎样现实就如何
1: 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可以在外面冻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
2: 挂出去是吧？
1: 对，做一个户外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大冰柜是吗？
2: 那么阳台我们说啊和飘窗的这个区别和距离可能也就在这儿、
1: 嗯、
2: 以窗台的距离的高度来看呢，常见的飘窗它实际上有四种，那一个呢是标准的飘窗，一个是落地的飘窗，一个是低台的飘窗，另外一个叫做超高的飘窗。实际上我们说啊，这四种当中呢，80%的中国式的飘窗都是在住宅当中出现了一些标准的飘窗，窗台呢大概高约45厘米，那么它的整个深度呢是60厘米。你这样细想来讲呢，45×60实际上特别像我们说的移动的柜子。因为关于飘窗有一种这样的算法，说飘窗的台面高差小于45，高度小于2.1米是不计入花钱的面积内。那么开发商如果想给你把这个飘窗啊白飘给你啊，怎么办？送给你怎么飘回去呢？那么他在做飘窗的时候一般控制在低于45厘米。那么落地窗实际上我们说它是整个窗户直接的落地，可以作为室内的空间正常使用。你说我是落地之后把它打一个缓台，还是这个部分呢我通过设计师的专业设计变成一个办公台、
1: 嗯、
2: 那么正常的这个使用和它的出现常常从珠三角的地区开始，比如说在深圳，在珠海，在惠州后来的一些新房当中，那么这种玻璃的落地窗呢实际上很常见的同时，它还用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常见的护栏。有的房子上面的梁很低，那么落地窗就会显得呢相对来说压抑，因为我们知道正常的窗户它是一通到顶的，
1: 对，就是感觉我的这个视野也好，或者说我这个通透性也好特别的大、嗯、
2: 对
1: 啊，就瞅着特别的敞亮。
2: 哎， 举价高。
1: 嗯，
2: 但如果是这种像南方啊珠三角常常见到的这些飘窗，
1: 嗯，
2: 它实际上呢是等于它把地下的这个飘窗的高度和墙体换到了地上，虽然它是落地，但是它并不通顶。

0: 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一面墙上靠下的中下的位置，
1: 对，
0: 往下一点点来掏了个洞。
1: 哎，所以我不说嘛，就等于说颠倒过来了，就像是北方啊。虽然呢我们不落地，但是我们通顶。像这种珠三角常见的这种落地的飘窗，虽然它落地，但它不通顶。
0: 嗯，就感觉好像视野有点受局限了。
1: 哎，
0: 嗯，不
1: 那我就在这儿凡尔赛的说一句，是因为你们不自信身高吗？实际上真的不是，而是呢，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因为想送给你，
0: 嗯嗯，
1: 不想让你花钱，所以他在整个的计算面积当中，他就要小于2.1米。而且实际上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在纯南方，就是因为如果它上面墙体比较高的话，可以遮挡一部分太阳的直射。而我们为什么愿意，我个人理解啊，我们为什么愿意做通顶和落地，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从10月份开始天冷了，从12月份太阳的直射角进行了倾角的变化之后，到第二年的4、5月份，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落地窗的执念是越通透越好，阳光直射的时间和角度越多越好。
0: 对，这个就是有一些南北地域的区别差别，可能南方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长时间的日照，实在是太晒了哈。
1: 是，
0: 但是对于北方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屋子里日照阳光越多越好，时长越长越好。
1: 哎，你日照窗台不用生紫烟啊，你就让我呢身上来点热乎气儿就行，
0: 暖洋洋哈，
1: 哎，冒点热乎气儿就行。所以你会发现落地窗它是整个一个窗户直接的落地，可以作为室内的空间正常使用。而这样的正常使用在珠三角当中，那真的就是已经习以为常。或者呢，不仅是珠三角，整个南方像江浙沪一带也会出现这样的飘窗。那么如果这个飘窗呢排序，落地窗一定是排名第一位的。那么落地窗一般呢是三面，两面的玻璃最大范围呢是270度，所以无论从采光还是通风，都会让房间多一些阳光，更加通透的感受。而且因为它上面有一部分，我们说得在30公分和40公分的墙体，它虽然落地嘛，但它不通顶，所以它会遮挡一部分阳光的直射，会让室内的温度啊达到一个相对来说缓冲的时间。
0: 嗯，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这样，根据不同的区域，我们在建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我们这个本地的人，
1: 哎，
0: 对于这个什么的要求更高一些。
1: 是，
0: 像东北对阳光要求更高，
1: 没错
0: 啊，对保温效果更要求更高。好，那可能北方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这个防水啊、防雨啊、防渗透的一个要求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哎，
0: 所以说，就像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不能说拿南方的项目直接放在北方来去使用，你要考虑到我们东北的朋友实际对房子的需求点在哪里啊？
1: 而这样的需求点呢，一定是因地制宜、因地而异、因城而异的，甚至因气候而异。
0: 嗯，
1: 因为所有的这个房子都是为本地居民的生活所增益添彩的，所以你这样一算啊，这样一看呢，这样一想，好像就似乎格外的能理解了。说在这样的阳光气候之下，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需求感当中就多了一份落地的情节和情怀，而实际上它不仅是居家布局，更多的是对于阳光的这种充分渴望。
0: 嗯，啊，这个真的是需求不同哈，我们对于你的项目展示出来的，产品的样态格局也是不同的，所以说一定要是因地去考虑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建、怎么干啊、怎么设计，才能更受我们购房者所喜欢。
1: 而实际上呢，我们下半段就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你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关于飘窗的心动和动心，究竟应该怎样去魅化的理性对待。
0: 好的啊，那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

0: 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2: 我们上半段呢，在说选择飘窗的时候，你如何去面化的对他心动而动心，然后呢最后动钱买单。实际上我们在2018年、2019年楼市最好的时候，人们对于这个飘窗啊，是只要有我先不挑，只要能买到，我就先不考虑。不考虑什么呢？不考虑我会不会喜欢，不考虑究竟实不实用，只有你先给我，给我再说。
1: 不考虑我用起来得不得劲儿，舒不舒服，顺不顺手。
2: 你别管我干啥，我得有。你别管我怎么用，你得给。那么落地窗一般呢，实际上你应该去魅化的，真正无论是南方、北方还是我们大东北，实际上这三个方面你要格外的注意。第一呢，你要关注到啊，它是第一台的飘窗嘛。第一台的飘窗实际上我们说是比较少见的，它的这个窗台的高度呢距地20到30厘米，人坐上去呢脚正好能着地，那么很容易当飘窗呢变成沙发或地台使用。那这种第一台的飘窗，我自己觉得啊，我是非常喜欢脚能够直接踩在地面上的，如果它的这个宽度直接够高的话，够宽的话，够深的话，
1: 就是感觉上坐了一个小地凳上。
2: 对，
1: 就喜欢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2: 而且实际上我们说呢，就是在东北来讲，像这么热的天儿，你放个凉席啊，你往下粗溜的时候啊，不容易夹肉。
1: 这个实用性考虑的非常细致了，
2: 这个也是玩笑之谈。但更重要的就是你会发现啊，人在不用跳下来和跳上去的时候，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
1: 而且是什么呢？就感觉是特别顺手，就是随时随地，我路过这儿了，我想坐着歇会儿，我就马上我就一屁股，我就坐上去了，
2: 特别顺臀。
1: 不是像其他，就像我们说，我说脚够不着地儿，我还得、
2: 点一下，
1: 对，用个劲儿啊，使个劲儿啊，可能就不那么顺利的让我坐在这儿歇会儿，舒服一下哈。
2: 我之所以不喜欢炕的感觉，就是因为它让我脚啊悠荡着的感觉，我是真的没有安全感。
1: 确实，炕有点高，
2: 真的高。而且你每次上去的时候，你甭管腿粗细胖瘦，你压上去，你是不是还得支着往后挪一下？它实际上真的会压肉。
1: 你这么一说，好像好像我回忆回忆，好像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尤其是我们夏天穿的那个裙子时候，或者是穿的短裤时候，就是你的肌肤完全和炕贴合的时候。
2: 用我们来说呢，是它浪费了我国绳肌的面积
1: 啊，这好专业的术语啊。就是然后就是下来的时候我们得蹭一下，
2: 对，
1: 是不是
2: 得点一下
1: 才能下来，
2: 胳膊支一下
1: 啊，不是那么顺畅哈，
2: 就不是那么很舒适感。我们说飘窗最大的作用就是，一是让你实用，二是让你真正无论坐上去啊踏上去啊会有安全感。
1: 对，或者说你在旁边放个小凳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一个书柜的时候，或书桌的时候，你觉得你坐个小凳上面，你又拿它写个字儿啊，描个花样什么的，也比较得劲儿一点。
2: 你试想一下生活当中的动线，你穿着一袭长裙啊，无论是吊带还是短袖，你会发现优雅的让臀着落在这个飘窗上。可是呢，这个飘窗要太高的话，你把裙子撩起来，我得蹦上去，那个优雅何在？
1: 就是不能随时随地给自己拍美照了哈，你得把手机放下，然后我上去，然后再把手机整理一下，再拍一张。
2: 主要是呢，当然我们说啊，这也跟个子高矮有关系，但是我们说低飘窗它一般呢是能够满足我们说常规化1.75米以下女生基本上能够够得到的。
1: 我觉得咱们两个身高属于就是大部分女性的一个身高
2: 偏上，
1: 对，身高范围，就是如果咱俩觉得坐起来费点

0: 进，然后可能大部分女生觉得也费劲，但是尤其是对一些小朋友来说就是更费劲了哈。
1: 而且这种费劲它有的时候是存在于一些危险系数的。总之我个人觉得呢，我相对来说是喜欢和适应这种低飘窗的优雅。
0: 哎，这个感觉有点像什么，就是学自行车的时候，
1: 对呀、
0: 啊，我一定要脚能杵着地
1: 我才觉得安全
0: 啊、嗯！别给我座儿调那么高，然后我一在位脚杵不着地，我就心里没有底、
1: 而且你想一下，这种飘窗它实际上呢，我们说生活当中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说你跟小朋友一起啊，或者你俯身够个什么东西、你脚能着地的时候反应速度快，你应激反应的这个幅度大，同时呢安全系数也就相对于增高一些、但是不排除呢说有一些设计超高的飘窗，它的设计感和设计点好一些。你有的人说超高的飘窗，我这飘窗起点从腰开始，我不需要坐着，我就愿意趴着，我愿意杵着，我就愿意俯身过着、我就不理解这种超高的飘窗它究竟最后能做成什么，因为它底下这个墙面是不允许动的，那不能动的话、它只能放个花花草草，你根本不能把它当做地台来用。
0: 但是它要放花花草草的话，它就是挡光挡的特别多、我感觉。
1: 对、因为它比较窄，
0: 对，它面积本身的采光面积是有限的、看似赠送了一部分面积你可以拿来干点什么，但实际你用起来的时候可能
1: 没用上这些面积。
0: 对，你可能就像我说的，是不是你可能是坐着斜斜画画，但是它这个腿放不进去、
1: 对，
0: 你偶尔你坐那么三两分钟行，你坐时间长了你还是不舒服的。
1: 这个飘窗适合什么呢？适合小朋友小的时候，有的老人我不愿意弯腰把着他望天儿、哎，他可能适应什么呢？说老人站着、哎，把着小朋友望望天儿，但你总站着，我觉得这种飘窗有点鸡肋。所以我自己觉得，首先去没去什么，去这种高度在80以上，甚至有离谱做成1.2米以上的飘窗的落地高度的，它完全违背了我们说正常使用飘窗的作用和意义。
0: 它就是为了我显示我送你了、
1: 对，
0: 我强行的弄
1: 有而有。
0: 嗯，
1: 实际上什么呢？有点四不像。真正的飘窗，实际上我们说在60公分呢、50公分左右，小腿的高度，赏出去之后呢，我是愿意坐坐，我愿意站站。然后呢，如果够长的话，我是愿意躺躺，我是愿意看看。
0: 嗯，
1: 你坐得太高的话，我只能认为它不是飘窗，它只能是个缓台。
0: 或者说只能当一个窗户来用。
1: 对，
0: 你摆花都不能摆，你花高一点，你的完全这个屋的阳光就被挡到了。
1: 所以我觉得去魅化，你客观理性对待，分析卖方角度讲，这个飘窗你究竟未来如何来做？因为人家的高度暂时80，离地暂时1.2米，你这个墙体是不能动的。
0: 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你买的房子选择的房子看中的房子有这样的一个飘窗的话，你先考虑好这个东西你想怎么用？你想怎么用？还是说是就这样当一个窗户就搁那摆着？
1: 我是爱用不用。
0: 你随手放了一两件衣服，那好，不遮挡阳光，
1: 对
0: 啊、当一个就是临时放点衣服的地方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又想摆花，又想当书柜，又想干嘛，好像是它的这方面的功能性不是特别的强。
1: 哎，而且它的这个整个设计不支持，它只能算作说老人适合什么呢？老人适合望天儿、特别岁数大的，我也没有做飘窗的需求，我也恐高，或者老人一般有美尼尔综合征的时候，哎，我就望个天儿就行。像这种超高的飘窗，你一定要去魅化，因为几岁的小朋友他在几岁之前上去都是有点困难的。那么你会说哎，上不去正好很安全，可是你忘了飘窗的意义，那你没有岂不是更安全？所以既然有的话你就要去魅，每次拿着小板凳踩在上面的话，这种危险高度和系数既不能够做茶歇，也不能够画画，它真的这种超高的飘窗一定要去魅化，去到你能干什么，它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角度，你是坐坐不上，哎，你是用不了，你是望呢，说白了环形它又有点深，
0: 对，
1: 你擦擦玻璃它又
0: 够着有点费劲
1: 的同时，你说我上去它又有点矮，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了，一定要考虑好我未来想不想用它、我想用它干嘛、到底你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常规的就是生活场景，你觉得它这个能不能真的被你所用起来。
1: 对， 所以因此我们说呢，在飘窗当中去高度化、去维度化、去宽度化的这种趣味，一定要注意它的维度和宽度。你哪怕呢，我们说窄也就50公分的进深，但是我足够长，我说白了啊，哪怕它够矮或足够矮的时候，我愿意欠一下身，我能放个臀就可以啊。小朋友呢说能离地我望个天儿就可以，而实际上呢，太窄的飘窗的趣味化也要谨慎一些。你在太窄的飘窗说，它的确飘窗一般在60到80公分，那么实际上太窄的飘窗它的实用性也不太大，所以趣味化的第二度就是够长但是进深比较短的话，是不是也要思考一下未来它只是一个窗户台还是一个飘窗台。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在看的时候不要完全被我们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样板间的这个展示影响到你，因为毕竟你有窗户，我们最大的功能尤其在东北它是来吸收阳光的，
1: 没错，
0: 增加这个光亮度照射的。那万一你做的又高又窄又小又宽又长，你可能真的会影响你后续生活的一些便利性。
1: 它就算一个台面儿，
0: 太鸡肋了，
1: 它也许上不了台面。所以你在无论南北啊，在选择新房对于飘窗趣味化的时候，不要太高，不要太窄，不要太随心所欲的同时想一想下一步你该怎么用。
0: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 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0: 节目初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6: 北京时间的9:02的时候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8号星期六哈，也就是。

是在昨天，我们正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哈。这一场秋风过后呢，我们整座长春市呢，瞬间褪去了伏天的这种燥热，我们的气温呢也断崖式的下降了。那昨天夜里呢，微凉的晚风扑面而来，我们连晚上睡觉呢都不用再开空调了，或者说也不用再开窗纳凉了，这种久违的清爽可以说扑面而来。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应景一下哈，来听歌寻凉，给大家准备的是歌名当中含有凉字的歌。那我们用这一首首温柔舒缓的旋律呢，也接住咱们长春这份突如其来的惬意秋凉，也伴着这些好听的音乐呢，开启我们今天舒舒服服的周六上午。好了，话不多说，那第一首带凉的歌呢，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让我们有请曹方《秋凉》。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

0: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对，这个背景音乐老长时间没用了，但是经典永远是经典，经典永不过时。哎， Set it on fire 这个歌是一个特别吉利的歌，就是让你大火是吧，让你火起来，大家都要火是不是，想跟我们不是 talking body 啊，就那个 talking body 是肢体语言啊，是肢体语言，比如说哪个小姑娘跟哪个小伙好，那小伙跟小姑娘看上了，他俩就往一起贴，哎，往一起贴，眼神都拉丝了，跟那个芝士似的，是吧？跟那个糖浆似的，拉丝的，哎，这就肢体语言 ，talking body。然后那个。大家想跟我们交流的话，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CT 小女孩，上午好，上午好，上午好啊！感谢送的人机票啊，感谢 Boy 啊送的人机票，谢谢。那个最近车圈真的啊，刚才我跟陈阳上楼的时候还感慨，进口大众太惨了，只有一款。

0: 车在卖。哎，当年我这个话题以前我就说过，我说当年我买高尔夫旅行的时候，进口大众有进口高尔夫，那个。啊，从低往高说啊，有进口的 UP 最便宜的，我买了。其实我跟进口大众还是挺有缘分的啊，进口大众我买了，现在还在我们名下呢啊。然后那个进口高尔夫旅行啊，进口高尔夫旅行，进口的高尔夫敞篷版啊，高尔夫 1.4 双 T 软顶折叠软顶敞篷，高尔夫旅行高尔夫那个软顶，然后高R 现在高 R 也是一代神车吧，这是高尔夫系列的几款了，三款了，高 R EOS 也可以算到那个高尔夫系列里头啊，折叠硬顶的 EOS， 这就五款了。然后进口的途观、进口的途锐、进口的迈腾旅行，这就八款车了。还有啥？反正就是当时进口大众卖的相当可以了，简直是对不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进口大众沦落到了只剩已经停产的途锐在卖，途锐停产了，卖了拉倒了啊，卖了拉倒了，途锐没有了。现在 3.0T 的40多万， 2.0T 的32来万，那是大众的旗舰产品呢。有的人说大众在国内就这么那啥吗？你没觉得大众在国内奔驰包，就是你会发现当我在一个地方，本来河边的蛤蟆呱呱呱呱呱呱都在叫呢，突然之间万马齐喑，所有的蛤蟆都不吱声了，那就说明这帮蛤蟆感受到危险，它不吱声了。本来这片儿哈，动物小动物特别多，大森林里小动物特别多，有鸟叫，比如说我走到一片林子里，本来正常大森林里能听见鸟的鸣，各种鸟叽喳叽喳叫，它突然之间这个树林里唰就安静了。一点鸟叫声也没有了，虫子滋滋滋虫鸣也没有了，这就很危险了。同样呢，当所有的你会发现啊，大众在进口业务上，那他你说他能不挣钱？人家奥迪有进口车，奔驰宝马也有进口车，卖的还行，能活下去。但是大众你发现没，他进口车业务就慢慢放弃了，国产车业务他在收缩。哎，一汽这边的不说了，上汽那边开始跟那个上汽大众开始跟那个，哎，你明白吧？现在只剩下慢慢的只在更新什么，只在更新迈腾系列，啊，高尔夫系列就这些。大众在国内在收缩，然后奔驰、宝马、奥迪这三家也是的。我不相信他们造不出来就是适合中国市场的车，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在默默的收缩。就是这个整个树林子里头啊，说我一帮羊进到了树林子里头，然后低头吃草，说你看我们家羊特别好，我们家羊奶特别好喝，羊肉特别好吃。一帮羊在树林子里吃草呢，但突然之间树林子里头的鸟也不叫了，虫也不鸣了，我觉得就有危险了啊！再过几年这个事儿不好说。所以说你会发现咱们常见的啊，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可以说很快的一夜之间，有点夸张啊，咱们用手指头算，这些曾经辉煌过的品牌，高端的头部的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本田，这六家算是曾经在中国汽车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品牌，对吧？随着国产自主品牌的崛起，我说这六家是不是突然之间就不吱声了，就猫起来了啊？这个你想想为什么、啊、有的人说是因为国产品牌的崛起把这个几个把这些国际一线大牌子都给挤死了，有可能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开的老款帕里斯蒂，说明书是变速箱免维护，是不是不用换的意思吗？请问如果不需要换变速箱油的话，他写免换油就得了呗，为什么他要写免维护呢？这怎么学呢？高R平进口卖40多万，太贵了，有40多去买宝马了。这就是有钱人和没钱人的消费观。有钱人买东西是我喜欢，而没钱人买东西是我买得起，它不一样哦。那你说我打个比方，我花100万买了个理查德，比如说就像人家韩红带一块好几百万的理查德米勒，那个破表值那些钱吗？咱就是说几百万，他走字能多准呢？我这本关灯同款啊，一模一样的本关灯同款，奥巴马同款啊， F91W 啊，不是 SW F91W， 这小破表才100块钱，他走字嘎嘎准， 那多好啊，你们还买那几百万的表干啥呀，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哎，所以说这就是有钱人和没钱人的啥？人家花40多万买高尔，是因为他有钱，能够有钱到让自己快乐了，而不考虑说的，哎呀，我这高尔不值这些钱。你买表的时候买几十万、几百万的表，你会考虑这表不值那些钱吗？他真不值那些钱呢，是不是？一件衣服、一个 T 恤，是吧？你看那大牌子的一个半截袖，好几千块钱，那这别几十块钱的半袖不能穿。它值几千吗？它不值啊。所以说当你去跟一个花几千块钱去买一个半袖的人说，哎呀，你那衣服不值那些钱，他像看傻子似的看你，我乐意啊，我有这个消费能力啊，对吧？所以说快乐啊不要钱啊，快乐是免费的，但是很快乐可能就要花一点钱了哦。马看盖中盖才45万裸车，那都贵了，那都贵了，那玩意儿就是挂个保时捷标的 Q5， 25000能买一台哪年的宝来？能买一个问陈阳去吧，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那个陈彦泽那批菲亚特500能整不？其实相中了，好像卡卡卖没有了，没有了。天津港那批车，我告诉你啊，是有大哥，有卖车的，卖平行进口车的大哥，从资方就掏钱那一方，投资方框来的钱，然后进了这批车，然后这批车卖不出去，还不上了，然后顶账了，抵账了，这批车抵这个大哥，这个大哥顶那个大哥，顶了好几圈，最后人家说了，这车我收了，你们大哥认不认赔吧？不认赔的话，那什么？但是我告诉你，8万多块钱的菲亚特500，你们这帮我不是吓唬你们啊，8万多块钱买这个车的人，你很可能修不起。比如说现在劳斯莱斯卖700万。我有钱了，我花700万买个劳斯莱斯库里南，兄弟你放心，我修得起，你放100个心，这车我修得起，就是我夸他创大树创废了，哥们儿，我赔得起，我700万不要了，对不对？但是说我兜里就7万块钱，这时候有大哥喝多了说，老弟，我这库里南7万块钱卖你了。我说行，大哥，现在转钱，准准准过户去，咔过完户了。你信不信这7万块钱买的库里南，我连加油我都加不起，我连保养我都保养不起，我连修那就更修不起了。所以在你们买这些车之前，请你们想好了，你修不修得起这玩意儿。意大利车是出了名的不靠谱，出了名相当不靠谱了，这是第一啊，就是问题比较多。第二，这个车是特别特别小众的车，根本就没有配件，你所有的配件国内几乎都没有，你很可能得从意大利发货，就运费多少钱？我不是瞧不起你们，一个个小样的，一个月挣了几千块钱，你养这车白给你，你都不一定养得起。光看8万多块钱买便宜了，我卖你个飞机8万多块钱，你加得起油吗？啊，1小时2吨油，1小时飞1小时可能2吨油，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所以说别扯那里根灯啊，都觉得便宜，老便宜了，养车才是大头，生孩子不要钱还给你补贴，行不行？孩子那不你自己养啊？上学多少钱？买奶粉多少钱？啊，都搁那蹦跶呢，蹦跶呢，这都觉得老便宜了。哎呀，我都没办法说你们，真的都懒得说。他们擦亮双眼吧，擦亮双眼吧，想想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啊。哎，我没法劝，不劝了，一会儿回来。
1: 医师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买个车呀，光考虑我这个喜欢，我都买。你这个车买完买到手，不是说开三天就撇了不要了？不是说你买一卷卫生纸用完拉倒？车是需要一个不断持续投入的东西。你在投入阿尔法底盘发动机配件和阿兰达通，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啊，老阿尔法最早那批阿尔法是卡罗拉平台的，后来的阿尔法上哪儿去跟汉兰达通用去？你告诉我他怎么能跟汉兰达通用？老阿尔法有 2.7 的吗？老汉兰达是 2.7 的，你上哪儿整去？阿尔法有 2.0T 的吗？啊，老不是新款的那什么，有 3.5 的，汉兰达当年有 3.5 的，这俩算是能整一块去啊。老阿尔法有 3.5 V6 自吸的，汉兰达当年有 3.5， 这点算，剩下哪儿的一样啊？净扯啊！8万买菲亚特500和买宝来卡罗拉200，对兄弟，你养。你修宝莱卡罗拉配件几个钱，工时几个钱，你菲亚特500，你配件上哪买去？你配件得多少钱？说吉普大切四成亿吗？你疯了你啊，喝多少假的干出这事儿来？你问他都犯法啊，不能问。阿尔法东北也没看你有几辆，不是这个你说的是阿尔法罗密欧还是丰田阿尔法？迟道君，你不是俺们东北人吗？你但凡是一个东北人，你敢说阿尔法在东北少？你可能到东北乡村去看不着阿尔法，但是你在我们东北，就不说别的，我们长春算是一个三线省会城市，你就看大街上阿尔法老多了，在东北没看见几辆阿尔法，看瞧不起我们。你要说阿尔法罗密欧看不着，我信啊。帝国300要湿变速箱怎么样？你没得选，你要买只有它啊。就买的，能劝动人的绝对是不选，不劝，我没劝他嘛，又不花我钱，是不是？又不是我花钱，那这个迟道君，就是我不知道真的你要是俺东北人的话啊，你要是俺们东北人的话，你绝对不会说出来在东北阿尔法看不着的这句话，那怎么可能看不着呢？啊，当年那么火的卡罗拉，现在我们这4S店没现车了，所有的车企默契的，你放心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再说一遍啊，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本田这六家为代表的进口厂商，无论在国内合资还是进口，他们都在等，都在默默的蛰伏，就跟那个王小强是个蛤蟆，比如说王小强是个蛤蟆啊，牛蛙，王小强是个牛蛙，等到天冷的时候，他在河岸上潮湿的地面上，打个洞，然后他钻到洞里睡觉，他是变温动物嘛，冷血动物，是不是？王小强冷血动物，天一冷了啊，就冬眠了，冬眠，这叫蛰伏。有些虫子也是的，天冷了，树根里的土哇钻进去，啊，要不怎么在树根底下刷一圈那个白色的那啥呢？就怕虫子爬树上来，爬树下去。冬天这些虫子也好啊，蛤蟆也好啊，蛇也好啊，熊也好啊，这叫蛰伏，以待什么？等到春暖花开啊，然后他们再从头再来。所以说我认为以这六家为代表的国外汽车企业，无论是在国内的进口车业务还是在国内的合资企业，他们在放任他蛰伏，就是我活着也行，活着挺好，死了拉倒。你没发现吗？现在这些都是这样的啊。昨天吃完健手青，今天感觉晕乎乎的，是不是中招了？昨天吃完，今天晕乎乎的，你那消化道能有100来里地长？这一般健手青吃完了不一会儿就有效果了，你头天吃完，第二天有效果，不是？你这吸收速度可真够慢的啊。这个想买个2.5的奥迪 A6 去哪儿买靠谱吗？你为什么要买个老古董的2.5的奥迪 A6 呢？那玩意儿2.5 V6 自吸的加 CVT 变速箱那个车上哪儿找去啊？几万块钱就能买一个，修得贵，车龄得十几年了，找陈阳去吧，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让他帮你找去。就是这我说的六家车企，他们在蛰伏，他以静待那什么啊，各个小组啊，把电台都埋起来啊，把这个联络都断了，大家就蛰伏起来啊，等待那个是不是啊？回头一看，就等待一下时机。现在这些自主品牌的新能源业务电车企业现在搞得乱七八糟的，咱们举个例子啊，买个二手阿尔法哪一年哪一款比较合适？看你有多钱，兄弟，年头越近车况越好价格越高，年头越远车况 越不好价格越低，谁道你有多钱呢，兄弟？另外谁买阿尔法家用啊，疯了，那玩意儿就不是什么高端车，那玩意儿在日本就不是什么高端车啊，相当于你上非洲去看非洲一个大酋长大国王没事搁那坐五菱宏光当豪车开，开不 玩笑，五菱宏光夸张，大通吧，上汽大通，你这这，北汽福田啊，就这个意思。那刚才说到哪儿了？啊，刚才说到哪儿了啊？ES 二吧，是不是能干啊？我就不想不花钱。哎呀，那老破雷克萨斯就买去就得了啊。看海南2030年禁止销售燃油车了，大哥，人家是特区哎，人家还是免税区呢，你家是啊？人家是个岛，人怎么玩都行啊。那是人家地方海南省人民政府人地方的政策乱七八糟，但是这个事儿不好说。再说一遍，这个事儿不好说。现在才2026年。再过4年之后什么个情况不好说呢，而且这不是显然就是还在扔鱼饵吗，对吧？我该收这个养路费得收了，该收购置税得收了，该收挺好，所以说不卖呗，就不犯法就得呗，对不对？这个不好说啊，不好说啊，咱这个话题就不唠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方政策和国家政策它是有差异的啊。什么时候整个比如说工信部或者国务院发文说不让卖燃油车了，这个才那啥。另外一个呢，是这些事儿应该交由市场决定，而不是交由市长决定啊。这个抖音被封10分钟，为什么？我又说什么了？我没说什么呢，可能是说那个品牌不好了，不知道啊，无所谓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整个汽车圈子，现在的整个汽车行业，大家对于电车的卷已经卷得不能再卷了。有些人家头部汽车电车企业活得挺好的，有一些就只能说一两年之内吧，有一些底部的那些电车企业可能就要活不下去了。你看人家好的头部电车企业销量都是过万的，基本上都是1万多台、2万多台。有一些电车企业的产品，它只能卖几百台一个月，这种活不下去的，不可能的。就是你销量就几百台、1000来台的话，这种品牌在目前国内汽车市场你怎么可能活得下去呢？没道理啊，没道理。大家没事啊，我也觉得我没说啥啊，我也觉得我在抖音没说啥，没事，大家可以那个关了抖音来看，那个在快手看啊，欢迎大家来快手看，在快手搜大回小回这4个字就能看我们的抖音。咋了？封了10分钟，不知道说我违规了，我不知道违啥规了，爱违规违规去吧啊，没事就封我10分钟。可能是这个这年头说点那啥的都不让吧啊，我也没说啥呀，我没觉得说啥，无所谓了，就10分钟的事儿。现在国内的大概现在剩100多家电车企业，头部的你看就是人家理想、问界这几个头部的，蔚来这3个，还有哪个呢？就说这是新能源企业、电车企业，传统车企呢，现在长城混得不错，比亚迪混得不错，人比亚迪也算是电车企业啊，长城、比亚迪，然后奇瑞还行，奇瑞，长安，吉利，这5家我觉得能活下来，剩下的不好说。就算是你这个牌子能活下来，你这个车企能活下来，你的那啥也不一定能活下来呀，你这个车系也不一定能活下来，有些车系就是死。咱举个例子，当年长城哈佛系列火不火？哈佛 H6 火不火？现在哪有哈佛 H6？ 就才几年呢，3、4年、2、3年的事儿啊。当年哈佛 H6 连续几十个月做销冠呢，就同价位 SUV 销冠连续几十个月的销冠，厉不厉害？你就说厉不厉害吧。但是现在你看哪有哈佛 H6 的动静了？没有了。所以说城头变换大王旗啊，皇帝到我家，这刘座今年到我家，人家现在当年的那些火的车企现在不一定火了，但是依旧我说的5家还是没问题的啊。至于说后来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品牌，我觉得能活个2、3年就不错了，真的就不好说了啊。没事啊，抖音被封了10分钟，不知道为啥，大家可以在快手，我们快手是同步直播的啊，您在快手搜大回小回这4个字就可以了啊，就能找到我们看我们快手的直播了，无所谓，这个东西都一样的啊，都一样的，大家可以在快手找我们啊，在快手搜大回小回这4个字。不知道抖音为啥就说违反社区直播规则处罚封禁直播权限10分钟，就是抖音现在的那个审核不知道怎么想的啊，就是慢慢这么干下去你干不过快手，真的，就抖音这么干的话肯定被快手啊或者是那啥给干死，因为直播平台又不是你一家，对不对？人家快手也不弱呀。同样的，这么慢慢的话，就是快手的变现能力不如抖音啊，快手的变现能力我也不图变现，卖个东西啥的，我再也不整那玩意儿。还有一个接着说这些车企的啊，我认为能活下来的就是比亚迪，然后理想差不多， 比亚迪，我个人预测啊，比亚迪、理想、特斯拉不提了，特斯拉就不跟咱一伙儿的，就咱自己伙儿的这帮里的啊，比亚迪、理想、问界不好说，问界反正我不知道啊，这个咱们不知道，这牌子不清楚。然后还有啥呢？未来，未来有大哥捧，应该能活下来啊。未来有自己的路子，我觉得未来能炸巴的他也能活下来。还有谁家呢？谁家造电车的比较那啥的，我认为这三四家吧能活下来。最后现在目前存在的这一百来家电车企业，最后活下来的能有个五家啊就不错了。你看油车，咱们说这么多年了，油车自主品牌经过大浪淘沙活下来的是谁家？头部的不就是长城、奇瑞、吉利这些吗？长安吗？还有啥呀就活得好能混大的？没有，没有啊。想买奥迪 A6 上下班开，买什么排量的靠谱？哎，为啥拉钩还上吊？就是不愿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嘎。为啥买 A6 上下班开呢？那玩意儿有钱买2.0的，没钱买3.0的，你也没得选。你想买个 1.5T 的 A6 它也没有啊，兄弟，不知道啊，这回触发哪个关键词了？不知道，可能是我说问界了吧？有可能啊，有可能。刚才确实好像说了一嘴问界的事儿，不知道爱发发吧，就发10分钟啊，就慢慢的，这个世界没有永远就是在处在巅峰的，不论是人呐、啊，你自己的体力啊什么的。我这几天健身，我现在胳膊和肚皮老疼了，做引体向上什么的。年轻时候根本就做10个引体向上算啥呀？年轻时候，现在做10个引体向上我都快死了，我胳膊都快掉下来了，没有永远的那啥的啊。所以说都是。自己做的很多事情都自己做的啊，抖音能好就好，不好拉倒，咱还有快手的啊，大家来快手看我直播，在快手搜大回小回这4个字就可以了。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伙啦，又回来了，咋黑了？因为说了一个不说，可能是说了，我刚才回忆了一下，我说了几个不让说的汽车品牌啊，夸得轻了，所以说这个那啥，大家可以在快爪、抖音都可以看啊，大哥，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哎，有的时候抖音就不好使了的话，你们可以快爪的干活啊，都行啊，都行，这俩都可以啊，有什么汽车方面问题，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啊，我听广播是广告啊，对呀，那正好我们广告没放呢嘛，这不是啊，还房子还走了，别吧啊，感谢那个为啥拉钩还是啊，谢谢啊，讲就是没有广告，我们是一个没有汽车广告的汽车节目，你好好珍惜我吧，我挺喜欢 A 六的，兄弟 ，A 六的问题就在于你有钱你买 3.0T 的，没钱你就买 2.0T 的，喜欢它可以买没问题，但是你问我问谁去？我哪知道你兜里有多钱呢？你兜里但凡有50万买车余钱，你咔你就干个奥迪 A 六的就完事儿了，整个 3.0T 的。但凡你就30来万、20来万的余钱，你趁早别买那玩意儿啊！你整那玩意儿，声势摩托质量怎么样？你觉得呢？那玩意儿好能问我吗？还用问我吗？好东西不用问我啊，问我都不是好兵。真的，你这是问是不是？这个抖音，刚才抖音封了10分钟啊，不知道说啥了，好像是说那几个车企了吧？提那几个车企的名字了啊。无所谓了，我们是一档，哎，我突然想起我们的那个宣传口号了，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是一档没有汽车广告的汽车节目，混得好惨呐、啊！所以说在我这能听出点真话啊，因为没有车企投广告，那个没有这几个啊，接着说那啥那个话题，这些车企都在等啊，真的，奔驰、宝马、奥迪，我说那几家，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本田，他们六家都在等。当啊，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去，比如说我上王小强家找王小强去，我敲门，咚咚咚咚咚敲门，王小强说你等会儿，打架呢？我说什么打架呢？我就趴窗台一瞅，嚯，这王小强跟他男朋友打呢，啊，跟他一号男友打呢，跟他二号男友打呢，跟他三号男友打呢，轮棒子的啊，轮棒子轮板砖的，拿东北话拿板锹拍的，叮当噼里啪啦叮当。既然你们在内斗呢，我本来寻思找你唠点节目上工作上的事儿，我一看得了，我先不进去了，我搁门外我就扒窗台瞅看热闹，你们自己人打去吧。你看这一看，他一号男朋友给二号男朋友裤衩一边浇，他三号男朋友给四号男友裤衩一边端，我就搁这看。最后等你们都打倒了，都躺下来没劲了啊，浑身血呼啦的躺地上，光有进气没出气了，我再开门进去，我说强哥找你有点事儿啊。所以这些车企突然之间他们开始折服了，也不怎么推出新产品了，也不花，他们这么多年了，他不是说一年两年的啊，目前很多人为什么叫井底之蛙呢？不要做井底之蛙，要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到目前为止啊，你看奔驰、宝马、奥迪、大众这些车企，全球一线车企，毕竟100来年，他们傻？我认为他们不傻，他不可能傻。你要说战术上有什么错误，

推某款车型卖不动，这个有可能。但你说大战略上有错误，那是不可能的。一个大的车企，像奔驰、宝马这种的车企，他们能掌握的资源和信息来源，以及对政策和市场的把握，是咱们我他这样小卡拉咪掌握不了的。所以你看这么长时间了，奔驰宝马的世界很大，不只是只有这一个汽车市场，对不对？全世界分为几个主流汽车市场，第一就是欧美一线的汽车市场和包括我们的一线汽车市场，就是整个欧洲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一整个汽车市场，因为欧盟采用的准入标准是一致的，你这车能在法国卖，你就能在德国卖，你这车能在意大利卖，你这车就能在西班牙卖。所以说欧盟的汽车市场是整个欧洲的汽车市场，对吧？你可以认为欧洲汽车市场是一大块市场。然后就是北美的汽车市场，北美的汽车市场可以默认为是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个汽车市场，其他小国就不算了啊。加拿大人口少啊，就那几千万人，然后车也不至于卖那么多。美国、墨西哥呢？墨西哥卖低端车多，虽然墨西哥人多卖的车多，但他卖的低端车多，他穷。所以说，一般认为北美市场其实就是美国市场，美国也是另外一个大的汽车市场，是吧？就是欧美两国汽车市场占了整个全球汽车市场销量的半壁江山。然后第三个市场就是咱们的汽车市场，咱们中国汽车市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市场，年产销量2-3千万辆，我们一国的销量顶上它一周的销量，一个大洲的销量，想想我们有多厉害。然后其他就是细分的市场了，比如说大洋洲市场基本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那小国几百万、几千、2000多万人口加5-600万人口，小国卖不了几台车不算啊。然后非洲汽车市场没人提吧，没有说人说不提啊，没有什么非洲汽车市场，然后就没了。剩下东南亚汽车市场，东南亚汽车市场也是穷，也都是便宜车，基本都是日系车的天下。那么在奔驰、宝马、奥迪、大众这些车企、丰田、本田的眼里，咱们中国的单一汽车市场的电车在政策的扶持下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一，他们为什么不跟呢？他是没有那个技术能力吗？你要说这六家车企都造不出来一个能跟国内这些汽车企业媲美的车，我是不信的。论技术论的啥，他是应该可以的，是能造出来差不多的，但是他压根就不造，你发现没他们在糊弄啊。你仔细一想，哎，这些车企他们这不纯糊弄吗？他糊弄谁呢？他糊弄咱们中国汽车市场的。为什么？因为他拿出这个产品，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拿出这么一个电车或者油车产品，如果只在国内市场卖得好的话很难，因为我们国内的竞争品牌，你像问界、理想啊、蔚来啊、比亚迪啊，这些车企竞争能力在国内市场非常强，无论是政策导向上还是产品力上都非常强。他争不过怎么办？他们在折服，我觉得他们在折服。折服什么？就像我趴窗台看王小强他们几个干仗似的，什么时候打倒了，你们都听刚体力耗完了，资金耗完了，加不事耗完了啊，自家兄弟也都被打死了，我作为一个外人，我再过来，我再收拾你们这帮烂摊子。我认为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这六家企业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在等咱们的汽车企业充分的血腥的在汽车市场厮杀和竞争之后，他们再进来。油车还行吗？油车在国内市场没机会了啊，他嘎了，他以后就是一个小众的啥了啊。油车是没还行吗？没有机会了。油车和电车以后很可能就是3-7开，就是7分电3分油，而且这三分油基本上可能还得是在东北混。为什么？因为东北的气候条件就决定了电车确实是有局限性，这个没有办法啊。这是在未来几年里头，只有几年，再往后什么样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啊。车展销售打架是正常现象，最正常现象啊，这就是很正常的啊。比亚迪未来的车市还算不错的品牌，车企老板对当下市场提出面临严峻挑战。是的，因为呢现在有几个问题啊，咱们就是闲聊，有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这些车企普遍的单一品牌它有一大堆，你像从2020年1月份到2020年6月份，全国这些生产电车的新能源车企推出了500多款车，也就是平均每天有2-3款新车上市，这不现实，这个事情它不合理，没道理呀。这是汽车呀，它不是手机，手机也不可能每天推出来2-3款新手机呀，对不对？没道理啊。所以我认为

0: 呢，就是在这么一个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情况下，国际其他车企都在观望和蛰伏，他们不是那啥。你仔细想啊，咱们按奔驰说，奔驰的电车它试探了推出，在中国市场推出了 EQE、EQS、EQ 系列电车，然后呢，明显就是在糊弄，明显就是在敷衍。你看奔驰那个破电车造的，光那个冒烟咕咚着火的多少台了，人家奔驰也就稀里糊涂卖。他还是以他的油车为主流，我不信奔驰造不出来像样的电车。他曾经尝试跟比亚迪合作腾势了，后来就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了。发现没？这是奔驰。宝马曾经在国内也很努力的在搞电车，从最早的纯电的三系，记不记得？纯电的这个有混动的叉一，2017年。宝马就在国内最早推出了插电混动的，它的最早啊，在2017年，也就是将近10年之前，宝马就已经在中国市场推出了插电混动的叉一。你看看，人家宝马也是在布局的，宝马也不傻，电车它也在尝试啊。然后这是，然后后来宝马的纯电 i3 系列的，是吧 ？i3 系列的，还有什么来着？宝马的那个纯电的iX3， 后来。宝马就不玩了，你发现没？现在宝马躺平了。宝马对于电车的推出，基本是属于我就好卖那个 iX 系列，我卖电车轿车，我就基本就不那啥了。哎，这奥迪就更别提了。奥迪曾经最早的说要投资一百个亿在长春落地 PPE 项目，后来奥迪也不吱声了，最后咋地咱也不知道了啊，这个不好说。奥迪的电车更别提了，奥迪当年绿牌的 A6 子，记不记得？那混动 A6 子，大众的混动迈腾，记不记得？大众在国内推出电车 ID3、ID4、ID6、ID7， 就这些车。然后还有跟那个安徽大众合作那个宇宙，他也不好好整啊！你瞅那大众奥迪好好整电车了吗？就搁那糊弄呢。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在电车投这么多资源，只能在中国市场跟国内的这些品牌去绞杀。我投资100亿，只在中国市场跟国内的这些品牌干，我还不一定能干过。我拿到国际市场就卖不出去，咋整啊？没人买呀。然后。做的比较好的能跟上那啥的是现代起亚集团。目前看啊，电车做的最好的外资品牌就两家外国品牌，一个是混动啊，咱说混动做的好的，一个是丰田，一个是现代起亚。就是怎么讲呢，现代起亚的纯电做的也挺厉害，大家不要小瞧它了。大家可以看看最近现代起亚要往国内引进的纯电车，然后有在国外混的朋友也可以看看国外的那个起亚的和现代那个纯电车是比较厉害的。很可能我们在国内呼风唤雨的品牌出国之后，到国外市场之后，单凭电和混动真的不能把韩国品牌做小看了，它很可能是我们中国品牌出海的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真的啊。蓝电特斯拉富人座驾嘛，是当年能花那么多钱买它的，那绝对是大款啊。
1: 所以大家看一款车哈，最近给我兜坏了。远看像路虎揽胜，近看还像路虎揽胜，仔细一看，太像路虎揽胜。大家知道啥车吗？小鹏的9X，哇塞，太像揽胜了。大家可以看看小鹏的9X哈，
0: 从侧面看一模一样，
1: 侧面看一模一样，
0: 不能说100%一样啊，咱不能说100%一样，负责任点说，我个人认为那个车从侧面上看跟揽胜有90%。是一样的，包括前门的那块那个道道给你整的都是太像了。不，大求求各位车企老板要一点脸，给自己留一点脸，若干年后，两三年后，三四年后，你再回头看看你买这个车和你造这个车怎么好意思呢？啊，怎么好意思呢？刚刚 LV 把那个茉莉奶白给告了，这个那个商标的那个知识产权问题，一个饮料和一个奢侈品品牌就这点事儿，你们能打个官司？那一个车企造的跟人家那个车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好意思？
1: 女生之间最讨厌什么
0: 啊？
1: 女生之间最讨厌的就是穿同款，对，特别是我先穿了你后穿的，这个在女生里边是大忌。就是你知道女人的嫉妒心是很强的，如果你先穿了一款好看的，然后你后边又跟人家学穿了一款一模一样的，我跟你说这绝对是女人相处的大忌。
0: 那啥呀，
1: 这个放在汽车市场好像已经不算啥事了。
0: 男生也是啊，那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穿这个衣服，明天赵慧儿穿这个衣服了，那我肯定不愿意啊。哎，我有一年去

0: 去希腊买了个希腊的传统服装，你知道啥吗？
1: 嗯，
0: 就是这个黑色的啊，黑色的，就是肚皮这一条是那个传统地中海风格花纹的那个，就是像女生穿的蕾丝，它还不是，是手工编的那个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从脖子一直到肚脐眼子，就是一条扣上之后，这块是一巴掌宽的镂空的。我当时在希腊看人，希腊人穿的传统服装可好看了，我就买了一件。回来之后我一穿，你知道吗？我这肚皮溜骨的，我这一穿，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就是一巴掌宽的镂空的，完了肚皮搁那鼓出来一块，我穿不了，我就给赵辉儿了。
1: 对，所以我觉得
0: 赵辉儿一穿，你说赵辉儿长得白呀，才瘦啊，这一穿，哎呦哎呦，我告诉你，特别有点就是那个小鹏那个车对路虎的感觉，你知道吗？
1: 对啊，小鹏对路虎啊，包括那谁对法拉利啊，包括那谁对保时捷，给我的一种感觉，真的，我从内心来讲，我起码不特别赞赏这种模仿行为、啊、
0: 我也不建议
1: 的。因为啥呢？这个特别像穿一个假名牌，你知道吗？就驴家有的包的那个假，它已经假到一定程度了，连那个 LV 的那个位置都错了，然后你把它带到马路上，真的就是你会让人心里很不适啊，对吧？像库里南的，就是你像个保时捷也就行了，毕竟保时捷只算一个平民豪车，对吧？百万级的算不上啥顶级豪车，但是你仿库里南啊，仿揽胜，这个你特别特别容易让人笑话，太容易让人笑话了。
0: 仿
1: 啊，
0: 我认为是仿啥都容易被笑话。一柳山说的干啥设计飞机的？一柳山设计保时捷、法拉利也没对那个那啥出粮咋样？他敢吗？他想不想在中国市场混了？另外，保时捷和法拉利心里明镜似的，他告能告赢吗？啊，那你能告赢吗？可能吗？就把保时捷和法拉利去告他去，能告赢不？你告诉我，必输的官司吗？人自己家孩子自己不管，你开玩笑？你保时捷和法拉利能给我送多少啥呀？你能给我啥？你告诉我，你老外来户，你保时捷和法拉利老外来户，你能拎一兜子钱来看我呀？不能吗？保时捷、法拉利作为外来户白扯，所以说你能给我带来啥？你带不来啥。但是是吧 ？IOK 可不一样啊。
1: 所以以后在我们中国呢，就会有一些特殊的车型和特殊的名字，比如说极客库里南和小鹏揽胜。你把它叫在一起，好像似乎也是那么回事儿哈。
0: 理想没嘎，直接搬现在干电车，外观也没咋样啊。你告去啊！你告去，行，现代就是现代起亚集团啊，好了，跑咱这儿来起诉，那起诉去了，起诉没嘎去了，好使吗？这官司能打赢吗？能打赢吗？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呢。但凡现代还想在国内混，还想在国内生产，还想在国内卖，你租了地主家的地，结果你把地主家儿子给揍了，你那地还租不租了？啊，你进城去卖东西去，你把看门的保安给揍了，你还想以后还想不想进城卖东西了？
1: 哎，我还特别纳闷一个事儿哈，都说现在车不好卖，我不知道为啥莲花要在长春开 4S 店，然后天天在那儿直播卖那莲花跑车。
0: 莲花是吉利的，莲花
1: 是就
0: 是
1: 说他天天在，就是他能卖出去吗？
0: 无所谓啊，又不花我自己钱，厂家掏钱去呗，赔也是他赔。
1: 谁做这品牌呀？
0: 不知道，
1: 我的天哪，
0: 疯了，
1: 真的是疯了，
0: 咋想的呀？
1: 嗯，对，莲花那跑车都不贵啊，几十万啊，看外形绝对够帅，嗯，但是呢，你还不是小米，没有小米那么强的品牌力，对吧？然后呢，你这个外形呢，就是还是一个纯跑车。对吧？
0: 我们不要考虑，你不要说什么乔丹没告赢什么那啥的，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抄的高不高。只要你爹够强大，你是地主家傻儿子，谁敢惹你？谁能告你？啊？就记不记得周星驰电影里的一句话：“堂下何人状告本官？”啊，堂下何人状告本官？你去把师爷给告了，县太爷能放过你？你去打官司把师爷给告了，行吗？对不对？就算你是那啥也不行啊！啊，这个那个
1: 啊，这句话是有道理哈。有些人虽然买仿品，但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还是有面儿的。嗯，这句话有道理。
0: 那说
1: 未来呢，可能每个人喜欢的东西真不一样。可能人家买小鹏的车，人家自成一个；买九叉的自成一个车友会哈。 人家在里面玩得很开心。
0: 说明你这个，你如果你买高仿的话，说明你这个圈子也高不到哪儿去。你需要拿一个高仿来衬托自己的高端的话，兄弟，那你就不高端了，你也不是啥高端户啊。去外地看到一车一车的现代往新疆那边拉，是因为目前国内出口量比较大的就是现代，在现代起亚集团在2025年出口了17-18万辆车，基本占了全国汽车出口量的这个车企里出口量的前几名。然后呢，基本出两条路子，第一呢，从山东出海，通过船运到东南亚，运到欧美，这是从这条路走；还有一部分呢，是走那个中欧班列，或者是从那个新疆的霍尔果斯啊什么的，往那个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出口啊，往那个中亚地区卖。什么哈萨克斯坦这几个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一个叫什么斯坦，忘了，一共五个啊，往这儿卖，还有往俄罗斯卖的。哎，这个现代出口的特别多，因为现代这个牌子在这几个斯坦和俄罗斯口碑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啊。包括咱们长春的现代4S店也有一些俄罗斯的客户来那个咱们国内的现代来采购了啊。这个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评论别的有没有跟你有啥话，我乐意啊，我乐意啊，我爱说啥就说啥呀，只要不犯法爱说啥就说啥呀，我为什么要回答，我就不回答啊，就这么驴。反骨人家反骨都长后脑勺上，没有我反骨，我的反骨长脑瓜门上啊，好说好商量行啊，别给我玩道德绑架，我就不
1: 的，是的，
0: 我就不的。风云 T11 后续如何，不知道啊，这个真不知道啊。这个买起亚一跑市区代步可以买呀，那个车就买吧啊，没什么问题啊，但是没什么保值率，那车买到手就砸到手里了啊。
1: 买坦克纯油和混动哪个更好？当然是买纯油的，对吧？
0: 你要越野的话，千万买纯油。真的，我如果市区开无所谓，市区开混动好一些，因为省油。但如果你要越野玩的话，一定要买纯油的。但是纯油的你很可能加不起油啊！我警告你了，坦克300市区油耗给你干到15升、13升，你有点心理准备。但你买混动的，市区开不越野完全没问题啊。这个很不高兴认识你，我很高兴认识你，我特别高兴认识你。哎，就是生活让你不如意了吗？那就不如意下去吧，生活不容易啊，希望你快乐一点啊，要不这样多累挺啊，活的本身就很累，别把自己活那么累啊。如果心中总是有愤怒的话，看啥都不顺眼的话，刷个抖音直播还搁那骂人呢，兄弟，你说你是不是个 loser 啊？你多失败，你人生多失败，刷个抖音还看生气了，看抖音直播看生气了，这个就跟啥呢？我家以前养条狗。我家以前养条狗，我搁他吃雪糕不给他，他自己急眼了，跟我嗷嗷叫唤。我说你何必呢？一个
1: 这话有点伤人啊！
0: 真的啊，真的。我家以前养个小狗，就是那个别人给的那个可也挺可爱的，那个长毛那叫什么狗来着？我忘了。我搁他吃雪糕，我不给他，他开始瞅我就那种卖萌，后来跟我急眼了，嗷嗷叫唤。哎呀，何必呢？啊，你说不至于啊。跑直播间很不高兴，
1: 哎，
0: 现在生活很不如意的话啊，很不高兴认识你。生活很不如意的话，有很多发泄渠道，对不对？现在互联网都实名制认证的，何必呢？看个抖音直播能把自己看急眼，直接骂人了，那你说你生活得多糟糕啊？你身边没有爱你的人吗？啊，谁吃雪糕都不给你啊？别这样了啊！生活让自己生活过好一点，让自己的戾气，戾字会写不？我说的戾气不是使劲那个戾气啊，我说的是那个戾气，你知道咋解不？就是让生活好一点，让自己的戾气消磨一下子，不行找个庙住两天啊，你这样的话要出问题的，无论是精神方面还是这个心情方面啊。看个抖音直播，我们一个娱乐化的汽车节目，看抖音直播能看得让你骂人破口大骂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过得一点都不如意啊？希望你过得这个如意一点啊，希望你过得快乐一点啊，希望你过得越来越好啊，别这样了啊，太累了，这样活太累了。澳洲定居的非洲哥们儿，来买俩10多年二手丰田送老家的，运费比车很正常。那非洲没有啥工业，他不买，他买啥？为什么丰田在非洲混得很好？是因为压根非洲，你看越穷的地方丰田越多，越是艰苦的地方丰田越多，因为这个他人家造那玩意儿就是这么干这个的啊。那非洲哥们买个奔驰 S 回家，他能开吗？那道都开不了，扯呢吗？他走不了啊。 啊，所以说我不会直接去，真的啊，我觉得就是看个抖音直播，一个陌生人，我跟他应该是陌生人，素不相识啊，我一个汽车节目，抖音直播的汽车节目，看见就能张嘴破口大骂的，你说他是不是个社会里现实里一个 loser， 很失败的一个人啊，兄弟，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希望你过得越来越好啊，不要这样的。时代59，一会儿回来啊，马上回来，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啊，在。

0: 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问他去，马上回来。
1: 好，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啊。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不穿你的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大伙小薇正在直播11:02啊，欢迎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之外有哪些好吃的问题啊，可以问我们小哥，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号，要请大家见面了。
0: 这两天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看了这个沈阳的这个大水之后呢，都有一种感觉哈，就是有一种啊，这个买二手车到底会不会买到水淹车的这种问题哈。
1: 咱们也有，咱们也有，不用看邻居、啊。
0: 现在有吗？
1: 有
0: 合适的吗？
1: 得过一个月吧，过一个多月吧，因为这个开始刚在走流程是吧？刚开始大面积的上市，因为这个邻居比我们要多一些，邻居我看很多城市号称有10,000台啊，这种，我们应该不会有这么多啊。然后早晨的时候和一个小伙伴沟通，小伙伴本来是向我炫耀他买了一台菲亚特500啊，他向我炫耀。然后他出差嘛，他经常跑这个东化方向，然后就排这个道边儿，的确有，我们也有一些类似的车辆啊，也开始出现了。有，但是呢，现在因为法院在走这个办公司在走这个拍卖流程啊，比如说通过泊车网啊一些，因为一旦过顶了，基本上全损这个事儿好研究啊，基本上都能走全损，在走这个流程，大概再算上拍卖，算上修复啊。如果没走拍卖啊，是正常的，我没有车损险，我就正常修啊，或者是我直接把它卖掉了，修进入市场，大概也就是个把月时间。如果我们城市修的话，就是个把月，然后呢，有一些稍微高端一点的会往其他几个地方走一走啊，因为那边比如说这个枣庄啊，比如海城之类的是吧？他们会形成一个产业嘛啊，他们那个流水线修复水淹车啊，流水线修复水淹啊，他们会稍微一个是快一点，一个是更专业一点，一个是造价也更低一点啊，他们来回算上路程啊，就会稍微时间稍微长一点。如果你是有车损的，通过办公司这个流程去走的，那大概得个2个多月吧，不到3个月啊，我们就能在市场上看到这批车了。但是通过办公室修的呢，这个事儿好整啊，因为这个事儿有理赔记录，上面会走一个以前会走水淹啊，然后甚至给你写出水淹都修了啥，花了多少钱，或者直接写全损啊这种。但是最近两年呢，由于保险记录被大家所越来越重视是吧，这个保险公司他也是与时俱进的，他一看后市场对于这东西这么关注。我一旦写的水淹之后，这车不好卖是吧，我也卖不上价，咋办呢？他们一般都是写4个字啊，叫打包录入。如果你一旦看到打包录入这个4个字啊，从少则几千块钱啊，我看过最少的打包录入2000多块钱啊，就是水淹地毯，然后他把地毯拆起来进行晾晒了，在店一共收2000多块钱。但是呢，你要写地毯涉水晾晒，这个是这个不好看嘛是吧，也卖不上价，所以呢他也写的打包录入啊，到贵的啊20多万的全损啊，这个当时一个准新的红旗 HS 7车损涉水之后直接给了20多万，也写打包录入啊，所以呢就是一旦看到打包录入这4个字的保险记录啊，你就别研究，你别研究它摸到哪儿，是摸到地毯还是摸到座椅还是摸到方向盘还是大顶，1234级

0: 前面我所创的记录，很多记录很神奇啊，它其实有的记录未也未见起，它真的就修了啊，它真的就涉水了，也有很多记录呢是真的涉水了，但是没有记录啊，这个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的信赖这个记录这个事儿啊，拿它作为一个参考吧。所以我们综上所述吧，根据不同情况，基本上我们未来的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能够陆陆续续看到本地以及邻居们的涉水车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市场啊，开始进行销售吧。有些是顶着记录啊当好车卖，有些呢是当正常的，就是我告诉你涉水的便宜啊，足够的便宜去吸引你。有些呢是记录也没有啊，然后做了一个精修。甚至他连三方检测也过了啊，你可能很多三方检测给了 S 级啊，就给了无事故无水源火烧啊，都有可能陆陆续续的会出现在市场上。
1: 好，那这段时间我觉得好多人真的是变得理性了，特别是以前想买百万级豪车的人哈，他们觉得买二手车更划算。最近我好几个听众都说，哎，陈阳有没有那种性价比比较高的途锐？途锐现在已经够便宜了，但是
0: 真便宜啊！
1: 越便宜呢越害怕，越觉得呢，哎，我是不是可以买一个二手的？
0: 它是这样的，首先呢，像二手的它也不是很便宜，因为首先车源很少啊，就是买途锐的保友啊，你放心，它不是，哎，我没事去三店溜溜的吧，是吧？一走一过，哎呦，去长远路吃饭，然后呢路过了进口大众四 S 店，然后鬼使神差的进去，然后鬼使神差的就看到了途锐，就爱上了它，然后就冲动消费了，就买了它了。这个事儿基本不存在，基本不存在，因为它的确不是那种外观很惊艳的，让你一下子就能喜欢你的车型，是吧？现在喜欢一个东西得啥样？得外观足够大，内饰足够的炫酷，是吧？然后这个展示以及厂商宣导啊，就是舆论的声音足够的多，导向足够强。那显然啊，途锐在这几点上精准的避开了，是吧？一样我也没占了啊，一样我也没占。花这个价，它虽然是我们知道它和 Q7 和卡宴是同一个东西，是同平台的，但是你看它的大小，是吧？大小好像跟 Q5 也没差什么吧？所以呢，我们对于它，那你想 Q5 还有七座呢，电的 Q5 是七座 ，Q5 的e-tron是七座版本，但途锐是吧？它依然还坚持五座，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哎呀，大小就那么回事啊！它显然不是以大小，以这个不灵不灵的这些配置来吸引你的。然后呢，冲动消费的就很少。那既然不是冲动消费，再加上当时买的贵，现在新车跌价跌的比较凶，能够出现在二手车市场的比较少，比较少。而且一旦出现了，性价比显得也不那么的高。比如说，因为我的一个亲属啊，一个长辈要买途锐，我就帮他看了一看。那市场上现在2020年左右的，那已经是上一代途锐了，中间还有一个代差呢，外观多个饰条都有变化，那还卖到十大几奔着二十去。而现在新车，因为我昨天下午陪他去四 S 店，非得让我去嘛，就跟他去看了一下。新车也才36，也才36，二点零T，而且是2.0T高配的，低配的已经没有了，带 HUD 柴油险啊，带各种辅助驾驶的也才36的裸车价格不含税啊，我觉得买点了是吧？很多保友觉得说，哎呀，这个以后途锐停产了，因为途锐今年就是最后一代了，2.0的都是25款，没有26款，26款都是3.0的，然后它以后也不会出27款了，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主机厂啊，是工厂说的，那。这是最后一代产品，而且现在就是库存啊，卖完拉倒。那很多保友会觉得说，以后它的维修保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你放心啊，首先大众这个牌子，你的维修保养配件应该问题不大啊。第二个呢，就是EA888和EA839嘛，是吧？你就当一个 Q7 和一个迈腾去养呗，问题不大，所以不用太担心维修保养的事儿啊。保值呢，肯定不会很好，但是你都已经作为一台豪车，途锐在我心里一直都是豪车嘛。途锐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大众的旗舰车型，是吧？人家毕竟出过6.0W12版本，那作为一台豪车，它30多万的价格，你再跌，它能跌到哪儿去？哎，我怎么突然给途锐做上广告了？进口大众现在是很难给人投广告的，因为，来的路上嘛，我和李师傅一起进台路上还聊这个事儿，就是当年我们一起去，咱们一起去这个进口大众去提，我想想，提高率，当时它有10来款车型，从低配的 UP 到高率，然后到这个高尔夫敞篷。到 EOS 啊，到 Circle， 到甲壳虫啊，到途观的标轴啊，就或者叫短轴途观啊，当时还叫途欢的，就为了和途观区分开嘛。然后到辉腾，到途锐，当时他那个这个领导的办公室就叫辉腾办公室，一到途锐啊，就应有尽有是吧？摆了10来款车型在展示。而我昨天去的时候，整个大众厂内啊，一共赛店内就是以前老上腾那个赛店，只有2台展车啊，一台2.0的途锐，一台3.0的途锐啊，然后2.0途锐马上也就没有了，就剩一台3.0途锐在卖了。这个的确是对于销售。

0: 的呀，它也很艰难，它没有什么展示的东西啊。然后呢，在我待的那一个来小时之内，整个四 S 店之内一个客户也没有。哎呀，一个客户也没有。然后呢，突然可能来的客户，这个水吧的阿姨极其的，水吧大姐，水吧大姐极其的热情，是吧？这个咖啡都给我上了好几油了，极其的热情啊，没得就赶紧给你添。的确，现在这个产品没有嘛，就不太好卖。然后呢，下一步也不知道，因为途锐也是最后的一批的嘛，卖没就拉倒了，也不知道清口大众下一步应该何去何从啊，有点唏嘘，跟十年之前。
1: 是买不到对吗？
0: 没有了，就卖没就不再生产了，也没有了。然后他们之前先窜货啊，我聊了一下，因为认识销售嘛，聊了一下说，就是比如说你家200低配没有是吧，你和其他4S店窜货能不能窜，比如说和当然我们吉林省就没有了，这个和辽宁省你能不能窜一窜，都是现在很难窜，原因就是大家现在下一步干啥都不知道啊，就手里点库存都是卖没拉到啊，也就不太愁卖是吧，所以相互之间窜货的情况也比较的艰难啊，唏嘘吧，就是十多年之间的变化。嗯，我想想我去的全是12年，现在啊也15年了是吧，14-15年之间的变化真是沧海桑田。当时多么繁盛啊，当时那辉腾是吧，那个哎呀，我让我喜欢的不得了，我喜欢的不得了，我就想看一看都得排队，因为前面还有人在看。到现在只有一款途锐在展示，而且下一步不知道干啥，我估计他们下一步可能会和比如说安徽宇众啊之间有一些合作，因为毕竟还是有大众那个牌子嘛。但是我觉得也不会卖的特别的好吧，市场上也不会特别的认可，在十多年之间很多品牌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是还在的，很多品牌已经不在了是吧，很多品牌凯斯特这里头你已经因为我是车主嘛，我就有信心说一说，你已经买不到了，已经就是退出这个市场了，包括雷诺啊，太多车型了，所以未来我估计这变化不会小于过去10年的变化，未来的变化还会有好多好多车型逐渐的离我们而去吧。
1: 嗯，那途锐这个二手车就是没有呗，是吧？
0: 长春几乎没有，长春
1: 应该是几乎没有呢。
0: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呀，我买的时候贵，我现在卖我不认可，我卖完之后，我比如说我20年的途锐，我就能卖10几万是吧？就能卖10几万，然后那我卖的途锐买啥呀？我不能买途观吧，我怎么着不得上个 Q7， 我上个 Q7 得添30-40万，我有点不认可，这30-40万添完之后并没有比我这个10几万的途锐强到哪里去是吧，甚至说几乎也没强啥，那我这个钱花的就现在大家消费还是比较理性的，还是比较理性的，这个不会像当年说我今天买个白色 Q7 开两天我不喜欢换个黑色的柴油 Q7 试试啊，现在这种消费习惯是没有的啊，大家还是相对比较理性的，那换车的几率就不大。第二个呢，就是你买途锐的时候大概率是做过功课的，比如说今天买途锐的保有一样，他大概率做过功课，做过对比，研究了好长时间，最后下手了，然后开了两天发现不喜欢卖了，这个事儿它不现实啊，它不现实，大概率能够在自己手里保留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新款的途锐R1款之后的市场上几乎比较少，长春有个一台半台的也就了不地了啊，也就了不地了，然后老的上代的大概2013、2014、2014、2015的啊，这个会相对的稍微多一点，再往后的车源都不多。
1: 嗯，看来呢就是说这种车买了就不卖了，因为买的时候是不是性价比太高了，所以说对比这个途锐啊 Q7 Q8 Q8 这车你觉得奥迪 A7 这车你觉得这个买二手车好不划不划算？
0: 哎呀，都不是我特别喜欢，显然我喜欢的都是双数的是吧，这个双数的轿车啊以及单数的 SUV， 就是我认为奥迪应该是这个流程，就是你买轿车 A4 A6 A8 没问题啊， A5 A7 我都不太喜欢，然后呢你买 SUV 就是单数的啊 Q3 Q5 啊，这个 Q7 啊都没问题，这个双数的在我这儿就不太得意是吧，不太得意，因为 Q8 在我这儿觉得和 Q7没有什么太多区别呀，它没有太多的区别，就是在我这儿看来还是一个 Q7， 只不过呢你是觉得 Q7 有点配不上你是吧，你想要一个跟大家不太一样的 Q7， 然后呢就选择的 Q8， 但是 Q8 我觉得价格无论是45还是55的，这个价格稍微有一点高是吧，这个在我这儿无论是尊享还是豪华还是甄选，就是在我这儿当年还有什么啊什么暗夜殿堂还是暗夜骑士啊，我觉得有点太贵了，它在我这可以比 Q7 贵，但是不应该比 Q7 贵太多， 在今天 Q7 如此便宜的情况下，你个 Q8 是吧，是否应该也调调价啊？当然 Q8 现在 也便宜了，因为也有点滞销，卖的也不是特别的好啊，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点偏高吧。假如有一天它能跌到个比 Q

0: 入息高个不到十万块钱啊，高个大几万块钱，这事儿我觉得就可以接受了啊。而且在我看来，就是吧，你看我喜欢叉五，我就不喜欢叉六和叉七啊。我认为叉五就是宝马的旗舰，包括 Q 七，在我这儿虽然价格上是吧，我知道级别上比 Q 八低半级，我也知道价格上比 Q 八便宜不少，但是在我这儿 Q 七始终是奥迪的旗舰车型，那个 Q 八什么的是吧，还是稍微往后排一点啊。但是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我看来，如果你真的就是觉得 Q 七大家人云云是吧，大家都开 Q 七，我想稍微拔拔高，我想稍微拔拔高，你可以有一点其他的选择，你要不然你保时捷是吧，你可以上上卡宴、啊、卡宴 S， 要不然呢你上上 SQ7 啊，没有必要非得上那个 Q8 啊，在我这儿是不太中意它，不太喜欢它，但是很多保友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Q8 Q7 包括这些车，我觉得还是说 A6 吧，很多人纠结是买 A6 是买这种，哎，就是说老款的还是新款的，很多人纠结啊。
0: 哎，看钱嘛，看钱嘛，我就十一二万预算是吧，我就是十一二万预算，那你就买不到它改款之后的，它一九年改款嘛，一八一九是它的改款年，小翻屏变成了连屏啊，方向盘这大改款，所有东西全都变了，那你就是买不到啊，我就非得花十万块钱十一万块钱我买个新款的，那你就必然买事故买涉水是吧，你没有啥其他选择，你但凡这车换四个射门的都不可能卖到这个价，目前为止啊，目前为止你就买不到啊。那如果我有个十五、十四五、十五六的预算，那你就看价吧。你要是特别中意老款的，那你就买老款的，还能剩点钱是吧？能剩点钱，即使你买极品车况的，你能剩点。如果你要是买新款的，那你就是吧，也没有啥问题啊，这个价格也预算也能咬得住的，那就看你个人的喜好的，主要就是根据预算来衡量你要买的车型，而不是单纯的看新款老款啊。新款有新款的好，老款有老款的好。我个人来讲啊，我会喜欢老款的，但是老款呢就代表它年限比较长了，你想它一八年到现在八年了是吧，也八年了，小学二年级了是吧，你这个你要考虑到后续很多八年车开了将近小十万公里，它的驾驶质感啊维修保养啊都不如当年了，都有一些差别了，而且款型上你一看人家就知道啊，你买了一台二手车啊，你买了一台旧车啊。当然了，这个我是不在乎这个事儿的，我天天开二手无所谓是吧，但是很多保友他觉得我即使我买了一个二手的，我也要尽可能的跟现款相近一点，让大家以为我买了一台新车，这是为什么老改新是吧，老改新的路虎那么的畅销那么的火，不就是因为大家买不起这个新款的，然后呢还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买了个老款，买了个二手，还想就往新款上靠一靠，所以老改新才会那么的是吧，那么的在线，那么多人去买嘛。当然我听到一种说法说喜欢老款的质感啊，但是这个喜欢新款的外形，我觉得这个不成立啊，不成立，完全不成立，这个东西就你就是开不起新款的，然后呢买了个老款改一改，所以这个还是有市场的，还是有市场的。那我不在乎它这个新款老款，所以我会开老款的。那如果你要是在乎这个事儿，那就咬咬牙上新款，买一回是吧？买一回，你何必要买一个自己怎么看都不舒服的呢？那还是要买一个自己中意的、自己在乎的车嘛。
1: 好，那看来哈、啊，就是说哦，如果大家想买二手的奥迪 A6，这个资源还是很多的。
0: 在长春来讲还是非常多，
1: 非常多。
0: 无论你是二点零的，二点五的，二点五的，当然二点五的，跟你说比较偏大啊。二点零的、二点五的，还是三点零的啊，还是老款这个二点八的啊，这个在长春来看还是能够找得到的啊，能够找得到啊，除非你说我想找一个三点二的，我想找一个四点二的，我想找一个老款二点七柴油的，那这个太特殊了啊，这个可能会是可能不太容易实现。剩下的我们常见的二点零、二点五和三点零，这个很容易实现，无论你是一二改款的、一五改款的，然后还是一八改款的，都能实现。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都可以找我们小哥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啊，也可以帮着大家来找车，对吧？那很多人比较纠结，就是我买了坦克三百，但是比较纠结于混动还是油车，那什么时候这个坦克三百二手车保值率混动和燃油的哪个保值率会更高？
0: 如果你买三百是吧，你就买那个就传统燃油的就得了呗，是吧？无论你是挑战者还是征服者，就是无论是一八速还是三八速，看你个人意愿啊，看你个人意愿，我觉得都可以，问题都不大。只要你预计好这个油耗啊，我能接受啊，十三四个油我肯定能接受了，那就一块多一点的油耗我能接受，那你就可买啊，任何问题都没有。如果你要买电的，咱就是吧，咱上四百啥的呗，就脱离开这个，就别上三百了。三百的电的，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而且它那个电，无论是 HFT 还是 HFZ 是吧？

0: 它也依然是有2.0的机头，依然该有发动机有发动机，它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啊，我上电了是吧，我就能在保留它的外形保留它的通过性的前提下把能耗降到一个什么程度上去，降不了太多，它依然是有那个有和88稍微有点神似的那台发动机是吧，依然是有正常的机头，然后呢油电耗油耗上没下降太多，反倒是你的后期成本上升了不少，因为一个是加了一个电控系统，一个是它的底盘啊比以前要稍微脆弱一点了，因为是吧，因为你走的时候那底下是有电池的，你要额外的注意了，油车嘛大不了油底壳给我撞碎了我就换油底壳呗，极端路况还是敢挑战一下的，那电车无论是水的还是这个什么炮弹坑这种极端路况我都不是特别建议去挑战了，因为它的后续的成本的确有点过高了，而且它在保留机头的情况下加了电池之后啊，加了电池组之后它都不是普通电池，电池组之后它的自重的确变得比以前更大了，本来车就挺重现在车更重了，所以呢导致它通过性会稍稍微微的变差一点啊，这个还是要做好这个预算，所以无论是 Hypo T 还是 Hypo Z 啊，我个人就是公路和越野吧，我个人建议就还是上一个纯油啊，在坦克300上，当然你要是说往上400啊，那咱另说啊，咱另说。
1: 好，那这个坦克系列现在我们的车源有没有比较充足的？
0: 那还好，就是当一个车型它一旦出现某个车型专卖的时候，你看长春啊，长春有速腾专卖啊，长春有高尔夫专卖，长春有 A6 专卖，长春有坦克专卖，你就知道它一旦卖成一个专卖的时候，这个车型就相对的还可以啊，至少能够供应得上。因为你我号称坦克专卖，我不能就放三台坦克吧，去吧，我放坦克专卖，我一定是坦克300啊，300新能源，400新能源，500新能源，700新能源啊，700没有正常的纯油啊，700都是新能源，肯定多多少少我都得有点是吧？然后呢，坦克300去的是挑战者、征服者啊，有燕飞的士的没有的，然后这个橙色的、黑色的、白色白色没有，橙色的、黑色的啊、黄色的啊，还是边境限量的是吧？我多多少少都得有点，一旦你去的这个不行，马上呢下一台车能够兜得住，下台车能够拿把你拿下啊，基本得是这个路子，而不是就两台三台的，那你去的一旦项目中我没有兜底车型啊，我没有这个口袋条款是吧，这兜不住你所以一旦他说专卖就说明至少在车源上相对的还是比较丰富的，之前还有这个沃尔沃专卖，但是我沃尔沃专卖的小伙伴我们非常熟嘛，最近好像不怎么搞沃尔沃专卖的，觉得我跟他聊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跟他聊过，就是这个他开始是做专卖的事很有意思啊，就是专卖的一个事儿，你能最大限度的让增加你的客户粘度嘛，他开始是做宝骏专卖的，哎呀很神奇吧，他做了大概半年宝骏专卖他做不起了，我说为啥，他说赔钱赔的太多，我说啥原因呢，他说你看陈阳，就是我要做宝骏专卖至少我应该把这个市场上绝大多数宝骏都收入麾下啊，收入囊中都给他拿过来，而宝骏一台车的利润，你想宝骏730宝骏560对吧，宝骏310WSW 他的利润可能也就3000-4000，而我为了让这些车型都在我这儿，别人没有，我就得比别人高个2000-3000-3000-4000去拿车，甚至从别人已经到车厂手里的，我再多花个3000-4000把它拿回来，利润没有了，我会发现我多花的钱正好是我的利润是吧，我卖不了了，全拿回来但是卖不了，后来马上啊就改变策略啊，变成这个沃尔沃转卖，到沃尔沃转卖之后呢，利润点高了呀，而且这个车型当时不透明，当时大家都不太愿意搞沃尔沃，然后就导致哎，他的沃尔沃特别多。但是搞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搞不动了，为啥呢？因为4S店降价降太凶，是吧？我刚搞回来一个2024年的沃尔沃，我觉得能挣2万，结果4S店突然官降8万啊，我这车就得赔钱，我这跟他跟不住了啊！他就现在主营什么林肯啊、凯拉克啊，哎这些东西，就依然还是找一些二线豪华，然后呢，保值率不那么好啊，车况不是车况，他家车况很透明，这个价格不那么透明的车型啊，这个利润点才能凸显出来，这个是专卖的一个优势吧。所以刚才回到咱们刚才说坦克，他既然能搞专卖，他车源上至少啊是问题不大，至少这个我们想找一个不那么特殊的坦克的话，在长春应该还是找得到的。
1: 好，那我觉得速腾专卖还有吗？
0: 哎，有
1: 还有啊，
0: 有速腾专卖啊！你看，比如说啊，
1: 是标着专卖，但是其实已经不专卖了
0: 啊，不专卖，专卖，很神奇，很神奇啊，很神奇！天天还有 flag， 还 flag， 还有口号，还有口号，非常狂妄的口号，就咱不说这个了啊。就是它专卖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车型很，就是车源很多。我想找个手动的啊，我想找一个纪念的啊，我想找一个旗舰黑耳的啊，都能找得到。但是呢，缺点是啥呢？它的价格非常高。比如说前两天有个保友啊来我这儿了，他。

0: 想找一个手动的啊，速腾大概178啊，189这个年限的，我认为3万多块钱呗，手动速腾1.6带天窗，也就是这个价位啊，3万多块钱。然后呢，当时在北边市场没找到特别合适的，他在西边市场啊，就是我就他一说大家就知道哪个市场，然后我就找小伙伴，我说你们上后台系统查一下子，肯定有，他家速腾专卖嘛，肯定有啊，查到了啊，果然有。然后一问，干到4.56万去了，是吧？就是它比常规车型得贵个10%都没挡住，得贵个将近20%，是吧？虽然有，但是看你愿不愿意掏这个钱呗。啊，我作为速腾来讲，我个人是不愿意掏这个钱的，因为速腾太普通了。它今天你没找到合适的，你明天后天你终究是能碰得到的。作为长春来讲，你肯定能碰得到，是吧？我想找个小公里数的，我想找个原本原漆一手的，今天没找着，你明天后天你终究能。我想找个双拼座椅的，是吧？你肯定能遇着，而没有必要多花那个钱去所谓的专卖啊。但是有些特殊车型是吧，你有些特殊车型你真的就只能在人那买，那咱另说啊。我想买一个林肯大陆吧，我想买一个林肯 Z， 然后要什么要27的，那只有他家可能有，未来可能一年两年你再不会遇到了，那你就为了自己的情怀多花点钱买个单，我认为也值得。而速腾显然我认为多花钱是不值得的啊。所以但是人家依然有生存之道嘛，人家干得风风火火的，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很贴切的消费群体吧。
1: 所以说这个有专卖的就证明他在二手车市场有一个足够的流动量，对吧？
0: 嗯，有足够的量，
1: 对啊。
0: 当然有一些特殊专卖啊，比如说我看过菲亚特500的专卖，是吧？那它不是一个城市的专卖。我说的速腾专卖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可能诞生这么一个。而我刚才所说那个菲亚特500降价了嘛，是吧？我不知道这些专卖，菲亚特500专卖它应该咋活？因为当年卖20万车，现在就卖8万多了嘛。菲亚特500专卖它全国就那一个半个的嘛，还马自达 MX5 专卖，全国就那一个半个的，它指着全国的客户活着啊，也还行吧，它就单纯吃这个小众群体这碗饭了。而像速腾这种。大锅饭是吧，大米饭车型，那一个城市我基本上有这么一个两个专卖还是能养得起的。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抖音大回小回车。最近呢很多人把塞纳高山还有这个、
0: 大家等一起
1: 这个车型去那个宗师去比
0: 啊、
1: 真的是我觉得消费者也是花了眼、
0: 嗯、
1: 这个 MPV 市场原来是一个竞争特别不激烈的市场、
0: 嗯、
1: 结果呢被可能像 GL8 呀或者说丰田的几个车型霸屏了，对吧？
0: 对，然后
1: 但是现在好像不是了，对，
0: 嗯，才是高山塞纳，高山是这样、啊，
1: 你觉得就是为什么高山这个车，它只有在 MPV 市场会被提及？那高山和宗师啊，我们先觉得从你的这个对品质的这个理解来讲，你会先排除哪个？高山和宗师？
0: 他俩真是凑到一块堆儿，我觉得这事儿是还是合理的啊。就是比如说加单山塞纳，他仨放一起。首先，如果我完全不懂车啊，我这个肯定有片啊，甚至我连片儿没有啊，或者把我家老爷子拿来吧，拿自己家人说话没事儿，把家老爷拿来，你就只说啊，你看外观啊，你看谁更值钱是吧？老爷子会认为高山最值钱，高山在外观上他最有那个值钱样，然后是。打开内饰之后是宗师啊，哎呀，这个挡杆都是水晶的，是吧？都是18-27的，哎呀，真高级，真高级，挡杆都能来回转，真高级。挡杆是个球嘛，那塞纳是吧？尤其塞纳低配的，或者说格瑞维亚，全是塑料啊。他桃木都是贴皮的，全都是塑料啊，这个桃木都是假的，那你最没有那个值钱的样是吧，那塞纳就被 pass 掉了。虽然我可能会选塞纳，但是不重要啊，塞纳就会 pass 掉了。剩下那两个里头，我个人认为啊，你开出去之后你会觉得你更在乎大家看你的眼光，还是更在乎自己开的时候自己看自己车的眼光啊。如果你觉得大家看你更重要，我这车是给别人看的，那你就买高山。那个高山外观是真大，高山是真有那个值钱样，高山从我旁边超车的时候我都有压迫感，他远远的从我这个后边过来的时候，我开小马嘛，我那小后视镜圆圆的是吧，很小，他好像霸占了我整个后视镜，我那一个后视镜小点，我都看不清他整个前脸，是真大呀啊。那你就是吧，那你就买高山。如果我更在意说我开进去之后我坐到里头这些内饰给我的奢华感啊，我觉得里头内饰要是特别漂亮，就是我可能买一个老旧小区是吧，但我装修必须得花个KTV 的钱是吧，那你就买这个宗师啊，你就买 M8， 因为他那个宗师内饰看起来的确更有那个值钱样。你想啊，宗师敢做四门版啊，敢做四座版是吧，你就知道这个品牌对自己内饰还是相对比较自信的。

0: 那然后这个，那你就是说排行一下，比如说
1: 我买啊，
0: 啊，对，塞纳、高山、
1: 塞纳，
0: 宗
1: M
0: 师
1: 八，然
0: 啊
1: 后是
0: ，M8。
1: 对，就是宗师，然后是无论大师还是宗师吧，这名起的 Master 是吧？然后是高山吧。
0: 对，高山那个前脸真的太霸气了。看了最近的那
1: 我
0: 个，
1: 后视镜都装不下。
0: 最近我不知道像极客、小鹏这样的车，就是我们二手车市见的多不多？
1: 有啊，前两天还看个小鹏嘛，小鹏后边他自己贴的标，小鹏他标没挂掉，然后后边又加几个字儿，变成了小朋友的移动城堡是吧？我觉得挺有意思，很符合车主的气质吧？啊，有，但是肯定还是小众吧，非常非常小众，相对比较少。
0: 我就想知道一下这个小鹏像揽胜这事儿。极客像库里南这个事儿，
1: 像呗，像呗。
0: 就是他们还会有一部分非常忠诚的消费者，是吗？
1: 这部分消费者压根儿不知道库里南，就是我知道库里南的话，我就知道小鹏像的是谁，我就不会买它。我单纯的我不知道库里南，我连都没见过库里南，我也没关注过。我单纯的觉得小鹏长得这个像库里南的事儿，是因为他长得很霸气，他长得是吧？这个美的事物大家的认知是共同的嘛？我只是单纯的觉得他长得有那个值钱样，我买了他，而不是因为他觉得他像库里南，而是觉得我觉得他值钱，是吧？而如果你要是知道某些车型致敬了谁谁谁的话，你压根就不会买嘛。你要是知道这个某漆致敬的保时捷，你压根你就不会买那个某漆嘛。我觉得是这道理，至少我接触的保友们基本上是这个状态。
0: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13844191001。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家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也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汽车服务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关于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思妍，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一些变化？
1: 哎呀，变美了，变漂亮了，身材变得好了。
0: 但是你说的是实情，这身材体态是不是觉得轻盈多了？
1: 哎，今天我跟你说，看着你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哎，
0: 这脸色也不错吧？
1: 哎，真不错，
0: 小肚子也平坦了。
1: 哎呀，真是，最近干啥了？
0: 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我当然是有妙招了。
1: 啥妙招？
0: 所以也赶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最近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1: 啊。你咋呵护的呀？
0: 而且也是顺带着给听众朋友们提前试用了一下，就是这个新升级的一款冻干益生菌。
1: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真不错，但我没吃过。
0: 那你没吃过太落后了，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带到节目当中了、就是因为我们得给大家找到一款性价比包括品质都得是拉满的这样一款。那么这一款呢，几乎可以说是当前市面上益生菌品类的天花板了，
1: 王者了。
0: 对，我自己试用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变得非常规律。
1: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那真是人生一大得劲儿之事啊。
0: 是的，一天一次特别舒服，那垃圾该排的都排出去了，肚子才能平坦。
1: 是的，
0: 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啊。那有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并不算胖，但就是肚子偏大。
1: 那老多人了都老大肚啊，
0: 这可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人是没办法健康的。你想啊，就是食补，你啥有营养吃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吸收没有啊？
1: 没吸收，那你营养你咋供给全身营养呢？
0: 是，其实呢咱们肠道非常重要，人体所需的营养90%都是靠肠道吸收的。另外90%的毒素，你懂吧，这个垃圾也是靠它排出的。
1: 是的，
0: 所以有人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想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就是改善你的肠道健康，
1: 让肠道更健康。
0: 那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测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常一吃就撑。
1: 对呀、

0: 子就不舒服，胀肚的。
1: 是啊，是啊。
0: 再比如说两天三天都不上厕所，
1: 哎呀，老难受了。
0: 那是便秘，
1: 嗯，
0: 要么就是经常腹泻，
1: 哎，对，
0: 拉肚子稀呀，然后有时候排出来那个粪便呢，颜色比较深，气味非常难闻，
1: 嗯，
0: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是体内那垃圾太多了。
1: 哦，
0: 那你像这些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说话，那太难受了。
1: 哎，对呀，哎，那相当难受了。
0: 哎，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个信号。那怎么改善呢？
1: 啊，这个快说说。
0: 哎，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三大类。
1: 啊，
0: 正常情况下呢，这有益和有害菌是相对平衡的。
1: 哎，对。
0: 那这时候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比如说你生活作息不规律啊，经常是熬夜还早起，吃药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从小吃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1: 哎，对，
0: 情绪压抑，再有环境污染等等，都会让我们这个有益菌大量的消亡被破坏，
1: 嗯，
0: 那有害菌占据高地大量繁殖了，那你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1: 哦，
0: 那最后一定是肠道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你整个消化系统从进到出不通畅，那就没有人这个就没有，那他就没有工作效率了。
1: 哎，对呀。
0: 那有一句话说，人体70%的抗体都是由肠道提供的。
1: 嗯，
0: 所以你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跟抵抗力有没有关系？
1: 那肯定有关系，
0: 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做，就是直接把益生菌补充进来。益生菌有益菌多了，肠道动力就足了。
1: 哎，
0: 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1: 嗯，
0: 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了解益生菌的。
1: 哎，对，很了解。
0: 我们小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词儿的时候，是不是从电视广告里什么啊乳酸菌酸奶的广告，那时候特别流行。
1: 对呀，啊，所以说总买酸奶喝吗？
0: 包括现在大家也经常喝，但是我跟大家说酸奶它需要几点，首先是冷链运输。
1: 哎，对，
0: 一遇热那有益菌就死了。
1: 嗯，
0: 所以你喝到肚子里基本上都不是活菌，它就死了，
1: 你就喝就只能说算是喝奶了。
0: 对，有时候我去超市看那酸奶都没在冷柜留着，心呢，
1: 嗯，
0: 特别不舒服。再有一个，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酸奶的，比如说很多老人，
1: 啊，
0: 孩子就不适合。
1: 哎，对，
0: 因为有些酸奶含糖量是非常的高，
1: 嘎甜嘎甜的，
0: 非常不好。再有就是对牙齿有一定腐蚀。
1: 嗯，
0: 那么喝酸奶啊，可能起到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不喝酸奶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你给它吃下去
1: 啊
0: 啊！一旦你的菌群减少的话，肠道就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去买益生菌的话，最重要就看两点。
1: 看啥呀？
0: 一个是菌株的种类
1: 啊，
0: 第二个是益生菌的数量
1: 啊。就这个种类是我就是吃啥样的，
0: 对，
1: 完了数量呢就看它这玩意儿含量
0: 多
1: 不多。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洲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活菌型而且不添加蔗糖。
1: 哎呦，那行啊。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这个盒子上给大家标注了每盒18000亿 CFU。
1: 18000亿，
0: 没错。
1: 哎呦，
0: CFU 是它的一个单位数量
1: 啊。
0: 那么每一小条一包呢，仅仅两克，
1: 啊，
0: 里面就有900亿 CFU 的活菌。
1: 哎呦，
0: 一口下去就这一小条啊，900亿活菌就补充进去了。
1: 哎呦，
0: 我跟大家说，就900亿这个含量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
1: YYDS。
0: 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网红爆款益生菌含量还要高。
1: 哎，这是你刚才说的数量。
0: 是的。
1: 还有个种类呢？
0: 种类，这款益生菌它是28种益生菌，
1: 嗯，
0: 其中24种还是专利益生菌，
1: 啊，
0: 盒子上有清晰的标注，
1: 标
0: 您拿到手可以去看，
1: 你自己
0: 这里柠檬就不一一去读了。而且还有6种益生元，
1: 啊，
0: 还有维生素 B1 B2 的添加。
1: 哎呀，行啊。
0: 那益生元是什么呢？6种益生元，
1: 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益生元啊必须得有，
1: 嗯，
0: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1: 啊，就是益生菌得吃的玩意儿。
0: 对，喂饱益生菌了，这益生菌才能积极的给肠道干活呀，
1: 啊，
0: 对不对？另外，你看我们这一款益生菌还是使用了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啊，
0: 什么意思？就是护航益生菌
1: 啊，
0: 把益生菌包埋起来，让它活着到达肠道才能起作用。
1: 哎，这个我觉得很好，
0: 非常重要。
1: 就是我那么多数量，是吧？往我吃了，完了没到肠道，那不白瞎了吗？
0: 对。

0: 啊，所以这个技术它就能抵抗胃酸的侵蚀，抵抗胆汁的破坏，最后让益生菌到达肠道，这就是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呦，这个技术行啊！
0: 这样的益生菌才能来得快呀！
1: 哎，对呀，
0: 你吃3到5天，感受一下肠道的一个变化。上厕所费劲的，你每天吃1到2袋就可以啊。饭后吃，而且你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
1: 哎，
0: 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拉肚子糖便稀的，吃益生菌都管事儿。
1: 对，
0: 而且它是活菌，我说了，双层的一个微胶囊包埋，到达你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出来的，可以继续滋生出更多有益菌来保护你的肠道。你会感觉什么呢？吃东西不撑不胀了
1: 啊，
0: 肚子这一块，哎呀，相当的轻盈，
1: 对劲儿了。
0: 哎，所以说主要就是针对大家肠道的问题、消化的问题，便秘的、腹泻的、上吐下泻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一去检查各项指标高，你的益生菌都有帮助。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先把名额占下来。
1: 好，
0: 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也不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做的。
1: 嗯，
0: 尤其是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我说了，每盒18000亿 CFU， 你自己去找。
1: 哎呦，
0: 能不能找到？
1: 找不着。
0: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进行分享，一定是好的。
1: 嗯，
0: 那么专柜里面这一盒是79块钱，里面一共是20条一盒啊，每天喝一袋的话，能喝上20天。其实说实话，现在你去这个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你去买一盒益生菌，那70-80块钱不一定是啥
1: 啊，对，
0: 量也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大，含量也没有咱们这个高，是吧？
1: 嗯，
0: 咱们这个正常是79块钱，一盒是20条的。
1: 嗯，
0: 那但是有很多朋友说糖便，我反复的上厕所粘池子，说20年来都是这样。
1: 嗯，
0: 或者说我不消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改善，反反复复的。那我跟你说，你要吃个一盒，不可能说彻底的给您改善，一定要时间拉长，周期拉长，效果会更好。
1: 嗯，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的组合。
1: 怎么个组合？
0: 让大家多吃几个月啊！你看，市面一盒是79
1: 啊，
0: 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团购价格啊，199，你算算199，你自己只能买到两盒啊，两盒多。
1: 对，
0: 今天直接给大家翻倍，给到大家4盒。
1: 哎呦，这行啊！
0: 对，1994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
1: 哎呦，
0: 是吧？
1: 是啊。
0: 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朋友买4盒再送4盒，一模一样的
1: 8盒了。
0: 没错，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
1: 哎呀！
0: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那您能用上将近半年的时间，好好给您肠道洗个澡。记住，199元，前20位订购的话，直接到手8盒，160条。如果您想多订购一些，多得到一些，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
1: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同时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5洲人的益生菌，咱们是属于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
1: 哎呦，真方便。
0: 对，或者说你用这个37度以下的温开水或者饮料啊，倒进去啊，直接去喝就可以了。
1: 你说这37度的事儿啊，我以前犯过毛病，我用的是开水，
0: 那可不行
1: 啊！我开水冲完之后，我说这玩意儿咋没有效果呢？
0: 把益生菌烫死了，是不是？
1: 对对，所以说温度很重要啊。
0: 对，所以大家要用37度以下的水或者是饮品啊，冲着去喝，直接倒进嘴里，那就更方便了。
1: 对，
0: 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今天呢，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经常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药店里啊，自己经常吃，那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品包括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量也大，够吃。那您抓紧时间抢占一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同时，场外电话为您开通 1-365-0431-1001
0: 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六个月以内的新生儿，他是不生病的。
1: 哎，对呀，
0: 有孩子的朋友知道吗？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新生儿免疫力高
1: 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哈，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1: 啊，含量挺高。
0: 是，人家自带的，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就是你身体里本该有的。但是呢，随着年龄越大，年龄的增长，咱们肠道里的菌就越来越少了。
1: 哎、对，
0: 50岁以后就只有10%了，
1: 越来越少了。
0: 60岁以上的老人体内的这个有益菌含量就只有7.9%了，
1: 更少了。
0: 所以说，你上了年纪，更要主动从外界去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
1: 哎，
0: 今天呢，就是价格合适，199，前20位的话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得600多块钱。
1: 哎，对呀。
0: 所以咱们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400多块钱，
1: 真合适啊，
0: 非常的超值。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益生菌，我强调两点，
1: 啊、
0: 一个是就是它的数量，每袋大于900亿的益生菌活菌数量，那么每盒是达到18000亿 CFU 的活菌数量，
1: 这数值真高啊。
0: 对，另外一点，咱们说这个里面的菌株啊，数量和种类，28种益生菌，24种专利益生菌，那说明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科技实力，
1: 哎，
0: 无需多言，这个含金量非常之高。
1: 那你看，
0: 另外6种益生菌给大家添加上，6种益生元给大家添加上，它作为一个益生菌的食品，为保益生菌，让它好好干活，再加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菌株直达你的肠胃，协同作用，那么来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快，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大家能理解吧？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到手8盒，160条的这个量，能用上5到6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
1: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同时，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丁医生君，
0: 丁医生君哈，咱们订一套两套，
2: 订两套。
0: 订两套，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咱们是不是经常吃啊，女士？
2: 对，这个得常吃，调节肠道菌群嘛，不是？
0: 哎呀，是啊，您看您就是非常懂健康的朋友啊。
1: 嗯，
0: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再见，女士。
1: 恭喜您订购成功。
0: 好，我们等客服给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你看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为啥我特意问一次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
1: 限购两套。
0: 对，就是你最多订两套。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订上两套，一共是16盒。但是您放心，我们的保质期非常长，24个月，2年的时间。
1: 两年呢？
0: 对，你自己吃也好，跟家人分享完全都没问题啊！199买4盒送4盒，但只有20个名额。今天就一个要求，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同时，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益生菌哈，你算一算啊，199八盒160条的话，一条才1块多钱，
1: 那也不贵。
0: 你看现在你1块多钱能买到酸奶吗？你也买不到、
1: 哎，买不着。
0: 而且酸奶就像我说的，它跟益生菌还是本质上有严重的区别。你要指着喝酸奶补充益生菌，你得喝多少啊？
1: 那你喝啥时候去啊？
0: 但是你要
1: 喝一桶，
0: 对吧？今天我要是喝每天花1-2块钱，让我的肠道更健康、或者让我通便，包括解决便秘的问题啊，解决我不消化的问题啊，每天能上一次厕所呀，那你愿不愿意？
1: 哎呀，那
0: 太愿意了，
1: 那必须的，还用问吗？
0: 是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赶紧订上，并且一定要坚持，在家一天 一袋啊，就是一天一条，抓紧时间来抢上我们的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0431-8581-5677 8581-5677 8581-5688 8581-5688，同时长文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大家听过一个地方吗？广西的巴马。

0: 哎，这个叫长寿之乡、
1: 啊、
0: 在全世界来讲啊，它是长寿五大乡之一。这里的老人啊，百岁老人非常多、
1: 啊、
0: 而且巴马的老人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还能下地干农活。
1: 哎呦，真厉害。
0: 那科学家就研究了，说哎呀，为什么人家能那么长寿那么健康 啊，
1: 啊，
0: 所以啊，进行了研究这个空气啊、环境啊、水啊，然后就发现了水有问题。
1: 水有啥事啊？
0: 人家这个水当中就含有一种双歧杆菌。
1: 哎呦，这我去打点这水回来行、
0: 是吧、
1: 啊、
0: 说白了这个水啊自带益生菌、
1: 啊、
0: 而人家当地人是从小喝到大，
1: 你看看
0: 这个对他们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打小喝这水这个肠胃就好。
0: 对呀，那我们这个没有这种水怎么办？主动的去从外界补充。没错、
1: 哎、
0: 今天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的，而且是不添加蔗糖的啊。如果说您怕糖的朋友也完全没问题，放心来吃。市面价是79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团购价格199块钱，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一天呢你吃一条的话就能吃上5个多月，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哎、
0: 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0431-8581-5677 8581-5677 8581-5688 8581-5688。同时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迎回到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嗯，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肠道健康了，你的健康才会开始。
1: 是的。
0: 哎呀，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1: 嗯。
0: 哎呦，这一辈子了，或者说您三十年、五十年了
1: 都这样。
0: 对，就是老毛病，你可能也没在意它。
1: 对。
0: 但是你天天拉肚子，或者说老是便秘，真是很难受，
1: 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是全方位影响你的健康，
1: 嗯，
0: 影响到你营养的吸收，
1: 哎，
0: 影响到你垃圾的排出。
1: 是的，
0: 你整个人都不通了。你说健康从哪儿来的？
1: 那你看看，
0: 还有的朋友说我吃饭，哎呀，我不吃饭我就特别特别饿，
1: 哎，
0: 但是
1: 一吃还堵挺，
0: 对，就特别饱，
1: 哎，
0: 堵着，而且老打嗝，
1: 就感觉是啥呢？就感觉有气儿。
0: 是，
1: 哎，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就是堵的症状，
1: 你看看，
0: 对吧？然后说去药店嘛，买点药去，买点那个促消化的，
1: 嗯，
0: 那一盒可能也要几十块钱。
1: 哎，对，
0: 你当时吃完之后感觉哎还不错，好像有点通气了，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哎，
0: 对，
1: 对
0: 吧？还有一点就是消化的问题，你吃饭不消化，你的肚子什么梆梆硬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两碗米饭，但是你没有上厕所，那这些东西它就被你的身体完全吸收了了吗？
1: 哎，
0: 那并不是。
1: 最后你会发现呢，那真是排起来呀，挡挡难受啊。
0: 对，而且它产生一些垃圾毒素，最堆积在你的小腹当中，
1: 哎，
0: 也就是肠道里面排不出去，
1: 就以前咱说那个宿便。
0: 是的，
1: 对，
0: 对，
1: 哎，
0: 这个就是，而且它会反映在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脸上，女同志比较在意的，我这脸怎么长斑呢？
1: 哎，对呀，
0: 这个四五十岁开始各种斑斑点点，长痘啊，怎么还长痘了呢？
1: 啊，
0: 比如说张嘴之后口腔有一些异味，
1: 哎，对，
0: 都影响咱们的社交了。
1: 是的。
0: 另外你会感觉人比较油腻，
1: 嗯，
0: 脸上容易出油，
1: 哎，对，
0: 然后开始掉头发。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你问题的根源，体内垃圾太多了，
1: 啊，
0: 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体内的垃圾毒素，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那你吃再多的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才会吸收。
1: 是，
0: 你不排出去，里面占着位置呢。就像啥呢，说你家有个仓库，
1: 啊，
0: 里面堆满了东西，
1: 啊，
0: 你再买也放不进去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
1: 是的，
0: 因为本身益生菌呢，它在市面上现在卖得很火，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一款五洲人的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不添加蔗糖的话，199，哎，你完全可以试一试，给咱们的肠道好好的洗个澡，清一清，你会觉得特别的轻松啊！市面上7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今天前20位订购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热线
1: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同时，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
1: 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哎呦，这位是4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丁涛医生君。
0: 丁涛，好的，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这个男士也要吃上。
1: 哎，对。
0: 对，现在因为很多男士什么呢，就是这个喝酒，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哎，我跟大家说，酒后啊，你这个肠道是比较脆弱。
1: 我拿我举例子吧。
0: 嗯。
1: 我喝点凉啤酒，第二天指定是相当难受。
0: 是的，
1: 哎，就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相当难受。
0: 再有就是说，有些朋友说我经常生病，
1: 嗯，
0: 或者孩子生病之后打针。
1: 哎，对，
0: 我跟你说，用完抗生素之后，你隔2个小时你去用益生菌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
0: 因为那个东西是特别能破坏咱们肠道菌群的
1: 啊，
0: 嗯，所以说这些人群包括孩子，说一有点啥小毛病，这抵抗力不好了，益生菌也一定要吃上的，少吃药，多吃你身体里当中该有的这个有益菌。
1: 再一个，好多小朋友他一看着吃的他就止不住，
0: 哎，
1: 老百姓话来讲就容易老吃央食了。
0: 对，
1: 哎，你这来点益生菌非常好啊。
0: 看思妍对自己家孩子是非常了解的，是不是？
1: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家孩子就是总排那个叫羊屎袋儿，
0: 啊，
1: 哎，
0: 肝，
1: 哎，就是说这个身体当中有火，再加上他吃的特别多，完了呢脾胃的运化功能还不行，后来我就开始夸夸给吃益生菌，
0: 嗯，
1: 才开始见效。
0: 但是自己买是不是挺贵的？
1: 确实贵，
0: 就给孩子吃，大人有时候都舍不得吃
1: 啊。对啊，
0: 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定上，说实话是没有利润的，
1: 嗯，
0: 厂家为了做一个推广，是不是？那今天能做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你合一下，一条那才1块多钱，这回咱们全家去吃，
1: 多便宜，
0: 对吧？
1: 嗯，
0: 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去吃，分享给父母吃，跟老伴一起吃，都放心，而且都不心疼了啊！
1: 而且就这个，我觉得就可以放在我们家这个水壶的旁边。
0: 对，
1: 哎，谁瞅着谁来一袋，谁瞅着谁来一袋。
0: 对，放在餐桌上啊，
1: 嗯，
0: 然后你没事往嘴里粥一条，
1: 哎，
0: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1: 对的，
0: 今天想订购的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今天这个进线也是非常火爆，我看20个名额所剩无几了，还有最后的3-5个名额，您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来沟通一下，看看啊，记好我们的热线
1: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同时，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现在哈，我们就是说，哎呀，每天都吃的挺好的，是不是？
1: 嗯，对呀，
0: 这个鱼啊、肉啊，这个
1: 太油腻，
0: 火锅、烧烤、麻辣烫、米线，你看，说着说着就乱七八糟都来了。
1: 你看看，他肠胃的负担实际上是很重的。
0: 没错，
1: 你天天真是胡吃海塞，啥玩意都造啊。
0: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抵抗这些诱惑。你说活在这个年代，我们不吃干嘛呀？
1: 嗯，
0: 有时候吃点也行。
1: 嗯，
0: 但是你就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肠道健康是有活力的。
1: 哎，对，
0: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小年轻人他怎么吃都没事儿，
1: 哎，
0: 但是我们说30岁以后这就不太行了哈。
1: 啊，对。
0: 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益生菌的补充去调节，
1: 是，
0: 而且长期的坚持。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朋友们一定要一天吃1到2条，好不好？
1: 哎，行。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如果说您自己去买益生菌的话，也一定要选好，是不是？
1: 哎，对，咋选呢？你说说。
0: 你哪怕不在我们节目当中订购，你说我就是叛逆，我出去买吧。
1: 啊，
0: 行 ，OK， 咱不说价格，你一定要看什么？一个是菌群的数量，
1: 哎，
0: 啊，它多不多，量大不大？
1: 还有种类。
0: 对，第二就是这个菌种，它用的什么菌种，这个种类多不多？
1: 哎，对。
0: 那我们今天选取的五洲人品牌的，它一个是菌群非常多，28种益生菌，而且他家技术非常厉害啊，24种专利益生菌，这个含金量不用多说了。
1: 哎，对。
0: 然后活菌数量是非常高的，每一袋啊，我说是每一袋。

0: 就这一条，你粥进嘴里，它就是大于等于900亿的。
1: 哎呦，
0: 那一整盒是18000亿 CFU 的含量。
1: 你 看
0: 另外，
1: 这数量嘎嘎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比一些网红爆款的含量还要高。我们不怕你去对比，吃益生菌就要吃好的。
1: 嗯，
0: 而且再说技术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
0: 它能保证益生菌都是活的。
1: 是，
0: 到你的肠道内，它是可以存活下来才能干活的。
1: 嗯，
0: 所以你。就一口温水漱下去，或者是用37度以下的这个水，
1: 一定是37度以下啊，
0: 或者是牛奶呀、啊、牛奶呀、啊、饮料啊，冲一下就可以了。
1: 嗯、对
0: 啊，那家里孩子有便秘的、拉肚的，你也不能给孩子吃药啊，对不对？你就吃点益生菌，是一种特别好的调理方式。
1: 是的，
0: 提醒大家，想要订购的话，继续打电话进来。我看我们热线是非常火爆，
1: 来吧，
0: 把名额占上啊，
1: 赶紧占名额啊，家人们。
0: 嗯，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订购。
0: 订购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啊。
1: 嗯，
0: 好啊、这个益生菌呢、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啊。对，
0: 而且你发现今天是物超所值，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啊，给您免费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你想想，199这个价格，你自己去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去买，得多少？得能买多少？
1: 我记得头两天给孩子买。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大几十一盒吧，
1: 大概70-80块钱吧。
0: 是的、
1: 那还是用网上买用券了呢。那用券了，不用券下不来呀。
0: 是、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您放心的来订购，不管是这个活菌的数量啊，活菌的种类啊，包括技术啊，我们给大家选到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价格好，你想想，199买到这么多，那这回我们不仅是自己吃，那给父母、给孩子、跟老伴一起吃。都是很放心的，也不心疼了。
1: 啊、对、
0: 啊、那我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有点便秘啊、
1: 嗯、
0: 那我几天不上厕所那么严重吗？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其他的变化，一个就是你的小肚子，要不就疼，要不就胀。
1: 哎，对对对，
0: 哎，哦，有一阵儿我没吃过益生菌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说这怎么回事呢、
1: 啊、
0: 有点疼，然后还不上厕所，就非常难受、
1: 啊、对。
0: 另外一些女同志比较细心的，你会发现皮肤也会出现一些衰老，皱纹开始增多了、
1: 嗯、
0: 脸色不好，
1: 好像还有一部分人就脸上咔咔开始憋痘。
0: 是的、
1: 哎、
0: 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排便不是很通畅的话，其实是特别容易衰老的。
1: 嗯，
0: 古话讲说其面多秽、
1: 啊、
0: 就是
1: 啥意思啊？
0: 其面就是面色、面容的面，秽、
1: 啊、
0: 就是晦暗的秽、
1: 哦、
0: 其面多秽、
1: 哦、
0: 你从脸色就能看出来。 人的这个年龄增长不光是女性，男性也一样。
1: 对，
0: 你说暗黄啊、蜡黄啊，黑斑色块比较多呀、
1: 嗯、
0: 年龄大了也出油爆痘，这都是跟肠道健康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说益生菌一定是要来补充的。另外一些男性朋友说，哎呦，我这将军肚你觉得美观吗？是吧？你说我也不咋喝啤酒，怎么有这个将军肚呢？
1: 哎，对呀，那吃太好了可能
0: 是的。你说肚子里的东西堆积的这么多年没排出去、嗯、再形成一个什么，就脂肪堆积了、
1: 哎、对、
0: 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买到啊，囤到手。现在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
1: 哎、
0: 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把名额先占上。199还是能给您做到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分钟之后这个名额柠檬和思妍不敢保证。
1: 对，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在哪里啊？首先就是活菌型，另外不添加蔗糖、
1: 哎、
0: 有些朋友还在问说你这个甜不甜呢、
1: 啊、对呀，
0: 我跟大家说是挺好吃的，但是它不是糖、
1: 嗯、
0: 没有添加蔗糖的，而是益生元啊。益生元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
0: 但我们放心，怕糖的糖糕的朋友你放心来吃啊。另外28种益生菌，6种益生元，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活菌， 直达您的肠胃啊。市面价79一盒，今天199，买四盒送四盒，一共八盒，160条，16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朋友们拨打场外电话再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抢到我们的这个优惠名额，同样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

0: 0431-1001
1: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77 04318581588 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部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77 04318581588 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77-3号线，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
1: 大哥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1: 一直在听咱们那个节目吗？
0: 哎哎。
1: 我现在我还听咱们大可老师的节目。
0: 哎，好。
1: 我想说一下个大老师。
0: 啊，你自己的事儿。
1: 就是那个我跟我妻子吧，我上一段吧。
0: 啊。
1: 就是咋呢？就是说是跟我妻子是打仗了。
0: 啊，拌嘴架了。
1: 对，就是我和我妻子打仗了，有可能是，不是有可能，我希望你骂我一顿，又咋呢？我有可能是，我最多是我的错，也就是说不是我的错话，我的妻子不能说越弄远，你知道吗？
0: 啊，你们听声音挺年轻啊。
1: 在讲。
0: 啊，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才3岁。
0: 哦。为什么你觉得你为什么你觉得我应该骂你一顿？什么事儿你觉得我自己做的招人骂？
1: 我就是说，好喝点酒吧，你就喝完酒我就招一些没有用的。我也尝试了，我记了很多次，我都记了。
0: 啊、哦，你喝完酒之后打妻子了？
1: 我记了很多次都记了。

0: 的，寄完了以后，
1: 嗯，
0: 就是说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很就是说
1: 抹不开面子，
0: 对，抹不开面子，就是说捡起来了，你就是一捡起来吧，就是说也能把持住，一捡起来的以后的话，就是说，捡起来就是说那个有那些东西，就是说可以说是，就是那种感觉有点不好的那种。
1: 你想说什么？
0: 回家就跟那个老婆
1: 啊，你喝多了回家之后跟老婆耍酒疯了。
0: 对，就是有那种感觉
1: 啊，完全失控。然后你是打了他还是骂了他？
0: 我也不骂他呀，完了他骂我急眼了，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别骂我，骂我。
1: 然后你就动手了？
0: 我姐就冲动了，就是我也骂他了，
1: 啊、
0: 骂完他给我挠了
1: 啊，
0: 挠完我也不吱声，完还挠我，然后我就动手了。
1: 现在老婆带孩子回家了，回娘家了。
0: 没有，那个孩子我没让他抱，孩子我就留在我自己家了。
1: 啊，爷爷奶奶照顾呢。
0: 对。
1: 啊，然后他回娘家了。
0: 对对对。
1: 多长时间了？
0: 没有七八天了。
1: 七八天了。
0: 啊，
1: 你给他打过电话没有啊？
0: 我没打，我打电话他不接啊，我给他发短信了，我说老婆，我说我错了。我说那个老公错了，我说老公不应该那么做
1: 啊。他没有回，
0: 他回来就俩字儿，你去死
1: 啊。还好没回离婚俩字儿啊，现在是去死是吧，心里还对你有恨、有恨就还没忘了你。
0: 是
1: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啊，酒这个东西啊是粮食精，但也是害人精。
0: 是，我
1: 是吧，
0: 我知道
1: 你这么年轻就嗜酒如命，你让一个你年轻的妻子怎么看到他的未来呀？
0: 嗯，
1: 朋友哥们儿在一起，真哥们儿真朋友，不会拼自己的朋友去喝成那个熊样啊。
0: 嗯，
1: 所以交朋友不要交酒肉朋友，交以心对心的朋友，打电话发短信啊，换谁都俩字儿，去死。你要做就要拿出行动来，亲自去娘家啊。你把自己的这个现在这个状态调整好，你跟我说话这个都大舌浪叽的，是不是这个到现在还没酒醒呢？
0: 不是大哥老师，
1: 所以说最近你就不要再沾酒了好吗？然后拿出诚意来去接回妻子，别带着孩子，也别拿以老人的名义就自己去，也别找什么亲朋好友三大姑八大姨给劝。
0: 嗯，
1: 真爷们儿自己做错的事儿自己去你补过，亲自走一趟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哪怕岳父岳母把唾沫星都喷过来，哪怕妻子拒之门外，也要表出诚意来。因为咱们错在先，无论他挠你还是骂你，妻子是因为担心你，妻子因为恨铁不成钢，妻子是因为担心自己未来的幸福，对吧？他没有什么错。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作为男人多担待，把责任把委屈往自己身上揽一揽，多在这个时候当自己妻子和娘家人的拳击带啊。过去咱们告诉他我爱你，我希望我接你回家，我以后会努力的克制这个恶习，改掉这个恶习啊。但是有一点啊，我提醒你，一不要写决心书，二不要双膝跪地啊，那样的话让你的女人更瞧不起你，那样的话我会让我感觉你将来还会酗酒。男人的尊严咱得要啊，咱们要回咱们失去的爱，咱们低头承认错误，但不能因此牺牲了你的脸，也不要乱承诺，好不好？你告诉妻子，我不承诺啥，你看我行动，
0: 嗯，
1: 对吧？我承诺啥呀？你别给妻子希望老大了，妻子抱着希望，拿着你决心书回来，过两天你又犯了，他彻底绝望了啊！人为什么绝望？是因为你老给他希望，
0: 对。
1: 所以说，我想这次去告诉妻子，我一定改，改不改呢？你看我行动，如果将来我做不好，我随时净身出户，对吧？
0: 啊，对，好的。
1: 哎，拿出这个决心来，孩子还小，他需要母爱，你的妻子对你还有感情，拿出你的耐心真心来，大可希望你用你的诚意和爱情把妻子再换回来，好不好？
0: 嗯，谢谢啊，戴克老师。
1: 把那个破酒瓶子彻底摔掉好吗？这位朋友，
0: 好的好的。
1: 他不会给你带来幸福，他只会让自残身心啊。
0: 啊，那谢谢。
1: 哎，唠到这里。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5677-1号线，你好。
3: 你好，是我吗？大可。
2: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3: 我想咨询那个夫妻相处，就是我和爱人吧，就是那个属于成。

0: 城乡差距特别大。他那人在外面就特别努力一个人，
1: 嗯、哦，
0: 然后在外面对谁都特别好，
1: 哦，
0: 然后回家他就不吱声，就不爱理你，晚上或者是他小的时候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就挑毛病，那时候不理解，后来我明白是他们家从小的习惯，就他们家人都这样。就回家挑你毛病，然后把脸一蒙，就一绷。完现在呢，就是孩子也特别大了吧，他还好一点吧，就是，但是呢，就是他不跟你沟通和交流。然后那什么时候交流呢？比如说我老婆婆来了，我伺候老婆婆，哎，他对我就好了，就是我可以跟他交流了。然后他比如说，厨房做饭，我问他什么或做点什么，我俩可以交流。如果我老婆婆走了，他就不理你，你跟他说话，他把手一撇，就意思你别吱声。有这种状态，啊、哦！
1: 这位朋友，你们俩单独相处的时候，他不愿意和你沟通，他工作很忙吗？每天是要说很多话吗？
0: 不是，他工作忙不忙，他都就是，就是不太愿意，他们家人习惯全这样，回家不爱吱声。
1: 这不是习惯，这位朋友，那您这么说，他就是冷淡。
0: 啊，他不是，我就要说为啥城乡差距呢？就是比如说，我把这些事儿跟我大姑姐说，就是我大姑姐不农村的吗？
1: 嗯，
0: 他们就都认为他们在农村里是最好的，农村比他们差的有的是，知道了吧？
1: 就是他们农村的婚姻家庭有很多这种模式，男人回家就不吱声，往那一闷哧闷哧一坐。
0: 啊，对，完就挑你毛病。
1: 啊，然后啊，这就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你老公还有你大姑姐他们生活那个乡村，你也别说全是农村啊，所有农村不这样。
0: 不是生活那乡村，就是他们整个家的习惯。
1: 他们整个家族和那个生活那个乡村那个民俗就是男尊女卑。
0: 啊，对。
1: 对吧？
0: 嗯，
1: 男的回家就往那一插个二郎腿往那一坐，女的就得干活，洗衣做饭，照顾孩子。
0: 对，
1: 你别吱声。
0: 嗯，对。
1: 这个我不理解了，这位朋友，男尊女卑我理解啊，你可以大男子。那位朋友，他不表达自己啊，他怎么向你表达？说老婆呀，我那衣服给我洗没洗？怎么说呀？他不吱声啊，老婆今天饭做了吗？
0: 很少吱声，然后就看一眼，或者就这方面很少吱声，他不爱跟你说话，不是他。然后就男尊女卑，就是你说这个事特别，比如说他，我俩很久没见了，然后我给他发微信，你说你发微信，比如说你工作，你可以工作忙吧，然后你可以几天回也行吧，你不理你，发微信一般都问的你怎么样了或者怎么样的，就那些就一般的话。
1: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你回来之后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交流？
0: 啊，他说我累了，意思你交流他，我就非常理解他的感觉，他的想法，但是我心里不舒服，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哦、
0: 他认为你交流那些都没用，我累了，我不愿意理你。
1: 你说那些家长里短，你说的那些琐碎的事儿跟我无关。
0: 我根本就没说什么琐碎，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
1: 啊、
0: 就是沟通那种，就是因为就像朋友下，就是因为夫妻时间长了嘛，就是有点感情嘛，沟通一下感情，就那种。我根本不说别人什么，从来不说别人什么的。这个意思、
1: 啊、那您给我想一想，您上次是怎么跟他沟通的？
0: 啊，我跟他沟通，我就说那什么吧，上班嘛，节后上班、
1: 嗯、
0: 我说你上班第一天感觉怎么样，累不累啊？
1: 啊，
0: 嗯，然后还说
1: 他怎么回答你呢？
0: 他没回答，他不理我吗？你好几天都不带你，就是你可以第一天累，可以第二天累，
1: 嗯，
0: 你我就觉得无所谓，因为我问的也不是什么很要紧的问题，一个多礼拜了没给我回信。
1: 什么一个礼拜没给你回信？你老公不在你身边呢？
0: 对对，我俩现在就分开，就我俩现在他在外地工作，就是没多久。
1: 常年这样吗？
0: 哎，不是，
1: 最近，
0: 就最近。
1: 你给他打电话了还是发微信了？
0: 我就发的微信。
1: 啊，他没回话。
0: 对，然后他就这种沟通习惯，然后他那个周日他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完了就打了。
1: 啊。
0: 打了电话了，然后他那事儿他有他的意见，完了我没同意，完他不高兴就给我算了。你说你不我有我的意见，那你就说呗，他得按他的意见说，他说不过我的那生气就把电话给撂了。
1: 那为什么按照他的意见？他直接既然他相信他的意见是对的，还跟你沟通干嘛？他直接执行就得了呗。
0: 没有，他
1: 通知你就完了呗，还跟你商量
0: 吗？他想拿家里的钱吗？那得跟我商量吗？
1: 哦，
0: 嗯，
1: 钱还是由您掌管的，他挣的钱还是准时放到您这儿来的。对家庭的责任他还是在的，
0: 就是我家存款在我这，就我存款。
1: 我明白，就是他对家庭的经济责任一直有。
0: 对对，我的意思就是
1: 情感义务他不尽，
0: 就是、
1: 啊，经济责任他一直在尽。
0: 就是他不尽吧，他认为这很正常。然后我就跟他家沟通了解以后，因为时间长了，我也理解了解
1: 他们
0: 家人全这样的。嗯。
1: 这和城乡差距没毛病，也没不是借口。啊，您不去找这个城乡家差距，我还以为你俩刚认识呢。
0: 没有，
1: 啊、
0: 没有，不是。
1: 你俩孩子都已经
0: 城乡差距的
1: 都20岁了，是吧？
0: 城乡差距，我跟他这么多年，我是理解特别深刻。
1: 这个也跟他家人生活模式有一定联系，但没有决定因素。
0: 嗯、
1: 这个和你

0: 和他沟通时的态度有关系，和你给他传递的这个他所需要的东西有关系。
1: 嗯，
0: 可能他就认为你是个满腹牢骚啊，这个说话磨磨唧唧，
1: 嗯，
0: 也没有一句点不到重点，说不到他心里去，
1: 嗯
0: 啊，可能他也就不愿意说了。或者你说话态度每次他都感觉夹枪带棒啊，他就觉得跟你沟通腻耳，
1: 嗯，
0: 不想听，
1: 嗯，
0: 所以说也就不愿意跟你交流。
2: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时间太长了吧，我也了解你说那意思，我开始不知道，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们家人都啥习惯，不能让别人只就说你，就正常的说。
0: 我还是强调一点，请你脱离他家的家庭模式，好不好？如果你总这么心理暗示，他是跟他家庭模式有关系，那对不起了，这位朋友，那我只能建议你去把他父母习惯改了，你把他们家族的传统改了，你能做到吗？不可能，不要去老想这个。去想自身的原因，我是不是换一种沟通方式，我创新一下我们夫妻俩人交流的方式，我别单纯的这么跟他唠啊。下次我设计一下，我们一起聚会，我俩出去一起滑雪，我们一起散步，我们一起旅行，我们俩制造二人世界啊，好不好啊？我们可不可以制造一些浪漫的氛围？您呐，打扮一下自己，我也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我变得更加年轻和性感，是吧？我也不像总是在他面前那个总是在嚼着他耳根子说你跟我说话啊，你能不能跟我唠嗑，你冷淡呢，你是吧？
2: 大可老师，你知道吗，就是我俩相处是因为我俩本身的那个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那个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是因为这个。
0: 所以我建议您的是努力去达成一样，至少达不成一样，咱们求同存异，咱们接纳对方不同的观点，然后咱们在这件事上不再去较真儿。你们有共同的东西，你们共同的就是过幸福的日子，夫妻恩爱，这是你们共同要求和追求。
2: 我希望最基本的爱，起码就是对方能是关心你的、爱护你的，或者是跟你稍微沟通的，我都不需要沟通多深刻的东西，就简单的说一下就可以。这都达不到。
0: 这位朋友，我可以说你现在这种诉求，就算他简单跟你沟通，你也不能满足。你要求的这个东西不在事情本身，而在你们相处对话之外的事儿。他有没有感觉到妻子的温暖，妻子的温柔，他有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你有没有感受到他的责任，你有没有放大他身上的优点，你有没有经常的去赞美而不是要求。老公啊，你真很棒，这些年呢跟你在一起过得很有安全感，我们家庭越过越有啊，你是你纯爷们儿，有责任心。恐怕这样的话越来越少，抱怨却越来越多。你咋不跟我说话呢？啊，你回家就往那像死木疙瘩疙瘩往那一坐，啊，你我是人吗？啊，老公，我是人，啊，你是什么？每天我们都在抱怨他没做到的，自然而然他将来他就会产生抵触心理了。你总说我这个不好那不好，那我不吱声，我就反正回你也就一唠叨，我回去干我事，我还到外面该干啥干啥，我回来我往家一坐，我就。追求心境，我就不跟你交流。他有的时候还会产生逆反心态，因为你的态度，因为你和他沟通的方式伤害了他，他反而开始抵触。所以咱们换一种方式，你不要去找什么家庭模式就那样，那你还跟我探讨啥呀？那家庭模式就那样，改不了了，家族传统。
2: 那对呀，
0: 对呀，所以说吧，那这位朋友，我不觉得那是什么家族传统啊。你们俩生活都多少年了，你改变一下跟他说话的方式。你看，你跟我说话到现在为止，我就没听到温柔这个词儿，对吧？都很生硬。你在生硬的要求说大可他为什么做不到，给我一句话都行，说真心话。如果他现在回来了说我听大可说了，然后那个我老婆呀，我想你了，咋的了老公，你今天犯病了，你每天都不理我啊，反而你还不自在呢。问题不在于这个话本身，问题在于就像您刚才说的话很重要，你们俩的这个经营婚姻的观念，爱对方的理念，这些方面大家都往后退一步，学会去包容和赞美，别老强调对方做不到的，总在要求对方做得更完美。你这么要求越多，你会发现你要求东西得不到。你太关注他生活的形式和习惯，你不关注他的情感。这是大可最后送您的一句话，希望您多关心和温暖他的情感，你会找到一个不一样的丈夫。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大可说了。
1: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来问候5677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是我吗？
1: 哎，是您，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谢谢导播，谢谢大可。
1: 哎，你好，不客气。
2: 我这、我今年54
1: 啊，
2: 我这有10年了，我这心里的话总是就像压一块石头似的。
1: 哦，
2: 没有高兴的时候，我高兴不了。
1: 哦，那啥事让你高兴不起来呀？
2: 我头几年吧，我就搁家哄外孙子了。我们家老头吧，就在长春打工了。
1: 哦，
2: 有一回他回家了吧，完我就发现吧，就有人给他那个发短信，发短信吧。我是农村的，我不会发短信。
1: 啊，
2: 完了吧，我顶问他吧是啥吧，他就说是天气预报。
1: 嗯，
2: 完了吧，等有一天吧又来短信了吧，我们俩面对面坐桌顶吃饭，他就拿桌底下去发短信去了。
1: 啊。
2: 拿桌底发短信去了，完了就让我给手机，我就抢起来了。
1: 啊，你就看到了。
2: 抢起来了吧，那我就去找母侄女去了，我让母侄女给翻翻看看。
1: 啊，你还不看实证啊？
2: 我们侄女就给我翻了，就看了。
1: 啊。
2: 全是一些暧昧短信。
1: 啊。
2: 就是这个女的是姓田，她就是那啥嘛呢？就那铃声短信是甜甜甜给宁发多些，宁给甜甜甜发多些。
1: 啊，
2: 完了，那电话也是宁给那啥田打多些，田给宁打多些。
1: 啊，不是，那不重要。我想问一下内容，你都看到什么内容？内容怎么说的？
2: 完了的，那个都全是暧昧短信。
1: 暧昧啥意思？你怎么定义你的暧昧？怎么就是说是暧昧？
2: 就是说我爱你到永远呢，又爱你到那啥永久了，天长地久了。
1: 啊，完他也给他回去，我也爱你到天长地久。
2: 对对。
1: 啊，就基本就这些科呗。
2: 嗯呐，
1: 有没有这个证据证明他俩已经在一起了？
2: 证据了，有证据了。
1: 有证据了。
2: 不能打电话，嗯呐，我不能浪费你时间。
1: 啊。
2: 完了吧，我也没急，我也没生气。
1: 啊。
2: 我就哄着他说，我说的那啥嘛呢，你搁外边了吧？你这短信我也发，我说我找人给你看了，我说我让你兄弟看的，我没说我侄女看的。
1: 啊。
2: 我说你兄弟看的。那啥嘛呢，我要不的吧，看你兄弟再说大嫂想来那啥嘛呢，大嫂就瞎说
1: 啊。
2: 我说的我找你兄弟看，其实我没找他兄弟看
1: 啊啊。
2: 完了就这么的，完我就问他了，我说搁外边的错了吧，也那啥嘛呢，这天吧这个世界就这个那啥嘛，就这时代。
1: 你打算原谅他啊？
2: 哎，对，我说就这时代，我说的这都正常。完我就套路他说吧，他就都说了，跟那女的睡16回。
1: 哎呦啊！您这么一套着他就说了，他和那个女人发生性关系10多次了。
2: 嗯，对，那女的半夜12点给他打电话，他过来，他问干啥？他那女的说的看电视，就这么的就到一起的。
1: 啊，
2: 完了到一起了，他俩就搁块儿住10多回。他说的你要不发现了，我也要跟他分手了。他说他这女的还跟别人，跟不少人呢。他发现跟别人不少。
1: 啊，
2: 完他说他也要分手了。他说你给我机会，你给我机会吧，完我跟他分手。
1: 嗯，
2: 我说的那也行，完我给你机会，你跟他那啥吧，分手吧。完我问他搭多少钱，说搭500-600块钱，给他我借钱，借他钱打麻将，带他请那女的吃饭，再就交手机费，也就500-600块钱，我说也不多。那啥嘛呢，我说这也行，我也能原谅你。完
1: 你
2: 去跟他断了，
1: 都能原谅他。
2: 嗯呐，完了他就断了。完我就算好的了，我也没骂，我骂我怕他不说嘛。
1: 啊。
2: 我也没急，要急了他就该不说，他该憋回去了。
1: 啊。
2: 完了，等后来了吧，等那个我给家吧待这个待7年，哄个外孙女，我家连宗地待那啥嘛呢？
1: 你说这个事儿是多长时间的事儿啊？
2: 就是今年能有个那啥嘛，6-7年。
1: 啊、哦，就6-7年前的事儿。发生之后呢，你原谅他就过去了，两个人也没离婚，也没闹。然后你去帮着孩子去照顾外孙子去了。
2: 我就在家照顾外孙，他在长春打工了。
1: 啊，然后这个又分开了。
2: 我们俩吧，就原先我就没在长春，我就是在家发现他的短信。
1: 啊，是，咱们那现在呢？这
2: 现在没有，现在我要在长春呢，他也在长春呢。
1: 啊，那小日子不过挺好吗？
2: 对呀、啊，就要这困惑，我这2天我都没睡觉。
1: 那你困惑啥呀？你都原谅他了？
2: 这原谅他不是那一回了，又错了，我再往下说。完了吧，他就又在等着在长春，这就上舞厅。
1: 啊。
2: 上午听吧，完了那啥嘛呢，这是他的朋友吧，他的朋友吧是那啥嘛呢，他有2个朋友吧都是没有媳妇的，他跟他们在客堆干活。
1: 嗯，
2: 完了吧，他这来吧带口子眼的吧，跟他的朋友吧有时候跟我们家吃饭，他们就唠这嗑，就说上午听啥的。完了我就问他，完了他说他也去了，他说开始是别人拽着去的，后期了也就不用拽了，自然也严格就去了。嗯，开板是

0: 别人请的，所以不用他花钱，不用干啥的。他说他不去，不去大伙拽，拽就去了，一来二去他也就去了。完，他朋友搁这跟他俩连吃饭带唠嗑呢。完，你就说了，今天上午听。完，我看着他们朋友有不少朋友吧，见我面了，叫他嫂就闹了。俺也总说他上午听。完，我也没说啥，闹的我也就嘿呀嘿嘿乐。完，等会有时候有一回说这上午听那个他干活的
1: 闹的是啥意思？我打断一下。
0: 哎，
1: 这个朋友开你玩笑啊？开男女之间的玩笑啊？
0: 他说那个吧，不是不是，那有的他也不是开玩笑，他也是连开玩笑吧带真事儿，反正真一半假一半的。
1: 那咱就不说细节了。
0: 那
1: 现在你有证据证明你老公又出轨了？
0: 这阵吧，这个从就说最近吧，咱就说最近吧，他也是，他是完了，等以后他又上洗浴，我听咱在这个接过完就上洗浴。
1: 啊。
0: 他那啥吧呢，上洗浴吧，他就说的那啥吧呢，他说的那洗浴那小姐就这么说。
1: 他承认了。
0: 嗯呐，他都个儿说的
1: 啊，他跟你承认了，我去舞厅去洗浴，我还跟小姐发生了关系。
0: 嗯呐，
1: 啊，
0: 他说的那洗浴，他就这么说的，他说那小姐一排一排的，他说的，
1: 哦，
0: 那啥
1: 不怪他。
0: 嗯呐，
1: 啊，这跟他没关系。当初那个女人也不怪
0: 他，
1: 是那个女人勾引了他。这回呢，到洗浴呢也不怪他，是这些女人一排一排站着勾引他。
0: 嗯呐，对，
1: 啊，
0: 是嗯呐，
1: 啊。然后呢？
0: 完了那个，然后呢，这也我也就都给他原谅了。
1: 哦，你又原谅他了？哎呦，太同情了哈，
0: 嗯
1: 啊！这不怪我老公，
0: 嗯，
1: 谁让那帮女人老在他眼前要我啊？
0: 没有，嗯，不是那事儿，我做到心里有准备。我是要是我心里有准备吧，我就打算跟他离婚，我也不揪他了，我也不捂他了。我寻思吧，他要是吧，一旦他要是改了的话吧，他要不去哪儿也不去了吧，我就原谅他了，我就拉倒。完了吧，等去呢嘛，完我妹子来到长春了，完我妹子上完外姑娘家来了，让我去，完我就去了，去了吧，完了那个搁那嘎达住一宿，今天回来了吧，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一瞅家里头被窝，我收拾的屋子啥也没动啊，完我说的咋整呢？你们搁家住啊？他说的那啥吧呢，我搁家住的，我说搁家住的被窝枕头咋啥也没动呢？屋里头。完我问他好几遍，完后边他说了，他说我昨天上洗浴了，钥匙落家了，回来开不开门了，十多点了都睡觉了，也没招呼，没招呼谁给开门，进不来了，完这也拉倒了，人家也没说干啥呀，咱们也问不出来，人家你干不干啥咱就不管，给他免了。完了等有一回，完我又发现我们家有一瓶性药，有一瓶性药吧，完我就问他了，那就我一瞅吧，就写十粒装。十粒装的，我一瞅瓶里头是八粒儿。哎呀，我说这青药哪来的呢？他说我买的。那我说那你咋缺两粒儿呢？也问他也不说，反正，咋问也不说，不说完就拉倒了。
1: 嗯，
0: 拉倒了，反正带就往这么也没抓着他什么证据，带反正就拉倒了。现在
1: 啊，
0: 哎呀，总也不跟我
1: 这个朋友啊，
0: 多岁了，
1: 这个事儿是拉倒了，
0: 哎，
1: 但是我听得出在你心里啊，那几块石头可没拉倒。
0: 那我这
1: 石头，啊，一直高高悬在那儿。
0: 哎呀，我都不知咋地了。
1: 这个朋友怎么咋地了？我就可以告诉你一句话：一个嫖客娶到了一个傻媳妇儿。
0: 嗯。
1: 我就是对你们俩的婚姻的评价：一个嫖客娶到了一个傻媳妇儿。啊，
0: 我还想
1: 说。这位朋友啊，您还想说啥？这位老人家，这位朋友，啊，
0: 我
1: 希望您呐，别再犯傻了，好不好？您都傻冒烟了呀。您对自己就那么自卑吗？没文化代表不没文化不代表咱没尊严呢？
0: 我有尊严，嗯。
1: 您还要尊严吗？他说那话靠谱吗？一听就蒙你骗你吗？哦，不怪我，是那女人勾引我上他家的。哦，不怪我，是那小姐们站成一排诱惑我。
0: 嗯。
1: 这个朋友，这也就骗一个傻媳妇儿，还有两下子。这位女士啊。
0: 嗯，
1: 我要是听你老公当我面说这些话，我当时就得笑喷了，啊！这个男人太无耻了，都无耻到透顶了，啊！自己狗改不了吃屎，然后还怪别人，然后拿着一套说辞来蒙您，然后您还信？
0: 嗯，
1: 这位女士啊，我知道您
0: 是
1: 个实诚人啊，我知道你放不下面子，放不下你的婚姻啊，嫁鸡随鸡了。我从小我爸妈就告诉我了，我们农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嫁了就得随狗了。他是狗，我也得随他了，是吧？
0: 我也不是说那个，我关键吧，我又有姑娘有姑爷，有儿子有媳妇，都在我身边。
1: 就是因为你有姑娘有儿子，我有下一代，我有资格选择我的幸福，
0: 我
1: 可以告诉我的孩子们，他爹是个什么熊样，什么德行，用熊样来，我简直都已经有点积口德了，这位朋友。

0: 您呐，好好清醒清醒啊！您这样把这一块石头堵在你胸口上，您下半生没有幸福可言。
1: 我今天是54。
0: 啊，是啊，我们才54，我们后面还有50年啊，咱们至少得活到100岁。那这位朋友，咱们是啊，你老把那石头堵在胸口上，咱能活到100岁吗？咱为了活到100岁，把那石头得放下，明白吗？
1: 我就放不下了，我咋放也放不下了，我就在这里我就走不出来了。
0: 这位朋友，您看您说话这么心直口快，您既然能走进去，您就能走出来啊。您是一个大大咧咧，我看是没记性的人，好事儿啊，一根筋。那我现在告诉您一根筋的一个想法啊，
1: 你看，
0: 快刀斩乱麻，眼不见心不烦，啊，泥水里洗脚越洗越脏，把手把脚从泥水里拖出来，就能洗干净了。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2: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

0: 问候5677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
1: 哎，你好，是大可吗？
0: 哎，是我，你好，我是
1: 大
0: 可。
1: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这电话打进来还真有点紧张
0: 啊，放松啊。
1: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基本上有时间就听、
0: 嗯、啊，谢谢。
1: 今天有点事儿、
0: 啊，
1: 是我妹妹感情方面的事儿，我想向你咨询一下，
0: 唠唠吧，
1: 你能给点建议？都不知道、
0: 啊，
1: 我跟我妹妹俩也不知道咋整。
0: 啊，亲妹子。
1: 我亲妹妹，对，
0: 啊、
1: 亲妹妹。
0: 啥事儿啊？
1: 我妹，就是她感情方面的事儿。
0: 婚姻呢，还是恋爱啊？
1: 他是离婚的，离婚的现在、
0: 哦、
1: 然后他又处了一个男朋友，
0: 哦，结过婚，现在正在恋爱啊，
1: 对对对，孩子，嗯，他家孩子都10多岁了，
0: 嗯，和前夫的，
1: 嗯，对对对，他找这个、哦、现在的这个男朋友吧，现在是他也是离婚的，离婚，但是他没有孩子，
0: 嗯嗯，
1: 比我妹妹小3岁，
0: 嗯，
1: 他俩今年3月份吧，他俩一起到外地去做买卖去了，
0: 嗯，
1: 然后俩人在一起就有点小矛盾啥的嘛，
0: 嗯，
1: 有一次就是我妹妹的前任丈夫在微信里跟她唠点，就是唠点嗑，可能是也是喝点酒，不唠点啥，那意思就想跟我妹妹俩复婚，好像说，然后吧，她以我妹妹的名义跟我妹妹前任丈夫唠的嗑，
0: 啊，她看见了，
1: 对，
0: 察觉了，
1: 妹妹，
0: 然后她就偷偷摸摸背着你妹妹，以你妹妹的名义和那男唠嗑，
1: 对对对，
0: 都唠出啥了？
1: 就是当时我妹妹不知道回来了，我妹妹不知道他们到底唠啥了。那意思就是说的，我妹夫想要跟我妹妹复婚
0: 啊，
1: 然后吧，他就挺生气的。那我妹妹回来，他那意思就是说，那意思，嗯，你肯定是平时总跟他联系，你要不联系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俩复婚呢？就是这意思。
0: 趁早马上劝你妹妹和这个所谓的男朋友一刀两断。
1: 一刀两断。然后对啊，然后他俩不就因为这事儿就是打起来，然后他就。就动刀了，都动刀了之后，过后吧，他就跟我妹妹。
0: 你看，我正好刚才抢着让你他俩离开，你后面就说他俩都动刀了。
1: 嗯，然后
0: 是吧？再不离开出人命了。
1: 过后吧，平时还对他都可好了，可好的。
0: 哎呀，
1: 妹妹
0: 越是这样，我越要离开。这个男人心机太重了。
1: 心机太重。
0: 城府太深了。
1: 啊啊
0: 啊！啊，你想一想啊，
1: 我
0: 可以以假借别人的名义去试探别人的内心。去窥视自己的女人是否有异心，
1: 嗯，
0: 性情多疑而自私，
1: 是他确实是有自私
0: 啊。这个朋友啊，跟不仅是跟有心机的女人在一起危险，跟有城府的男人更危险。
1: 我感觉是我妹妹，
0: 是不是？
1: 现在我妹妹应该也是在旁边，应该听你这节目呢。她让我给你打电话，我说。
0: 所以说，我想你妹妹和她还没走得太远，两个人没登记，
1: 她这样，她是。嗯，
0: 她
1: 昨天才在那边回来，她就是说想冷静一下，不知道怎么整了。然后这个男朋友吧，总就是说给她发信息什么的，意思就求她，我以后对你，反正这段时间确实是
0: 这样的反差，让我觉得更可怕。冲动属于像魔鬼，平静属于像天使。
1: 对对对，平时对她老好了都。
0: 这两张脸来回转换，让人感觉忐忑不安呢，对吧？
1: 嗯。
0: 所以我想，人不要有恋爱当中不要有心机，我们就是一颗心。有事就问，有话就说，不要去窥视别人隐私，更不要去以别人的角色去跟别人唠嗑，这是对别人极大的不尊重。这个根本不体现是爱。如果有人说把这也理解为是爱，说我骗他是为了爱他，那我只能告诉，这种爱是虐爱，这种爱是孽缘。
1: 我也感觉他这
0: 不是真爱，真爱一个人一定是尊重，一定是想了解我该了解，不了解的我不想去了解，这是爱。我干嘛要把他了解那么透彻，那么总是想把别人吃透透的那个人，一定是极端自私的人，一定是个极其没有安全感的人。他觉得把他吃透了，我就掌控他一切了，我就能掌握他了，我就幸福了。人性千变万化，时过境迁的，怎么可能呢？凡是有这样心态的人，他们性格都当中都有偏执的一面。
1: 都有偏执，是不是啊？
0: 那您说呢？您都说都动刀了。
1: 嗯，是。
0: 这两天说的，这两天突然挂了一张天使的脸，就动摇了。
1: 嗯，这段时间这好几个月了，这好几个月都这样，都特别好。完了，我们
0: 越是这样，我要是您的女朋友，我越害怕。她还不如一直饿下去，我还能真正了解她，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对吧？突然之间，电台又变个天使，说她老婆我错了，我不应该动刀的。哎呦，我向你道歉呐。这位朋友，有些伤害无法挽回，在您跟我讲述的简简单单的过程当中。我就可以告诉您一件事儿，当然是我自己武断的认为，
1: 是
0: 他俩不是一路人。
1: 我妹妹现在不就是吗？心软嘛，她一求的一什么的，我妹妹。
0: 你妹妹不是心软，你妹妹是寂寞，你妹妹太孤单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一个伴儿，重视她，关注她，牵着她的手，给了她男人的爱和温存，她舍不得，哪怕她知道。

0: 只是带刺的玫瑰，是吧？哪怕他知道这是危险关系，他也舍不得。人就人性的弱点，明白吗？面对舍不得放不下的那种欲望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他性格的这个偏执啊，他对我是否真心的都不看了。为什么说恋爱中的女人弱智呢？对吧？说不就这个理儿吗？他脑子里只想享受情感的温暖，根本不考虑天长地久的因素是什么？性格相同，性格相融，互相尊重和信任，这是天长地久的根本，对吧？有些男人女人，尤其热恋中的女人就没有这概念。所以说您的妹妹，您告诉她，您不是因为爱她，你是怕孤独。也许这一句话会让她触动啊，也许会让她反思自己，这是什么爱？拿着刀爱吗？打开自己的 QQ， 以自己的名义跟别人聊天，跟我的家人和朋友聊天，窥视我的隐私，侵占我的隐私，侵略我的隐私，这是爱吗？
1: 这方面我就觉得不好，我妹妹跟我说。
0: 这位朋友，这个不叫不好，这个极其不靠谱。哈哈，
1: 确实是。
0: 是吧？你问问你的经过一次婚姻的妹妹，你还想再次跳进火坑吗？
1: 行，那我知道了，大哥老师。
0: 当然了，作为旁观者的你和我们只是表达个人观点啊。
1: 是是。
0: 路怎么走，合不合适，由他自己去掌握。有的时候人是这样的，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们唠到这里啊。
1: 哎，好，哎。
2: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至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谊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受害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害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谊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8: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7: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 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5: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9: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7: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亮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制出99眼宝带给大家的呀眼病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啊，再一次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鹿鸣的乐游吧，每周六周日下午15点到16点，欢迎收听。
1: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0: 好，在北京时间16:00，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今天是2026年8月8号啊，星期六，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啊，一个特别好的日子。暑假呢还有大概3周的时间啊，大概3周的时间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因为今年是8月31号开学。还有就是我们都有精打细算来算，还有3周啊，如果这段时间你都也没带孩子出门去玩的话，在整个暑期的结尾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抓紧时间。这两天比较报名就是大家比较集中的日期就是在8月10多号了，10多号，因为这个每个家长朋友想的不大一样啊，有的朋友就是希望是在假期的末端，有人希望可以再等一等。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实际上来讲啊，过了这两天之后，它就已经慢慢淡下来了。去到一些地方的话，人会相对少。也会这两天有人一直来问我，就提到我们这个贵州的团，有人跟我说说那个自己去订票，嗯。订不到黄果树入住的门，就是黄果树进去的门票，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我们是团队票，我们是团队票，就是把整个的这个好多的票都已经是。

这几天我们都是没有票的，19号的这个飞机也取消了，从21号往后可以，21号往后的话，每个人的价格整体的价格就要便宜500块钱啊。其实旅行就是这样啊，旅行就是这样，在不同的日期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日期价格就是不一样的。因为接下来的话进入到9月份，就是稍稍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平缓的日期，就是价格会比你在暑假看到的便宜，然后接着再等再等再等再等的话，就到这个9月20多号的时候，它的价格又会慢慢起来。然后今年整个旅游的最旺的一个时间，就是今年啊，暑假之后连着一个最旺的时间就是11了，就是11，因为11的假期会比较长，我们也够很多朋友出游。这两个日期过后啊，这两个日期过后那就没有了，就是过了11之后，就整个今年2026年的旅游就开始进入到它的淡季时间。10月末开始到11月份、12月份人都相对少，从12月末开始才开始慢慢的价格涨起来，然后接着就是进入到1月份寒假。哈、啊、天！我说了，如果你要看到旅游的日记来度过这一年的话，你都觉得它快的不能再快了啊，真的是太快了。这两天大家就来问一些问题，就是说啊，这几个地方我都没去过，比如说贵州没去过，青海、甘肃没去过，新疆没去过，哪个地方相对就是属于就是不累不辛苦啊？贵州的团它肯定是相对不累不辛苦，它对老人家的年龄是没有要求的。只要不是年龄特别大啊，特别大的话都是没有问题，单人报名不需要来补房差。我们是真正的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加点、零擦边、零特产、零限制，真的是市面上最最干净的贵州团队啊，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携程四钻的入住加一晚的西江的客栈，然后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啊，一个团队最多是20个人，真纯玩的团。贵州肯定是它的黄金时间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肯定就是它的黄金时间。我们贵州年年会推到什么10月末？就是推荐到10月末，在10月末之后你就看不到这个团了，这个团我们就不再推荐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冷了。其实你去查温度的时候，有人会跟我讲说，哎呀，这温度看起来也不是特别低。我说对啊，但是它隶处于山区，它是山区。就按照南方人，很多人去避暑的时候都会选择贵州啊，所以贵州它一年当中啊，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介绍？就是从每年的3月末。3月10多号团队就出来了，3月末开始可以看花，看花看百里杜鹃开始，这些从那个时候开始贵州的团就来了。3月份开始推荐，3、4、5、6、7、8、9、10推荐到10月末，每年都是如此。推荐到10月末之后，你再来找这个贵州的团的时候，你在平台上看不到了啊。我们为什么不推荐了？一是没有团队票，二是它温度天气感觉都不是很好。包括新疆的团，新疆的团我们平常也不推荐啊，不是说上来就推荐。你看一年四季我们平台上都有新疆吗？没有。新疆来说啊，就是北疆，其实北疆每年到了8月20号来讲，就是它的一个淡季就开始来临了，因为它的温度天气已经下来了，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了。如果你在9月份还想去新疆的话，那就选南疆，就只能选南疆了，因为南疆它的温度天气还是不错的，就是这样。就我们给大家介绍所有的团队的时候都是有根有据的啊，不是说拿来随便向你推荐。青海甘肃全年最好黄金时间段，每年的7月8月我们会一直推荐到8月末，然后9月份、9月初你要想去硬去没有问题。再往后如果像11期间去青海甘肃，只能走胡杨林，就是走的行程是胡杨林那一片，去看到另外的一个景象，就跟你平常看的青海甘肃它并不一样。所以旅行啊，就是通过这些细节来决定你每次出发要去的地方它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哎，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样的。有些地方一年四季可去，比如说云南。云南也是这样的啊，云南我们现在最早出发就是8月14号了，中间这些日期都没有票了。你看我们云南现在平台上是没有西双版纳一地的，为什么没有版纳一地啊？因为版纳一地对他来说一年来讲他都不是他的黄金季节。就比如说有的听友要跟我说我现在就想去版纳一地玩，
那就是此时此刻并不适合你来看长春的飞。

飞机的时候都没有，它都属于你要需要在中间的时候要转机把行李拿下来，去到另一个飞机上才能到西双版纳啊，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走八天的团，你中间有一天两天去到版纳没问题啊，这是可以的。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啊，云南这个地方一年四季都可去，春天的时候，哎，它有春天的景象，春夏秋冬，但整体的变化并不是特别大，冬天也不冷。你看我们在寒假的时候，云南也说得很好，因为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就是它的特点。你现在去到云南，你看完天气预报，你在想，哎，今天才17度到23度，你没有看错啊，它天天都是这个温度，就是整体的温度和感觉，丽江、大理啊、昆明啊，都是这个温度，很舒服的。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下贵州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贵州的行程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啊，全程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加点、零擦边、零特产、零限制，真正是在市面上你看到非常干净的贵州，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平台上向大家来推荐单人报名不需要来补房差的团队。单人报名不需要来补房差的团队，为什么贵州是它的黄金季节？你有时候看到贵州在下雨，有些朋友就会担心啊，就是好多朋友都是这种，就是出行之前就反复看天气预报，然后会担心。但实际上来讲啊，为什么说它是大旺季？就是它的雨量充沛。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只有它的雨量充沛的时候，它的树会变得更绿，主要是黄果树踏步步，它会更加的壮观。就是你离到很远的时候也会听到它那种震耳欲聋的这个水声，然后看到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壮观。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大有七孔啊，去看到它的景象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啊，这个地方原来这么美啊。对，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看到的场景啊，就是因为也是因为它现在这样的天气才来到了全年当中最最最适合啊，最最最好风景的时间段。全程是2+1的保姆车啊，所有的价格包含往返的机票，就这个问题大家不要再问我了。就好多朋友给我打电话上来就说，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含机票吗？这个价格含机票啊？含，包含，包含机票。因为您自己查完了机票价格之后，你会很震惊。你查完机票，你想自己去的时候，觉得机票价格已经占到了整体价格的一半以上。哎，我们是团队机票，我们是团队全年拿票，我们的票也没有办法来做更改。比如说有人说我想把票的飞机时间改一下，抱歉，我们改不了票，因为我们是团队机票，飞机时间固定。我想改一下日期，我们也改不了。但是做了这么多年旅行啊，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为什么很多的团不是6天就是8天。你实际去了以后，你就会惊觉的发现，这个6天和8天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它是一个很舒服的体验。去旅行它本来就是一件意犹未尽的事情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这次你玩得很好，你就会计划，你说，哎，下一次寒假我带孩子去哪里呢？啊，下一次我要跟我的爱人去什么地方玩呢？就旅行它整体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对吧？它是一个意犹未尽的事情，在你回来之后来做一个回味，然后下次再为自己的旅行来做准备，它整体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而不是说我们这次已经玩到精疲力竭，整个人都不行了，就觉得，哎，太累了，怎么会这样？所以6天和8天啊，这么多年下来，这么多人都帮大家来亲自考察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它非常的适合，非常适合您去玩。所以我们向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跟大家都是真真切切每一个细节来做一个分享。必备的小交通是全部来包含的啊，必备小交通都包含。所以大家有什么详细的内容想看具体的内容，你需要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名，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名，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接下来说到的是西安的旅行啊，西安的旅行今年的价格和飞机时间都非常的好，所以报的很快，今年是

8月8号，我们最后一个暑假的日期，8月20号，中间这段都没有票了啊，中间都没在，我们再推这个行程的话就9月份了，再推这个行程就是9月份了。全程独家入住的是希尔顿酒店，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一个团16人左右，送千古情的表演，陕西历史博物馆陕博加西安交大的入内参观，每人价格3880。我们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啊，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陕博是在整个国内的所有博物馆当中，它绝对是名列前茅的，它是一年四季都不分淡旺季的。不是说你过几天你要再去的时候，你说哎，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开学，孩子也开学了，大家都没有那么闲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是天天爆满的状态。就是如果您是自己来订的话，每天都是在抢票，我们这个行程里包含，大家可以随意来找，就在整个西安的旅行当中来包含陕博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没有，我们是唯一啊，整个陕西最最最著名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入内参观啊，两个人就可以出发，保证全程没有购物，一个团16人左右，独家入住的是希尔顿的酒店，然后来参观的就是陕西当地啊最著名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如果连我们都没有抢到票的话啊，我们每个人赔付300块钱，这个在行程当中，在合同里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也再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在啊，就是明文规定它就是这个电子的合同，是由国家统一的网站来发出来的啊，就是这个合同你在旅行之前，在出门之前，大家一定要签署这个合同，既保护了您自己啊，也保护了我们，它属于双方的。然后你这个合同一签订了之后，这就进入到国家统一监控的这个范围内了。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啊，所有的细节大家都可以来仔细看好。今年的飞机时间非常的棒，8月20号出发，你想去到的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你想去到的地方啊，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然后啊也会有这个唐装的体验，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介绍啊。其实如果大家没有就是去到任何地方，你没有穿过这个当地的服装去旅行的话，其实真的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就是以后有空的时候，你包括上苏州去玩啊，啊，你去的这个西安呢，就一定要穿一下，就是整个把你装扮起来的时候，你自己都会有一种很穿越的感觉，就非常难以抗拒啊！拍出来的照片极好看，拍出来的照片极好看。在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就包含了这个穿唐装的体验，这行程里面是包含的。然后有人还会问我问题，就是说我们下来了飞机有人管吗？下了飞机有车接，就是我们所有的团队都是您下了飞机就有车来单独接送您，把您送到酒店。但这个车里具体坐几个人，这个我们不确定啊，因为有的时候您的飞机跟别人的飞机差不多的话，那可能这个车里它就会坐4个人或6个人8个人啊，这个特别是在旺季的时候比较明显。如果不是说这样的话，我们也会单独接送，就这个车里可能就坐你和您的朋友或者你一家四口。如果真的是你太久都没有跟团队出门去旅行的话，可以选一个我们的团来试试，你就可以感受到。因为我曾经有个姐姐就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她说哎，陆明，我真的是好久都没有旅行了，我都不知道现在旅行都已经做到这么高端这么精致的程度啊。确实就很多现在的团队他做得非常的好，真的是非常好，就是有一些小瑕疵的话，那这个怎么来说，因为环节很多嘛，就太多太多人来做这个细致的服务了，只要您稍稍的宽容那么一丢丢啊，就是可以的。但其他大面上指定来说都没有任何问题，您下了飞机有专车来接送，然后你走那天我们也有单独的车把您送到机场，就这些过程当中我们是都有的，这些细节都是包含的，全程都有人管。然后第二天去上这个导游，他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然后领着大家一起去玩，就是这样。然后呢，就看你选什么样的团，有的团人少，六个人的团他就是司机兼职导游，司兼导啊，他来进行服务，就是开车肯定是为主啊，给您介绍的时候说的话要少一些啊，那肯定是啊，术业有专攻嘛，对不对？然后他就把你带到你想去的这个景点，我们介绍了这个景点的部分，然后您就正常去玩，然后告诉你几点出。

0: 出来就可以了。就是关于旅行团队啊和您自由行，它本身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来说一下它的原因啊，它的变化是在哪里，就是在于您选择了团队啊，第一是省钱，这是肯定的，因为整体我们是团队游，这个比你自己出游价格要低。第二个就是会省很多的事情，就不会特别的麻烦。就是做了这么多年，有些小朋友妈妈跟我聊天的时候就是说，陆明，我肯定要是带孩子出门的话一定会找你，就是我们要选一个团去。他说否则的话就是我自己带他出去真的是很辛苦啊，这是我跟很多妈妈在聊天的时候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我自己也是，我自己带我女儿出门的时候我们都会选团去，这样的话啊，我不用担心她中午去吃什么，晚上要在哪儿睡啊，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到这个地方，因为她全程都有车跟着嘛，全程都有车，你上了这个景点走上去溜达了一圈，你下来了回到车上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做一个休息，来做一个调整啊。这两天在跟一个听友聊天的时候也会啊，他就说到去张家界的问题，他说去张家界，他说我思量了很久，我觉得还是应该抱团去，不应该自由行。我说这个真是张家界这个地方怎么来说，你买了这个门票去上去，他这一条路啊怎么来走，这个因为它特别的大，非常的远，就是高远的这样一个地方，你要走了一个团的话吧，他会告诉你每天什么样一个流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真是这样的。嗯，这个大家自己来看吧，就自己来决定。就是有些地方特别大的时候啊，包括去重庆，重庆也是这样的。重庆我们去的景区里的这些地方，他都会告诉你现在都在重庆的市区里面，但它非常的大，特别的远。开车要开到很久才会开到啊，五龙天生三桥啊，仙女山啊等等，就开到这些地方，龙水峡地缝啊等等，才会开到这些地方，就是在这么样一个情况。所以跟大家来介绍的时候也好，跟大家来说的时候也好，选团队肯定有团队的优势，就是我们也会说为什么不管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吧，其实团队有它都不会消失啊，不会消失，就是会有一群朋友吧，对吧，有一个百分比例的朋友是会比较喜欢这种被安排好的，就每天只是一种单纯的旅游的方式就可以了。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给大家介绍的团队大家都可以仔细来看好，我们在行程当中写到的每一个内容啊，它具体的内容都是这样的，说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1: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好，接下来我们是来说到一款张家界的团啊，张家界的团，我们现在是主推的是这个亲民的张家界，8月14号、17号、18号出发，每人价格4180，所有的入住你想升级45钻的话，可以每人加200块钱，报名的时候告诉我就可以了。今年张家界的价格在暑期来讲是非常的划算的啊。我们现在推荐的这款张家界，它是溢价全包啊，性价比是非常的高。双古镇的入住，全程携程的4钻加1晚，芙蓉镇的特色客栈，车用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不论我们是什么价格，我们的价格是多低，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行程都是包含往返的机票。整个行程是没有自费，没有景交，没有超市，没有苗寨，没有同组，没有人数限制，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区域限制，无男女比例啊，这些都是包含的。这个整个它的这个行程啊，它属于就是非常就是性价比超优质的行程。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行程呢？就是说，然后该吃的、该玩的我们都有了，这个行程就可以做到该看的表演我们也有了，去的森林公园、袁家界啊、金边溪啊、黄龙洞啊，这些包括千古情啊或者美丽湘西啊，这些表演它全部都是包含在里面啊，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包括我们去到这个丽江的这个丽江凤凰的这个古城的时候啊，它晚上还有这个七重的灯光秀啊，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有这个沱江的泛舟啊，就这些内容都给大家包含好了，在这个行程里面你想到的这些内容都是非常细致了。所以今年暑期的张家界它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如果大家有想法的话可以马上来联系我。之后的价格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如果今年你还有打算上青海、甘肃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我们现在8月11号、13、15、18这几个日期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6980。今年想出发青甘的啊，就是想看好风景的啊，就是现在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刚刚也说了，我们会推荐到八月末。大概就推荐到这个时候，它的天气啊、温度啊，就是慢慢的就要凉了，凉了之后你就看不到很漂亮的景色了。我说了，就是每年其实五一的时候去青海、甘肃的朋友已经很多，但实话来讲，根本就不是它的好时间啊，就不是它最好的季节。你要去的时候也看不到最美的景色。其实年年都是如此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的是去到这个广西巴马啊，这个地方它是怎么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地方啊，非常小众的地方。它是有这个得天的瀑布，加上百魔洞，加游船，加篝火，每人价格3880，性价比很高的团队。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南航的飞机啊，两个人就可以出发，全程升级2+1的车。10号已经满了，下一个出发日期是8月17号啊，所以需要的朋友可以赶紧来说啊。这个地方就跟其他地方来比，它的特点是什么？就它非常小众，它是一个很小众的地方。那多数的朋友去广西的话，也可能想到首先想到是桂林，但它这个地方不是啊，它这个地方不是。大家要想到的话，我们要是去到的是另外的一款。就是要去到广西南宁的巴马，广西的巴马，然后去看百魔洞，去看百鸟岩、长寿岛，然后孟巴马的晚会。此外还要去到古龙山的大峡谷啊，然后去到德天的跨国瀑布，这是另外的一种风格。但这个行程它不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还包含了这个游船，就是包含了一些游船的系列。也是目前市面上你看到去到这个广西巴马当中啊，性价比最高的。因为我们住的这个条件是携程四钻，携程四钻就是这个地方啊，它住到携程四的行程特别的少，真是特别的少。长春到桂林的飞机又被取消了，就直飞的飞机又没有了啊，所以就是现在去广西的这个位置还是很受欢迎的，特别受大家的关注和喜欢，所以想出发的朋友赶紧来说就行了啊，赶紧来报名就可以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其实旅行吧，它就是这样，就是跟你想的这个出发日期啊，它是比较契合在一起的，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点，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回事。然后接下来说的去到这个成都的团啊，成都的九寨加黄龙，好多的日期可以出发啊。就是成都什么时候是它的好季节呢？其实对我来说，成都一年四季可去，我真是一年四季可去。只不过九寨这个地方，你要在冬天。

去的话会有点冷，但我们一般也是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成都这个地方就不怎么推荐了。一般就不怎么，你就要去九寨沟，你要穿多多的。然后它要下雪的话，这个地方还会关。下雪的话，它会把它关闭一下，啊，所以就是具体的这个出发时间，我们一般会推荐到十一月左右吧，十月左右。然后过年期间会推荐成都啊，过年的时候去成都的朋友也很多。刚刚我不讲了吗？如果你按旅游来看这一年的日期的变化，你都会觉得快到不能再快了，因为今天已经是8月8号了，就是暑期来讲还有3周的时间，这个暑假就要过去了。学生们是8月31号，8月31号正式开学，今天是8号，就你按来每天每天这样来减的话，正好3周的时间。今年的暑期又过去了，暑期过去之后，在暑期如果没有出门的话，那下一个出发的日期比较集中的就是在十一。有人一直来问我暑期便宜还是十一便宜啊？其实按照我们这么多年来看的话，应该还是暑期更便宜一些，就这么多年来看应该是暑期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就是大家一定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时间来做规划，因为十一吧，多数的团队很难，就像你想的肯定会有啊，但是这个我们不敢保证这真的能跨上，就9月30号出发，9月30号出发，10月7号回来，这样你一天假都不用请，8天的团。然后或者是有的团1号出发，6号回来，2号出发，7号回来，这也一天假不用请。但有些团队达不到你说的这个标准，1号、2号一个价格，然后从3号，你要3号出发就是8号回来，就是这样的，6天的团嘛。然后也会有一些朋友跟我说，哎，那不对啊，这不是差一天吗？按照日期来说啊，就日期是整个日期相减再加一的，你自己用手来算，比如说你要10月1号走，1号、2号、3号、4号、5号、6号，这就是6天了，6减1，你看剩5天，但整个日期来说要加一天，所以道理就是这样的。如果是赶到9月30号1号、2号这几天出发的话，你会觉得啊不需要请假。但如果这个团他没有办法正好就是卡到你说的这个点出发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标准。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所有的行程，大家需要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才可以看得非常的真切。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有的这个团队他的飞机时间非常的好，有的团队可能的飞机时间达不到你想要的这个标准啊，因为我们都是团队机票，飞机时间很难做更改，所以真的是如果某一年就赶上一个特别好的飞机时间段，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说说啊，这个今年怎么怎么样，真的很难得等等啊。

这两天有朋友开始打电话跟我要十一的团队啊，就国内出不了这么早，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国内是出不了这么早的啊。今天才是8月8号，就是我们十一的团，我感觉最早能放出来的话也要八月末，最早能有价格的也是八月末，有些团队都要等到九月初的时候才有啊。就是国内它整体的价格大家都出的会特别的慢，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是一档超过13年的广播节目啊，从开播到现在为止，之前都是全世界的转悠啊，全世界的溜的，后来从2020年开始给大家带来国内的团队啊，国内的团队

有些地方大家需要提早说，比如说要走西班牙，走西班牙的团队的话，大家都要提早说啊。他的这个办护照，不是办护照，他是办这个签证的时间长度，他有点长啊，有点长，所以他需要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有些呢，有些我们有了价格，就会在平台上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啊，所以您需要的朋友就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来联系我就可以了。节目之外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173701。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17370，156431117370。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欢迎你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看一下右上角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办。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士顿眼科，医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士顿眼科，89285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

去搞这个农场经营，结果干一63招，一年就挣100多块钱，都快哭了，说我这年入千万的人跑这儿辛辛苦苦干一年，结果年底算账的时候呢就挣了100多块钱。那您想啊，他原来是年入千万的人，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他是一个什么感觉？而且呢，您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主持人他是不懂什么农活，到农村去是这也不会干那也不会干啊，什么叉子也不会使，奶牛也不会挤奶，并不是这回事儿。他所在的英国的农场已经非常的现代化了。这么说吧，他买了一辆兰博基尼的拖拉机，我应该没记错啊，应该是兰博基尼。而且呢，他的现代化的那些农用工具买的是德国的。所以你想，他是不缺理念，也不缺钱的。然而干农活这事儿还是秃噜扣了啊，东北话秃噜扣了，就是没成功，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这里边固然有他过于理想化的乱搞有关，今天想种个这个，明天想种个那个，后天觉得我干脆别种地了，我开一个商店吧，利用我自己的名人效应，我要不要在那个网站上去吸引一些粉丝来购买我的东西啊，来参观我的农场啊，等等等等。固然有这些折腾相关，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种地，根本就不懂如何去节省成本。我记得那个纪录片里呢，还有一段特别气人的采访，就是采访他雇了一个小工，然后呢，人就问他说，你这小工，假如说这事儿让你干的话，你会怎么干？那小工说，那我肯定不这么干，我会用什么什么办法节约哪块哪块的成本，不像他这样，这两件事分别花了2样钱，其实我完全可以只花1样钱，而且比你花的还少，效果比你还好，我去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这其实让我有一个感觉，在现代化程度如此之高的时代里，而且是在英国的农场中，一位在城市中生活了惯了的人，因为不懂农业生产的规律，还不是不会操作那些机器，他就养不活自己。啊，他要是没有储备，他就是养不活自己，那更别提他挣不挣得着钱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放在古代呢，朋友，有很多人在听到这个游牧民族、游牧部落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就说，那他们就留下来种地呗，那就稳定下来呗，何必要去抢别人的粮食呢？何必要去骚扰农耕民族的地盘呢？就留下不就得了吗？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且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主角啊，这个英国的主持人，他是懂得操作现代机器的。放在过去，那些游牧民族的那些猎人们、牧民们，他们真的就会操作那些农用的，哪怕是古代的那些工具吗？您千万别以为古代就是什么犁头啊、牛啊，然后背朝黄土背朝天，那面朝黄土背朝天啊，那个样子，千万别这么想，因为太多太多工具了。举例来说明吧，这些您还真的不一定都认识。当然咱又不能光说种地的，它得全套来说。我们过去谈的比较多的呢是石磨。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古人种地要提到石磨呢？因为有了这个东西的发明，人们吃饭的时候才从那个砾石进入到了一个面食的新阶段。什么意思？举例说明啊，大家知道东北的大米呢，恐怕在全国大米的口味当中呢是排在前列的啊，我谦虚一点，排在前列的。许多地方的大米是不好吃的，比方说云南，对吧？那个米啊，你要是把它做成大米饭，那就是不好吃。可是不好吃又能怎么样呢？这儿就产这个，你搁今天还不一样，说你物流发达，我想买点东北大米，买呗，对吧？物流也发达，物产也丰富，就买就得了，吃就行了。你放在过去做梦呢，云南土司想吃东北大米，我跟你讲，他在当地吃人都比吃东北大米方便，对吧？我就说那例子啊，举个例子来说明。所以怎么办呢？这东西不好吃，没有东北的大米好吃，那怎么办？有了磨，就可以把它给磨了，做成什么呀？
米粉啊、米线啊、饵丝啊、饵块啊，改变这个食材的性状，从这种粒儿的样子把它变成粉末的样子，变成了粉末之后，哎，这个吃下去可操作的地方就多了，这个东西就好吃了。你看今天为止，云南的米线，柳州的米粉，是吧？那个前两天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螺蛳粉，那东西要没有石磨当年的发明，哪儿来的粉儿啊？你就等着吃螺蛳饭吧，对吧？是这么个东西不？螺蛳饭，那你想想就很奇怪，螺蛳盖饭啊，对吧？那这不叫过桥米，过桥米线了，过桥汤泡饭，是不是？过桥汤饭，哎，对，过桥汤饭，你就觉得别扭。所以这个石磨的发明非常重要，而有了石磨的发明，人们在吃这个面食的时候呢，除了我说的这个米以外，小麦磨成粉，面粉也变成了现食。今天我们所吃的馒头、面条，所有的这一些这种面食类的这个食材，都是在水在磨啊，在石磨出现以后才得以实现的。而出土文物和这个文献记载里边呢，都向我们揭示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发明出石磨来。到元朝的时候，王真农书记载当中的这个磨的样式已经跟现代农村使用的石磨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在动力方面呢，就已经有人力，还有畜力，就是用这个家养的什么驴啊，等等一些大的牲口，让他们来拉磨，还有那种水力的，这就都有了。但是扪心自问一下，各位朋友，有多少人就是现在嘎嘣给你扔在古代社会，或者嘎嘣就给你扔在农村，把这东西就往那扔那儿了，然后呢，没有人教你。得你告诉他们怎么使的情况下，有多少人能说我会这个，我能把它玩得转，我能用得好呢？我想不会站在多数，所以我估计咱们去恐怕不一定比我开头提到那个年入千万，结果一年挣了100多块钱的干农场的那英国那著名主持人强。来，这是我们说这个磨。那如果提到磨

了解吗？您知道吗？所以呢，收割下来的这些谷物，它也需要进行加工，才能来到进入石磨的那一块。今天我们买的米买的面都直接就是现成的，回家洗一洗，好多都是免洗的那种面粉杂洗啊，对吧？大米有的是免洗的，那我们就对谷物脱壳去皮儿这种技术呢，这是非常不了解的。我们的先民啊，最早的时候呢，他们是怎么给这个谷物去皮儿的呢？就去壳的呢？通常是使用石磨盘和磨棒搓动或者是碾动，还有呢，就是按照《易经》里边所记载的这种把带壳的谷物放在地上做出来的一个凹槽里边，或者就通常都是石头的一个坑，然后手里边举着一个很有重量的，下边是椭圆的木质的或者是石质的那么一个杵子，往里边冲倒，把这个谷壳呢给怼出来，用这种方式。那么这样的方式它很原始，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靠人的臂力来啊。为啥古代说找对象要找这身体好的，农村呢一定要得长一个棒小伙啊，找一个壮实的姑娘，为什么？它不一定是婚姻质量的问题，更多考虑的是呢，在这些农活的时候，你有力和无力这差的太多了，有力你就能吃上饭，无力你就得挨饿，甚至你得饿死。但是这种体力呢，它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你想再猛的小伙，你举个大石头咣咣咣，你一天能凿多少回，你能凿多少天啊，对不对？它还是会累的。所以后来人们就发明出了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长长的杠杆，把这个往下砸的这个棒啊系在杠杆的一边，然后另外一杠杆，你想想杠杆原理，找那么一个合适的支点让它不是很沉，另外的人呢，站在离它有一定的距离，测算好的这个距离的地方，踩着这个杠杆的一端，然后这个胳膊呢可以架在某些架子上，就是用腿的力量来冲米，冲掉这谷壳。你看，这就是古代人的发明，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你相对比今天，当然今天你跟水的动力比，你跟电的动力比来讲，这还啥也不是。可是这比用双手用起来那就解放的多了，对吧？我在这儿呢，我又想起一个细节来，得考一下大伙儿。我猜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就是当你在这个冲米的这个冲子里边啊，你把这个谷壳和这米粒儿你已经分开了，那么你怎么才能够把它单独的给它分离出来呢？就这俩东西已经剥离开了，可是你怎么分啊？你要就俩粒儿、三粒儿都好办啊，一两粒儿可以，你捡出来就得了呗，哭嚓一抓就一把。你想想，你买一袋米那得有多少？一抓就一把，这怎么办？这怎么分离呢？特别古老的道具给了我们一个模型，就是呢，拿那个筛子簸箕啊，往空中扬，当然你不能扬的太使劲儿啊。小羊你能想明白，你不能跟大雪仗着就不扔一下那不行，就是往空中扬。这时候借助风的力量，那个谷壳不是轻吗，就把那谷壳就给吹走了，然后这米粒呢沉呢这就留下来了。可是你这么做呢，它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有风的时候还行，你没风的时候怎么办啊？或者风太大怎么办啊？于是就有人呢就发明出了像风扇一样的东西，比如说风车呀，或者是这个其他有人在旁边扇扇子呀，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就是通过风的力量，不能太大，得把那个谷子皮儿啊，谷壳或者那个糠子呀，把它给吹飞了，剩下的那些呢就是我们要留下来的种子了，就是粮食了。那么我们再往前说，你怎么能把这个稻田啊，或者说是这谷穗儿，从正在种着的这个田地里边，你把它弄到你家，弄到农场或者说打谷场上呢？这个相信大家都能够想得到，就是像镰刀一类的利器。其实这种东西啊，在新石器时代呢，就已经有过不同的样子的文物出现了。只不过那时候呢，它用的大概就是
实质的或者是用贝壳做成的一种工具，管它叫什么呢？有人叫镰。

0: 盐啊，等到后期呢又出现了铁制的这种农用工具，当然相对比石制的这个铁制的农用工具，这是要进步的许多的。好，我们再往前推导，那这个种子是不是得种到田地里啊？种到田地里呢，那是不是得长啊？长的话，过去不施农药，不施化肥，是不是得有虫子，得有杂草啊？怎么办呢？全都得靠人工把它拿出去啊，把它抠出去。过去啊，一般情况下这些东西都是靠人来动。后来呢，就曾经有过一些道具是靠牲畜的力量来拉动。但是这个呢，如果那杂草和你种的这粮食挨得太近，就不好办了，你还是得手动。截至到目前为止，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它的这个技术含量都不是那么特别特别高到你要拍脑门，哎呦，我怎么没想到啊，都没高到那种程度。真正比较厉害的，在我看来还是什么播种啊，或者是浇水啊，这一系列的发明。今天咱肯定是没时间讲了，有机会呢，各位朋友感兴趣，咱们再来说说在农业小工具创作这件事情上，古人那些有这种聪明头脑的人，他们所发明出来的这些产品，这些道具是如何碾压那些没有技术的人的。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啊，假如说有一天您身边一个特别有钱的人跟您说，说他搞着一样宝贝，您觉得哪种更接近现实？ A 乾隆的画， B 康熙的画， C 慈禧太后的画。那不用懂历史，咱就推理就知道，那肯定是慈禧太后的呀。为什么呢？因为慈禧太后离咱们近呢，对吧？你那其他的那些年代久远啊，咱可没说人慈禧太后画的怎么样，就说这慈禧太后的画。你说这慈禧太后她能一生连个画都不画吗？所以按逻辑推理，这慈禧的画更容易得到。但是慈禧会画画吗？其实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傻了。为啥呀？您发现没有，古代的那些领导人，那些名人，中国的外国的都算上，他们的出生包括他们的人生经历往往呢非常传奇，有的呢甚至会带有一些神话的色彩。您看古希腊罗马的那个神话传说里面，说那些名人，那些故事当中传说当中的人物，他们都是半人半神的性质。再加上呢咱们国家呢成吉思汗说他是金光人的后代，这些呢都变得非常的神奇和不可思议。究其原理，咱们在节目里边其实跟朋友们说过好多回了，就是希望显现出呢这些领导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你想啊，都是人，都吃喝拉撒，凭什么他就得统治着天下，你就在家里吃咸菜喝稀粥呢？啊，就是因为他和普通人不一样。所以往往为了确定这领导人的这种特别，人们会在领导的身上添上各式各样的神奇的故事。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慈禧画画这事儿啊，它还真和故事有关，而且说起来呢还特别好玩。说慈禧会不会画画呢？肯定是会的。那么说民间有没有卖慈禧的画的呢？我跟您说还真不少，特别是啊，特别是到了八国联军之后，也就是庚子年以后，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说在北京那些卖字画的那个市场的里头，说有官方认证的慈禧的画的人不在少数，甚至家家店都有慈禧的画。哎，你听着呢好像越听越真，对吧？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事儿就有意思了。慈禧啊1835年出生，1900年的时候已经65岁了。咱不说他是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也不说呢他还得和那皇上斗智斗勇，咱就说把他当作是一个普通的画家老太太，一天画个不停，那他的这个生产水平得有多高才能够做到连卖带库存，能搞到北京的书画市场上几乎家家都有慈禧的画呢？这不现实不科学，对不对？他这里边肯定有毛病。那毛病在哪儿呢？不说不知道，一说太逗了。这故事啊放在今天呢简直就是什么呢？我想说它是笑话，但是我想了一下，就这个路数放在今天也照样好使。要是真的有许可就能干这样的活的话，他还真能赚着钱。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最开始还真是一个挺靠谱的想法，说是慈禧上了年纪啊，她呢就愿意以自己的画呢赠送给大臣们以示恩宠。你想啊，慈禧要是送一个黄马褂和慈禧送一个自己画的画，在您看来哪个更加的有吸引力啊？对吧？给完黄马褂以上的啊，又想显示与众不同的，又不能给太贵重的东西的，慈禧送这么一幅画，这其实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慈禧这画呢想必非常差，那画的不好，所以他自己画的这画呢送不出手去。怎么办呢？他是皇太后啊，所以有很多人能够帮他做这个事儿。于是慈禧呢就找人代笔。找的这人是什么人啊？是如意馆的工作人员。这如意馆是什么？其实呢它的本质是画院。画院啊，皇家的画画的这么一个单位部门。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如意馆了。 明清时候就延续下来，元朝的时候也有啊。你听这画院呢，对于今天的很多朋友来说，仿佛都没啥意思，考学也不考，是不是？这个叫什么？科举考试也不出这题，要它有啥用呢？好像是没啥用，但是在清朝的许多皇帝都曾经想把它抬高啊，甚至想把它抬到跟翰林院并重。可是我们知道呢，这翰林院它里边都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才啊，如意馆呢，它就是画得再好，它顶天也就是提升提升人们对于美的理解，审美方面呢得到了一些熏陶，它对于治理国家这种大事儿，对于这种有用的这个事情，它是没什么太大的益处的。所以呢，如意馆最终它也没干过翰林院，但是啊，曾经紫禁城里边它的地位非常高。当年在紫禁城之内不归太监管的部门只有仨，第一是内务府，这个内务府是专管宫里边的所有事务的啊，他们管着太监，不是太监管着他。第二呢，就是太医院啊，太医院呢有一个附属的御药房这么一个机构，他负责给皇室成员看病。另外呢，过去的那个太医院呢，他也负责全国的这个医疗系统的一个管理工作吧，大概其实这么个意思。剩下第三个就是如意馆了，所以您别看它是个管画的地儿，实际上还是很有地位的。当然后来呢，因为它不实用，慢慢的也就没有那么有地位了。哎，我们知道这个如意馆是干嘛的，我们就知道慈禧为什么要找如意馆里边的工作人员来给画画了。这就跟翰林院里的人啊学问做得好一样，如意馆呢那里边工作人员呢画画画得好，慈禧太后想送人画，自己画得又差，所以当然就要借如意馆里边的人的手来画出画来，送给大臣。但是呢这个画有讲究，他还不直接告诉你说这画呢就是别人画的啊，不是我慈禧画的啊，当然不能自称慈禧啊，就不是我画的就给你了，不是这意思。他在中间啊做了一个模糊的处理。怎么处理呢？就是画不是别人画的吗？但是印他是我慈禧自己的，哎，我西太后自己的。他呢在认为满意的想要送出去的画上边，他都会印上一颗印，那这个印上写的话也特别有暗示性，叫什么呢？叫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就等于说哪怕这画不是慈禧亲笔画的，可是盖上这个官方认证的章，等于说过了认证了，这个就是慈禧画的啊。因为大清王朝权力最高者他就认为说这就是我画的，而且给你做了一个盖章的这么一个证书啊，这么一个证明。那你说这事儿上哪说理去？那就是呗。而这东西送出来之后赐予大臣时，你以为大臣真的很在意那画到底是谁画的吗？他们要的是这个章啊，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啊，这个东西摆在家里多有面子呀。不信你就想一想，就是您家有一个现任国家领导人在位上的时候给你的这么一个他的亲笔画，然后还有他的这个认证，那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大臣们是很重视的。但是毕竟这玩意儿吧，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太后的赏赐的，有的人想要啊又没有这个契机怎么办呢？就跟这如意馆的人商量说，能不能太后再赏赐的时候啊，您多给画一张。那当然有朋友听到这儿的时候也就明白了，其实这画呢并不难，因为本身就是如意馆的工作人员代笔的，是不是？你说他画一个画两个画三个，那能有多大的区别呢？再说了，怎么就非得那一个人画呀，对不对？人家要的不是重点是那章吗？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谁画都一样，你给我盖这章就行了。而且您以为这章就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吗？啊，慈禧太后要送一个，他就拿过来审一审，觉得不错，盖个章送走了，没那说，他还得管章吗？他不管这个。您看， 慈禧太后不管章，人们又想要，这中间就出现市场了。哎，到后来呢，根本就不是说慈禧太后想赏赐谁了，而是如意馆呢就把这事儿当做一买卖，谁想买好直接来找我们，我们有现成的画，啪拿章咔嚓一扣就完事儿。如果这章没在我们如意馆，我们呢就是这章在谁那儿，我们花钱请来盖一个完事儿了，对不对？反正想要这种画能办这个事儿出这个钱的人也都是大官啊，这些官员呢彼此之间相互照应照应，再说也都有钱拿，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样的画呢就流传出去不少，甚至说在光绪年间大臣们的客厅当中好多人都挂着这个西太后画的画，而且呢仿佛也都出自一个人之手，画的主题都是九桃啊，显得非常的吉利。那这事儿这么搞就没人管吗？其实能把它弄出来还是有门路，当时呢基本上都是内务府往外放这东西，那最开始还是有级别的，不到这个级别不能求啊，求到了呢你就花一笔钱就行了。但是到后来因为它稀缺呀，是吧，你还得限制级别，就谁都想要，谁都想要可怎么办呢？啊，那就是分出等级来吧，是吧？有的呢慈禧太后专门赐给谁谁谁，比如说赐给施展的，他那个题儿上啊会写这画是赠给施展的，那这就是专属专用的了。有的呢就没写，直接盖一章，那这个就仿佛说给谁都行了。那给谁都行，只要你有门路你愿意花钱，那这事儿就是一个商品了，何乐而不为呢？后来呢求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干脆就这么干。哎，这个如意馆的人呢他几乎能沾不上的呢都自己先存几张啊，反正谁能画呢就找谁求来几张，然后就等着什么时候这印过来一趟，使俩钱砰砰砰把自己这几张给盖上，然后呢再轮到别人那儿砰砰砰若干张盖完之后干嘛去，拿出去送人，不能卖不值钱了，就得送人赠与大官。那些大官还能白了你吗？绝白不了啊。这话就流传出来的更多了，民间听到这消息之后，有那些精明的商人也就开始打这主意了。这主意怎么打怎么办呢？人家如意馆最开始呢这工作人员也不太敢动手，但是民间这商人啊就很会，他说这样，您呢别自己画了，我替您画，是吧？然后呢我也不争名不争利，我替您画个画，然后你拿去用去。但是呢我一小要求，你看我给你画一张的时候我再多给我画一张，您呢盖章的时候你也给我这盖上，这样呢您闹个啥也不搭，然后您就白得一张画，另外我还干给您钱。哎，就这么一买卖，慢慢就把一些这个画呢就流落到外边的这些商店里去了。再等到光绪庚子以后，1900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朝廷的威严渐渐的就落下来了，管的呢也就没有那么严了。这市场监管一不严，民间的那些商人就开始多动脑子了。你看这画是我们画的，那得盖一章，这算是西太后的，但是这章值不值那么些钱呢？我卖出去的时候谁知道这章是谁做的呀？再说那章也不是有多难的东西，我照着做一个就得了呗。于是这个有的店面胆大的啊，就开始自己刻章了。到这儿为止这事儿就完全变成一个造假的事儿了，自己画的画自己刻的章啪往上一盖，你说这是西太后的，谁能说不是，对吧？因为流传出去的太多了，画的人太多了，盖章的人太多了，谁敢就证明说这个不是正品啊，对吧？哎，有一家这么干，有两家这么干，到后来我说了家家都这么干。而且你看啊，这东西画的也可以，卖的也不贵，而且号称是慈禧太后的手书，你拿过来一看，嘿，这挺新鲜，而且买它的人呢心知肚明，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但是还是咱说不贵喜庆， 也就买这么个彩头。就这样啊，在清末民初北京的书画圈子里边，很多人家呢都有这慈禧的所谓的墨宝。但是这个事儿你忽悠忽悠外行还行，你要真是让内行看呢，这种内行其实很笑话的。我查了一下资料，他们说内行对这事儿是相当之鄙视的，非常之排斥啊，这个我也能理解。但是回头话来说，书画这个领域在北京那个地界，真正的内行他就算是多，他也肯定多不过不懂行的人，不是？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京剧被誉为是我国的国粹，其实呢，对于整个中国古代的戏曲来讲，它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曲种。说它古老，那确实比我们现在所有能听到节目的朋友年纪呢都得长。如果从徽班进京开始算，那也是清朝的时候的事儿。只是说它古老，但是你要指它年轻呢，我们知道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这要是往前算能数到多久以前啊。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京剧，它又是漫长历史长河当中出现的比较晚近的一种表演形式。我们谈到戏曲这个行当啊，有人说了这是梨园行。我在做杨贵妃那个系列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话题。这词儿啊，其实始自唐玄宗李隆基，也就是唐明皇，他曾经在梨园这个地方指导艺人们如何进行表演。后来这个事儿呢，就和戏曲就连在一块儿了。那时候讲到李隆基，说他在音乐方面是很有天赋的，既有很高的艺术鉴赏能力，能够指导艺人们如何去演出，同时呢，他自己呢也能创作一些作品，还能够演奏乐器。总感觉作为皇帝来讲，这也算是多才多艺的了。不过呢，随着对历史细节越来越多的了解，我们能够发现，其实在历史上对艺术感兴趣并且呢能够达到一定高度的领导者，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比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京剧，它其实能够在清朝流行开来，绝离不开统治者的支持。比如说清朝后期的皇帝同治和光绪，这两个人对于京剧就非常在行。而且据说啊，这同治皇帝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可以自己司鼓，就是他能够参与表演，而且他的这个项目是鼓。不过呀，要是提到这两位皇帝，各位可能在脑子里呢紧接着就直接能联想到一个人，他就是著名的西太后慈禧。说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的人生和慈禧之间的联系实在是太紧密了，这俩人这么喜欢京剧，那么慈禧如何呢？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您想想，这么多年以来，凡是讲到京剧历史的电影电视啊，或者是涉及到那个时候的顶级艺人的时候，他们往往啊炫耀自己的表演高超，或者达到一定级别境界的时候，常常会说什么呢？说这人给老佛爷演过戏啊，这人有一个什么老佛爷赐的黄马甲，这人有一个老佛爷赐的这个，有一个赐的那个，对吧？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说同治皇帝或者是光绪皇帝曾经赐给京剧演员有一什么，对吧？哎，这样的台词非常少见。 从这块就侧面告诉我们说，其实啊，慈禧也非常喜欢京剧。她喜欢京剧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么说吧，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京剧里边所有的关于杨家将的故事戏啊，别的的咱不好说，咱就说这杨家将，大多数不能说百分百啊，大多数那个本子都是慈禧改编的版本。而且人家慈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的？公元1898年，也就是光绪24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呢？各位朋友，戊戌变法呀。还记得我在施展冷历史300个历史书没告诉你的真相这个系列里边呢，有这么一期节目叫慈禧与光绪两个苦命人的相爱相杀。在这里边就提到了1898年9月17号这一天，光绪皇帝下达了一道圣旨，大概的意思就是让康有为赶紧离开北京去上海办报纸。各位，光绪皇帝、康有为、慈禧、戊戌变法这几个关键词，是不是能够唤醒您记忆当中对那段历史的一个了解呢？过去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有很多人的理解就是慈禧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尽管他把这个皇权交还给了光绪皇帝，但是在他背后一直在做着小动作，就需要把这个权力再重新抓到自己的手边来。可是呢，越来越了解之后呢，你会发现9月17号光绪皇帝给康有为下的那么一条圣旨，让他赶紧到上海办报纸去，9月18号这一天慈禧决定从自己居住的颐和园回宫。而且从现在的史料看来呢，慈禧这次回宫也并不是什么很紧急的这么一个节奏。假如说他要是想发生政变，那必须得是不能节外生枝，赶紧手起刀落，雷厉风行。但是人家是怎么走的呢？根据史学家毛海建在书里边写到的这个过程啊，慈禧这次往回走，那基本上是一个吃着火锅唱着歌的这么一个节奏，人家就回来了，对吧？从这块看呢，就是很多历史上的事儿啊，他当事人是怎么感觉的是一回事儿，事实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另外一码事儿。咱不之前经常在节目里边说一句话吗？就是历史的经历者往往他不懂历史。就是那个时候的慈禧，他也许并没有想做多么大的动作，后来是事儿赶事儿给赶到那儿了。而且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慈禧改京剧剧本这个事儿，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您看啊，虽然在我手边的这个资料有限，我没有办法确定慈禧太后是在颐和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改这个本子了，还是她回宫之后才开始改的这个本子。但是我手里边呢，有一个侧面的证据。清朝留下来一本书叫做《招待萧韶》，这是一本什么书呢？它其实是宫廷戏的台本，一共有240出，取材是来自于《杨家将演义》。根据我国著名的戏曲史家，有一位先生叫做周志甫先生的考察，说当年啊，有人眼见慈禧改过这个本子，他是怎么改的呢？周志甫先生在他的文章里边是这么说的，据所目睹慈禧太后当日翻制皮黄本招待萧韶时之情况，系将太医院如意馆中烧之文理之人全数宣至便殿，分班跪于殿中，由太后取昆曲原本逐出讲解指示，诸人分记词句，退后大家就所记忆拼凑成文，加以渲染，再呈进定稿，交由本家排演，即此105出之脚本也。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慈禧太后在改这个本子的时候呢，她是把什么太医殿呢、如意馆里边那稍稍有点文化的人都给找来了，凑在一块儿，说我就给你们讲讲戏，然后你们回去给我改去。你看到没？慈禧干的是这个事儿。说假如这个事儿是在她回宫之前做的，那么起码我们得说他的这个阴谋啊，说我就表面上是要交权力，实际上我是要政变。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得说慈禧这心真大，这边策划着政变，这边还找大臣帮你改这个剧本。 但如果说这是慈禧回宫以后干的事儿，他为什么不把240出全给改了，只改105出呢？因为改剧本这个事儿啊，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说我今天跟改个作文似的，你就是写本书，它不也得时间吗？更何况你调了那么多，非一线的直接影响国政、参与国政的那些大臣们帮你做这件事儿，他是要时间的。其实呢，结合历史记录说，为什么慈禧这个戏只改了105出，没改后面的那130多出呢？那是因为1900年的时候庚子之乱爆发了，慈禧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被迫出逃了，也就是说他实在是没有精力带着人去改这个剧本的了。各位，要这么看下来，慈禧她能花2年的时间放在这个改剧本这件事情上，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处理朝政上，这给我一种感觉啊，说一点我粗浅的见解，就是慈禧在这个时候呢，她对于说这国家怎么治理也有点力不从心，志不在此，甚至呢，您说会不会有那么一些心灰意冷呢？当然这个是根据现有的资料的一些推测啊，不一定准确，只是拿出来说这么一说。其实我们单纯回到戏曲这件事儿，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是慈禧对于京剧是非常非常喜爱的。清代啊，升平署的档案里边保存了很多当年给慈禧表演的演员的戏目，这些戏目写得非常的工整，其实给谁用啊？就是给慈禧太后用的。干嘛呢？让她点戏。慈禧看戏非常之认真，因为她懂行啊。各位您想想，她都能带领着人们去改戏去，那你就知道她对这戏她得有多了解。那个戏本上啊，细致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这戏本上不仅仅有你看的这出戏的名字，同时呢它还有演唱时间的一个标注。这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是提示太后啊，说这个这么长时间你看看你的时间是不是允许能够看完它。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慈禧看戏特别的认真，她要求演员不能糊弄她，该唱多长时间你就得给我唱满多长时间。除了戏目之外，在升平署里边还留下了许多剧本和戏词儿，这也是给慈禧太后看的。当年这东西呢被称作为安殿本。这个安殿本啊，挺好玩。好玩在哪儿呢？它分几种不同的样子。有的呢是尺寸小，字儿也小，宽窄呢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稿纸。还有一种呢尺寸加宽，字儿也大了不少。那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尺寸？专家解释啊，这个小的这是慈禧年轻的时候用的，等到慈禧年岁大了眼睛花了的时候再给他用的那版本呢，这字儿就大了不少。你看从年轻到年老他都用这个东西，这就说明啥呢？说慈禧对于这个戏曲的喜爱是贯穿他的一生的。而且在慈禧之前，宫里边这戏啊主要演什么呢？演昆曲，既有折子戏也有大套的这个连台本戏，像什么杨家将的故事啊，西游记的故事啊，三国演义的故事啊，水浒传的故事啊，都有。但是呢慈禧这个人他就不喜欢昆曲，喜欢看乱弹。啥是乱弹呢？就像是我们今天说流行歌曲啊，这不是民歌，这也不是美声，这是流行歌曲。啥是流行歌曲？就除了民歌美声之外，大多数都能划到流行歌曲里边。你说什么说唱，我也可以粗暴的给它划到流行歌曲。你说什么这个 R&B， 我也可以粗暴这么划。因为当年昆曲实在是太主流了，所以昆曲以外的各种地方戏曲，什么梆子呀、二黄啊，都被叫做乱弹。哎，慈禧她喜欢这个。当年他是咸丰的妃子的时候，就曾经借用自己的影响力动过宫里边演戏的这个主菜单啊，就往这个昆曲为主的戏里边呢加过一些乱弹。有人认为这就是早期的京剧，但是那时候他不掌权啊，说了不算呢。等到同治、光绪年间，慈禧垂帘听政了，手里边有权了，那你还昆什么昆呢？我想看啥你给我演啥，我可是这个帝国最高权力拥有者。 慢慢的呢，他就把民间的这些戏班啊就传到宫里边进行演唱，把人家昆曲的传统这种演唱呢就挤得基本上没啥活路了。但是啊，那个时期呢，昆曲有一段还能演，慈禧太后呢就把这一场演出的中间部分他给改成自己喜欢看的，开头结尾这种有仪式性的这种部分仍然保留昆曲的戏腔。你说是尊重老人也好啊，还是尊重规矩也罢，总而言之呢，就反正是有啊，但是他自个儿不爱看，有时候呢这昆曲演完了他才来，或者说看完他喜欢看的他就走了，剩下爱怎么演怎么演。等到后来随着慈禧的权势越来越大，中间的这个戏慢慢就变得通场了。什么叫昆曲结尾啊？别闹了，我看完我喜欢看的京剧我就撤。你想慈禧太后看完京剧都撤，一回大家品不出来，两回品不出来，时间一长谁不知道咋回事啊？那还演什么昆曲啊？老佛爷看完咱这就结束了。所以到后来呢，昆曲在宫中的地位慢慢的就比不过京剧了。而且慈禧当年和那些京剧名角的关系确实不错，在他留下的那些戏本里边啊，有一些还记录着当时一些演员的名号，不是大名啊，是号，还有什么魂名，或者是慈禧给人家起的外号。那为什么感觉是慈禧起的外号？你看那几个字是啥就行了，狗熊啊，小不点儿，这是名角能够叫出来的号吗？哎，你看这慈禧就在戏本上就给人就这么写，那么这就能看出来啥呢？就是关系并不远。哎，慈禧是真的挺喜爱他们的。由此我们得说，各类的讲老北京历史啊，或者说讲这个京剧历史的这个作品里边，时不时就说那慈禧太后老佛爷看过我的戏，赐过我一什么马甲，赐过我一这个，赐过我一那个，赏过多少钱，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慈禧太后她确实喜欢京戏，而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宫廷皇室的喜好和提倡，这可为京剧的推广和流行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了大旅行家徐霞客的那个游记，当时我羡慕极了，心里边想，这工作好啊，还能旅游。长大之后我才知道，感情这哥们儿他是自个儿家出钱旅游的，他不挣钱，他赔钱。我之前还在冷历史第二季节目里边呢，专门讲过他的选题。后来他的那个家境已经很一般很一般了，这得是靠别人的资助才能够旅行得起。当然了，他也不是单纯的旅行，如果就是去玩去，谁有病啊，花钱让他出去溜达去，他也要记录自己的这一路上的所见所感，还有这个地理啊、人物志啊、事物志啊等等等等，他要做一些记述。但是紧接着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就古代人他旅游吗？又或者说呢，他旅游的时候难道都要等爹妈全去世了吗？为啥呢？因为《论语》当中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父母在不远游。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啊，这是断章取义的这么一种解释。其实在古代呢，出去走走的人也不少，您说是长途的短途的，他不可能没有人往外走，只不过呢可能被历史记录下来的走的并不是那么多，包括到后期这个政策啊，国家的这个政策包括引导，也不建议不推荐大家多出去往外走去，都希望人们守家带地儿，把自己手头的那点农活给干好。但当这一切精神上的束缚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的旅游活动其实呢还是星星点点的被记录在了历史之上。西晋的时候啊，有一盗墓贼叫不准。西晋公元265年到公元317年存在的政权，距离今天呢也有1000多年了。也就是说今天咱们这段历史呢得从1000多年前的一个盗墓贼开始说。至于说他为什么叫不准呢，这个没法讲啊，谁知道了。总而言之呢，就有这么一人，他到了一个古墓。这古墓什么时候呢？战国时期。那也就是说距离西晋这战国也有这千把年的时间了。那这古墓里倒出什么东西来了呢？金银财宝呢可以忽略不计，放在这儿咱就不说了。今天重要的要说呀，他在那里边倒出的一套书。啊，什么书呢？书名叫《周王游行记》。这书名我相信大家听着都特别特别的陌生。今天呢这书有另外一个名字，大家听着就比较顺畅了，叫什么？叫穆天子传。哎，这你一下听明白了，穆天子也好定位了。这个穆天子其实就是周穆王，这是西周的第五位天子。我去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说他在位的时间呢大概是公元前967年到公元前922年左右。提到这个《穆天子传》这个书啊，大家可能能记忆起来啊，在我的节目当中呢引过不只是一次啊，他引过很多次。为什么引过很多次呢？重点是涉及到这里边一个故事。这个盗墓这事儿是发生在西晋。东晋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史学家，他的名字叫王隐，他就写了晋书啊，这个晋朝的晋，就是写晋朝的历史。在这本书里他就说呀，说这个穆天子传一共有5卷，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周穆王游行天下的事儿。这个书的前4卷讲的就是周穆王西征昆仑山啊，会见西王母的行程。这因为我过去讲过这个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提到了西王母啊，很重要的一个神仙的领袖，所以我们要提到这个周穆王这个事儿。说这到第5卷的时候呢，主要讲这个周穆王他狩猎啊，包括到各个国去游历啊，他的所见所感，然后和一本杂书并在一块儿。这个杂书叫周穆王美人圣姬死事，又叫圣姬录。说这个被认为是穆天子传的第6卷啊。这第6卷讲的是什么呢？说是他有一个美人啊，有一个姬妾要陪着他一块旅游，结果在旅行当中呢就得病了，伤寒就去世了。去世之后呢，周穆王为他哀悼祭奠，包括殡葬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记录。
按照这个书里边的说法，说周穆王从首都出发往北走，走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向西边走，循着黄河往上，一直走到了河的源头，再往前走就来到了昆仑，到了群玉之山啊，又往前走就来到了西王母之邦，再往前走就抵达了旷原。在这书里啊，我看要是由着他的这性子还得往前走，估计能走到希腊罗马去。但是他没往前走，为什么呢？说这东方徐燕王作乱，他就回来了，抵达了宗州，最后到达了南郑，算了一下行程，总共是25000里左右。如果说这段话呀，它是真的，如果说关于周穆王出去旅行这个事儿是属实的话，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所记录的第一个大旅行家了。但请注意啊，我们提到的是如果，清代的《四库全书》把这个书列到小说这个性质里边，然后《隋书》啊，把它列到了起居注里，《新旧唐书》包括《通志》啊，都选择了这种观点，然后到《宋书》《艺文志》把它列到了别史类，也就是说呢，很多人认为呢，它其实还是一部历史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穆天子传》很可能还真的就是他外出旅游的这么一个记述啊。但是把他扔在一边，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人的出行大家从小就学，他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秦始皇。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一半以上写的都是他的大巡游。从他统一了天下之后，一直就是走啊走，游啊游，哎，到处出门，到处走去。后来死都死在路上了嘛。当然，秦始皇出行这个事儿呢，一个说法呢是由于他确实是喜欢往外走，还有一点呢，其实我们今天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他需要到帝国的各个地方去进行巡视，来确定自己作为史上第一个皇帝的权威。啊，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解读，说他是家族遗传的喜欢出去溜达，啊，说他当年祖先呢是在殷商时代呢以能走著称，后来呢又以善于骑马著称，所以有这样愿意往外跑的先祖，秦始皇的基因里就有往外撩的这种习惯。这种说法呢，在我看来就有一点牵强。你哪怕说是因为秦始皇武力征服了东方六国，所以他想去看看自己所统治的这些土地，这仿佛也行，对吧？我去显摆显摆，这个倒也说得过去。那么在秦始皇之后，还有没有历史记录的比较有名的出行的人呢？有，那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汉武帝。汉武帝的大巡游无论是在次数和规模上都超过了秦始皇，他在位的时间也是长，所以这给了他出行的机会。历史记载啊，走了好几十次，近途的呢几乎就是年年都去年年都走，远途的呢也不少，往东到过山东啊，海边去什么琅琊呀，往西呢据说还去过崆峒山，也就是到过甘肃，往北出过长城，最远到河北以北的阴山一带。而且他的这种巡游有这么一个特点，人们认为除了元丰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有一次他是为了向外展示帝国强大的武力之外，其余的每一次几乎都是抱着旅游的目的去的。即使在他执政的后期也有记录，说泰山去了7次，去海边看海的次数呢还要更多。这说明什么呢？一个是说明帝国的治安啊，在他的治理之下还是不错的，要不然皇上哪敢往外跑啊。你说闹太平天国的时候，这个皇上就跟着曾国藩一块去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首先是治安，然后呢就是国力。一个国家的天子要是出行的话，那可费了老劲了。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天子出行都得准备出什么东西来，这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啊，和今天我们说做出旅游预算一家人就出去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还有一点呢，这国家的交通它得达到一定的水平。在史记李斯列传当中，李斯呢有一段自己给自己表功的话，说的是什么呢？说至迟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
意思就是我主持把这个路给修好了，而且呢路修好了之后人们就可以旅游观光了啊，游观嘛，旅游观光，旅游游览，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也就是说从秦朝的时候开始，也许除了秦始皇以外，有点条件的人呢都可以按照官方的这个道路往前走，去寻求自己想要旅行的地方，放松放松，溜达溜达，看上那么一看。只不过呢因为秦统治的时间比较短，然后就是楚汉争霸了，紧接着进入汉。

朝，我估计楚汉争霸那时候呢，天下如此之不太平，也未必有多少人就非得出去旅游去，是吧？到鸿门那地方看看，对不对？双方打仗的时候跑到关中去看看，是不是？您没有必要啊，还得需要天下得太平。所以到了大一统的王朝汉的时候呢，哎，这个度过了最初经济上的艰难时期，到了汉武帝那时候开始大花钱了，哎，把国家钱都花的差不多了，这时候人们就开始旅游了，这个也就可以理解。关于当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繁荣程度以及生活水平呢，我们其实可以从古人那些文学作品当中看得到，比如说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这个《上林赋》里边就有那么一段描写宴饮的场面，说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哎呀，这要是说起诗词来，那我们这话题可就宽泛了，直接到唐朝吧，好吗？你看这个唐朝，他那很多诗歌里边其实讲到的就是他们出行了，没在家里边待着。比方说啊，被誉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还有骆宾王，他们呢也都创作出了不少的边塞诗，像王昌龄的《出塞》啊，王之涣的《凉州词》，这些都不是在自己家门口所见所感所想。再往后说到这宋代也有很多可以说的呀，比方说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他也不是江西庐山人，你甭管他是因为啥出去的，人家必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人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裹着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要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富明九号，被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富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富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9种富明活性酶的富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9种富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富明九号，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富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富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富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9种富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花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9种富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富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1399。

0: 3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继续的给大家介绍啊，在香港和国际眼病市场上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治疗好药，香港复明9号。大家伙记好了啊，香港复明9号治眼病，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帮你把眼病彻底根治。我呢是香港复明9号研究机构的张主任，也是这个产品研发组的带头人，非常高兴能和大家相聚在我的节目当中。我在学医的时候啊，当时我的师父就告诉我，他说呀，白卦之下无尊卑，唯以人数解沉疴。我一直知道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啊，治眼病最愁的就是难和贵，对不对呀？那么找不对路非常难，花了钱没效果更是难上加难。那我给大家办这个节目的初衷啊非常的简单，咱们就用最新的方法帮着大家少遭罪少花钱，实实在在的治好咱们的眼病问题，让大家呀看好病不再是负担。就像师父说的，医德是行医的根，感恩是前行的劲儿，帮着眼病患者远离眼病的痛苦，让每双眼睛都能够重获清亮，这就是我这辈子最想做到的事儿。当然也正是因为我一直怀着这样的心，才遇到了香港的富豪李老。他呢不计成本的投入，还有我们56位优秀的科研人员，才有了香港复明9号的成功上市。那现在呀，康复的眼病患者都亲切地把他叫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那今天呢，我先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不管你是多重的眼病，治了这么多年了，眼药水啊口服药啊都用过吧，甚至有的眼病患者连手术都做过好几次了，是不是眼病还没好啊？是不是越治越重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大家伙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会这样啊？其实啊，根本原因就是你眼细胞它缺少酶，而且这个酶呀，它缺的还不是一种，而是9种。你只有9种活性酶都充足，那你的眼睛才能健康，你的眼病才能治好。而且这9种酶都足了，你的眼病不仅治好了，它也不会再复发的。为什么？因为眼组织它是由眼细胞组成的，眼病的根源就是眼细胞的生命力减弱了。你像白内障的患者，它就是泛素蛋白酶缺少造成的。那泛素蛋白酶能干嘛呢？它就能够降解晶状体当中受损或者异常的蛋白质，你比如说变性的晶体蛋白，防止蛋白质聚集导致的浑浊形成白内障。就是说咱们白内障患者眼前啊那雾蒙蒙的一层啊，那么眼病细胞这种泛素蛋白酶你给它补足之后，病变细胞就好了，那眼组织当中变性的蛋白垃圾就能够正常的自己就排除出去了，那你的白内障自然就彻底好了。而且还有另外的8种眼细胞活性酶一起来作用啊，来滋养修复眼细胞，来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就这样9种酶一起配合，你的眼病才能够彻底康复啊。那再说了，我再举个例子，三羧酸活性酶的缺失，这个酶要是缺了，咱会得什么眼病啊？干眼症。你看各国顶尖的眼病研究机构都发表过关于9种酶治疗眼病的学术论文，而我们的香港复明9号就是真正做到了9种酶合成1种药。香港复明9号补足眼病急需的9大活性酶，能够强效的清除眼睛的自由基，能够强效的激活修复眼细胞，能够强效的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能够强效的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它能做到什么？9秒。

秒入药，九秒有感觉，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你用吧，不是用九年九十年，就是九十天就可以根治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还有各种的眼底病变，也包括糖尿病患者合并的眼部问题，就这些个老眼病大家都可以用，都能好。而且香港富明九号郑重承诺了，你要是用了当天，你要是觉得不满意，你有任何一点点的不满意，你都不要用，我们负责退货退款。而且大家也了解了，香港富明九号在国外一次用药那就$10呢，到了我们国内，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用上，就这种最新的生物细胞药香港富明九号，原来多少钱？90天的量，3个月的量，原价是10000多块钱，现在有救助了，只需要1080元。大伙算算，咱是不是能省10000块呀？那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讲，这可是省的一大笔钱呢。而且为了让大家不担心不害怕，用的安心放心，咱还承诺了，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这叫保障啊。一个省钱，一个承诺，有这样的双保险，咱们的眼病，所有的眼病患者你就放心用，用了没有效果我们退货退款。但是提醒大家，活动的名额今天有限制了。为什么呢？帮扶款呢？富明工程10000000的帮扶款是面向全国所有眼病患者推出的，这是新方法，还省钱，才1000多块钱，参与的人过多，所以按照我们的计划，这个活动肯定是提前结束的。而且现在帮扶款是随时发完，活动随时结束，不得已而为之，30个名额有限制了。那就意味着一定要快，慢了名额没有了，咱们就不能1000多块钱治好眼病了。所以谁还没参加呢，或者说你手里边的药不够90天的，大家伙抓紧去报名了啊，赶快去报名了。好，那么我们说完了活动，接下来我给大家伙讲讲眼睛的知识，同时呢也想告诉大家，眼病不管你是大病还是小病，咱们都不能拖。尤其看着眼病啊，你觉着这个病啊不起眼啊，这小毛病了啊，就是小小的眼病也是你失明元凶的根源。我今天要说的这个患者呀，是安徽合肥人，71岁了，姓孙，我们都管他叫孙大姐。这老孙大姐呀，身体哪哪都挺好，这胳膊腿啊都没问题，就这眼睛不行。可能年轻那会儿啊，在纺织厂工作累的，上岁数了，得了泪囊炎。有一段时间，他这眼睛就总像刚哭过一样，眼睛里边啊老是泪汪汪的，而且呢，他就总觉得眼睛痒，痒怎么办？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就是用手去揉。那这一揉啊不要紧，细菌全都进眼睛里边了，没过多久这眼睛就开始充血了，红肿了，疼了，而且还经常流那种黏糊糊的分泌物。就说这一开始啊，这老孙大姐她真就没怎么当回事儿，自己个儿啊就上药房去买了点眼药水就滴上了，再严重了就开点什么消炎药啊吃一吃顶一顶，哎，等好一点了他就又不当回事了。这孙大姐呀，大家伙不知道啊，她是经常的翻垃圾桶去捡那个瓶子，所以你说这手上得有多少细菌呢？就这样，孙大姐就这个泪囊炎，她就老是反反复复。

的下边啊，靠近鼻梁这个地方还肿出一个很大的大包啊，不停的流眼泪啊，难受啊，一见风啊，就那眼泪还掺杂着这个脓性的分泌物啊，就开始往外流，那眼睑肿啊，结膜充血呀，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典型的慢病急发嘛，多年的慢性类囊炎不注意，没注意就导致急性类囊炎发作了。那咱说类囊炎虽说不要命，但是他自个儿也知道害怕了，他怕啥？他怕瞎，所以他火急火燎的就来到了市眼科医院。医生这一看呢，情况挺重，说呀，现在没啥好办法了，你这种状态就得手术了。这老孙大姐听了之后很难过，她也很无奈。虽然做一个类囊的手术啊，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她那样的一个家庭来说，难以承受，所以她没有做，她回家继续用消炎药就那么对付。但是她发现自己的视力越来越不好，而且眼睛红的吓人，就是整个眼眶都带着疼。他这就是什么？感染加重了，引发了结膜炎，还有眼眶蜂窝组织炎。如果说再不解决，那就会引起角膜炎，还有脑膜炎。到那个时候，真的啊，说实话，那就离失明也就不远了。这回张大姐真着急呀，越着急上火眼病就越严重，又急又怕，吃不下睡不着。她知道自己这要瞎了，脑瘫的儿子咋办？没人管了。想来想去，孙大姐拿出了仅有的压箱底的钱，到医院就把这个手术啊给做了。手术成功不？很顺利，成功。出院之后呢，孙大姐的类囊炎的症状啊就没了。啊，孙大姐挺高兴啊，就觉得呀挺好啊，这我还能照顾我儿子啊，行，不错。但是好景不长啊，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这类囊炎呢又犯了，一检查坏了，新植入的那根啊人工泪管也给堵上了。医生就跟他讲了，手术是见效快，但也没法保证以后你不犯病啊。这回孙大姐是彻底不知道该咋办了，她眼病越来越重，视力越来越差，到最后连生活自理她自己都成问题了，就说呀，我就给儿子熬一口粥也都没办法了。那到后来呀，孙大姐都做了最坏的打算，她说呀，如果自己的眼睛真要是瞎了，那我就带儿子一起不活了。后来呢，也正是啊，赶上我到安徽地区呢去做这个义诊。我记得那次见到孙大姐，她当时啊就能看到一米之内的东西，这眼睛啊就剩下一点光感了。我当时看着她呀，面黄肌瘦，一脸紧张恐慌的表情，真是六神无主啊。我这心里边啊真不是滋味，挺心疼他的。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呀，大姐别急，我这有啊香港富民九号，这是好药啊，最新的生物细胞眼药，你先用上，然后呢我定期看你，咱们再看具体的疗效。但是当我面对孙大姐的时候，我深深的知道她的经济能力再加上手术的费用，他已经没有能力再花钱治这个眼病了，因为他情况太特殊了。我呢就让这位孙大姐免费用香港富民九号。四天之后我去看他，他的眼睛已经开始消肿了，也不那么疼了，分泌物也减少了，红血丝啊基本都下去了，这就说明啊炎症逐渐消除，逐渐好转了。其实这些炎症啊，说白了我们就是吃点消炎药啊，即便症状没了，它也是短暂的，它能退下去。但是呢，这看不见东西是我们眼细胞通道严重的堵塞呀，
眼睛里边的视细胞生命力。

越来越弱呀，已经严重的缺血缺氧，已经不感光不成像了。那九种复明活性酶的缺失啊，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是电灯不通电是一样的，永远亮不了啊。香港复明九号里边还有强大的九种活性酶，这九种活性酶啊，就像一个军队一样强强联合，只要靶向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那眼病细胞生命力增强，眼细胞才能自我修复，眼组织良性代谢循环，那眼睛里边变性的垃圾才能排出来，那视神经它就自动修复了，眼视力就主动提升了。那过了半个月，我再去随访，再去看他，我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这个视力问题。但是当孙大姐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跟前的时候，我就更放心了。说明什么？他的视力好了。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这个眼睛现在觉得怎么样啊？啊，好多了，视力呀，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呀，我能给我儿子做饭了，普通的一些个家务啊，也都是呢，不耽误了，都能干了。我当时听了之后啊，真为他高兴。后来呀，我们的义诊活动结束了，我也就离开了。不过呢，在我走的时候啊，我特意给孙大姐留了90天的香港复明九号，而且呢，我把我的电话啊、微信呢、啊。也都留给了他。90天后，我接到了孙大姐的电话，她跟我讲说呀，现在呀，眼睛也不流眼泪了，眼睛也不红了，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而且视力现在也都完全好了。上医院做了检查，泪囊炎医生说了没事了，全好了。最主要的是现在两个眼睛的视力呀已经恢复到 0.8 以上了。他高兴啊，他感谢呀，感谢我把他的眼睛给治好了，说我不光是把他救了，也救了他儿子一命啊。他说呀，当初要是没碰到我，没用上香港复明九号，他真失明了，他就带着儿子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说呀，说到孙大姐的康复，我们就不得不说说咱们香港复明九号。首先，香港复明九号是56名优秀专家9年才研究发现眼病根本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就是眼细胞活性酶的缺失，受损眼细胞生命力呀、越来越弱，而且眼细胞再生能力也在逐渐的消失。所以说很多眼病患者存在的统一的情况就是越治越重，对吧？那么香港复明九号呢，它是从无数的奇花异草、珍稀本草，从一草两素四花当中提取出了眼组织细胞所需要的九种复明活性酶。我们就说其中的三羧酸活性酶，它又被称为叫眼细胞抗炎酶，能干嘛？就能够给眼细胞抗炎呢、消炎呢，还能够防止眼细胞呢炎症反复发作呀。它在配合上其他的八种复明活性酶，而且只有这九种复明活性酶相互配合，才能够强效的消炎抗炎，激活修复眼细胞，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打通眼细胞的循环系统。首先我们说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你得出去呀、都得排出去呀，然后才能给受损的眼神经细胞提供营养，提供能量啊，然后受损的神经细胞才能都被修复好啊。就像孙大姐的泪囊炎、视神经病变，就是靶向补足了这九种复明活性酶，才会得到一个彻底的根治嘛。而且这次治好了以后，它也不会再复发和反弹了。所以说现在有救助活动，90天的康复量现在才1080块钱。我们说这活动来得多及时、多重要啊！到这季节了，眼病容易犯。

0: 病了，眼病容易加重了。一旦复杂性的一眼多病的眼病患者，这个视力下降是非常快的。你控制不好，两眼一抹黑，没有任何复明的机会。所以说这次活动参加与不参加，大家主意自己拿。参加了1000多块钱治好眼病，不参加什么结果呢？自己去想。参加和不参加差了10000块钱。就这样的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所以不要错过。今天还有30个名额的限制了，因为帮扶款最后一小部分随时发完，活动随时结束，就这一次机会了，以后不会再有了，不要错过。好了，不多讲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张主任的精彩讲解。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是香港复明九号的张主任吗？
0: 啊，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2: 你好张主任。
0: 哎，
2: 我家是西安的患者
0: 啊，
2: 我也是想报名参加活动
0: 啊。
2: 说现在补贴90%的药费，90天完整治疗量现在才1080块钱。
0: 对，
2: 我寻张主任，你看看我现在报名还能参加上吗？
0: 今天呢就有名额的限制了啊，但是节目才刚刚开始，这会儿报名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2: 嗯，
0: 那您是什么情况？
2: 啊，我听活动提前结束了。
0: 对，
2: 那我简单跟你说说我治疗情况吧，然后我就报名。
0: 嗯，好，您是什么眼病啊？
2: 你看啊，我现在用这个香港复明九号吧，2个疗程了。
0: 嗯，
2: 这眼睛比以前舒服了，看东西也清晰点了，不那么模糊了。
0: 嗯，
2: 我是啥？青光眼。
0: 青光眼。嗯
2: 嗯，眼睛老是胀乎疼，这眼睛一疼啊，就觉得脑袋要炸裂开一样啊。
0: 嗯，
2: 哎，我是咋的？早上那时候习惯看报纸，也就今年年初吧，就感觉这眼睛视力特别的差。
0: 哦，
2: 戴眼镜看吧，觉得眼睛的度数小，换了个大一点吧，还勉强能看一些。
0: 嗯，
2: 可是字儿啊，老没有一个正的。看着看着吧，就看到另一行去了。
0: 嗯，
2: 看着时间长一点，这眼睛又干又涩，还痒。
0: 嗯，
2: 眼睛老是红红的。后我一看这样不行，去医院吧。
0: 嗯，
2: 说是有青光眼了，眼压高，还有沙眼。
0: 沙眼。
2: 还出现视网膜什么色素变性。
0: 嗯嗯。
2: 就晚上不敢出屋啊，一出屋就像摔跟头似的，深一脚浅一脚似的。
0: 嗯嗯，巧膜炎。
2: 右眼，嗯，巧膜炎，右眼眼压是28左右。
0: 哎呦，
2: 哎，那个左眼是28，右眼是达到30了。
0: 嗯嗯
2: 嗯，视力左眼是0.06，右眼是0.1。
0: 哎呀，
2: 嗯，这不下降挺怪吗？完了，医院是建议我做手术。
0: 嗯，
2: 哎，当时说我做完手术啊，眼睛就能恢复挺好。完了，这个1月份我就做的手术。
0: 嗯，
2: 术后啊恢复的也挺好，
0: 挺好哈。
2: 嗯，眼压啥也下来了。左眼是20，右眼是15，视力吧，右眼0.6，左眼是0.5。
0: 嗯，挺好，挺好。
2: 哎，挺好。
0: 嗯，
2: 也就小半年的时间吧，这眼睛不行了。
0: 又咋的？
2: 看东西觉得看啥也看不全了。
0: 哦。
2: 哎，你说要不是不是两眼瞅的吗？要不是挡上一面吧，就只能看着一点点儿。眼睛啊，比以前胀得乎的疼啊。
0: 嗯，
2: 疼得我这一宿睡不着觉啊。
0: 嗯，
2: 去院吧，说我出现那个视网膜这个色素病变。
0: 嗯，
2: 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2: 听这话呀，我这一股火，左眼睛就看不到啥了，只有点一点光感了。
0: 哎呦呦。
2: 嗯
0: 嗯，
2: 哎，我的一个老同事吧，他就用这个香港复明九号好的。
0: 嗯，
2: 说是这个新医疗新方法治眼病遥遥领先呐。
0: 嗯。
2: 说的，但是说我这个情况我比他重，他是90天都治好了。
0: 嗯，
2: 我一听你的节目才知道香港复明九号好。
0: 嗯，
2: 说是补充9大那个眼病活性酶，效果特别快。
0: 对对。
2: 哎，说9小时啊，眼前那个清亮。
0: 嗯，
2: 9小时能提升视力。
0: 嗯，
2: 真没想到，往我这么买就用上了，也就用到。

0: 五天吧，
1: 嗯，
0: 我就觉得眼睛不胀乎疼了，
1: 嗯嗯，
0: 看啥清亮点的，舒服了。
1: 好，
0: 哎，这眼睛眼压下了点了，脑袋也就不那么跟着疼了，挺好。
1: 嗯，挺好。
0: 而且眼睛流了好多眼屎。
1: 嗯，
0: 这不听你的节目是知道说这是排毒，是好现象。
1: 嗯、对对。
0: 嗯、哎，我也没害怕，这不是第二疗程快用完了，
1: 嗯、
0: 我现在眼睛不红了，也不干涩，不痒了。
1: 嗯嗯。
0: 前天我去医院检查，眼压下来了。左眼眼压是22，右眼是23，
1: 也挺好。
0: 嗯
1: 嗯
0: 嗯，左眼吧，现在看啥也有点影了。
1: 嗯嗯
0: 嗯，我觉得用挺好。张主任，你看看，我还参加补贴9%药费，90天那个完整治疗量，现在我听说才1080块钱的活动，
1: 对，
0: 是不是我的眼睛就能治疗好啊？
1: 嗯，
0: 彻底啥的。
1: 这位朋友啊。哎，咱们在香港富民9号里用的非常及时啊，太及时了。
0: 嗯，
1: 而且呢你恢复的情况我刚才听了一下非常好，我放心了啊。从你描述的状况来看，香港富民九号治疗的很明显，你治疗很好，我就不多说了。但是特别需要提醒你的是什么呢？就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你得注意啊，它属于叫进行性的眼病啊。虽然说你现在啊说这个眼睛视力啊有所提升了，眼压也挺正常了，但是你这是在治疗过程期间，并没有完成一个完整的全疗程的治疗，所以说呢还要继续的用药，这是肯定的。所以你刚才提到了活动这个事儿，我要告诉你一定参加，一定参加，不能错过啊。
0: 嗯，
1: 视神经的修复是需要持续营养供给的，就说你继续用。那么我们香港富民九号当中的这个葡萄糖苷脑苷脂酶呀、啊、就能够有效的继续清除自由基，对你视网膜的损伤啊、氧化呀继续的进行治疗，同时呢再配合神经生长因子酶，就来促进呢视神经轴突的再生，这样呢眼细胞都活了，然后呢眼视神经也都活了，重新的链接了，那整体的眼睛组织功能也就达到正常。而且通过我们临床观察，像你这样属于叫复合性的眼病患者啊，坚持用90天系统治疗之后，83%的人都能在你原有视力上稳定再提升 0.5 以上，没问题，理解不、
0: 嗯、
1: 哎，然后说视野缺损改善能够超过 80%， 所以这个效果非常不错、
0: 嗯、
1: 啊。你看现在我们因为效果和方法就被富民工程列为唯一的眼病治疗的专用产品了，而且呢还给你们带来帮扶活动了，现在价格便宜合适啊。你原来买是按照原价购买的，你为啥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买？因为它贵，对不对呀？咱说一步到位，全程90天都下来得多少钱？10000多。但现在人家给咱帮扶了，帮咱们了，现在多少钱？1080块钱，这叫啥？好药不贵了，贵药它也不贵了，是不是、
0: 嗯、
1: 哎，所以你能赶上非常幸运的，但是你还真就得快点儿。为啥呢？帮扶款不多了，随时发完活动随时也就结束了啊、
0: 嗯、
1: 像你这种情况赶紧拨打场外400电话去申请，但是不要买多啊，按照90天咱这么计算，你差多少补多少买多少，记住没有？哎、
0: 嗯，
1: 好了，就到这儿。哎，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0: 谢谢张主任，再见。
2: 特大喜讯，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救助省钱再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富民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富民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治眼病，补足眼病急需9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富民九号见光明。
3: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9天复明新希望。
4: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

0: 1599-1399，400-1599-1399。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张主任吧？
2: 你好，你好，请讲。
1: 哎，张主任，我长春的啊。
2: 好，欢迎。哎。
1: 嗯，能跟你通电话，真的太高兴了。
2: 嗯。
1: 要不是听你的《香港富民九号》节目，听了《香港富民九号》，我现在估计啥也看不到了啊。
2: 嗯嗯。
1: 更甭想出去旅游了。
2: 哦哦，那您已经用药了吧？
1: 哎，是。
2: 嗯。
1: 我可是咱们新医疗新方法香港富民九号治眼病遥遥领先的受益者呀，
2: 遥遥领先的受益者啊。好好，你当时买了多少啊？
1: 我当时买了完整治疗量90天的药。
2: 嗯，花
1: 了1万多呢。
2: 嗯嗯。
1: 哎，现在才1080块钱，这优惠力度也太大了。
2: 嗯，是，是因为啊，我们被富民工程列为指定唯一产品了，所以眼病患者在用药方面，第一个明确了治病的方向，可以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第二个明确了治病的方法，咱们就一定要补足眼细胞必要的9种富民活性酶。这个酶补上来了，补全了，那咱们眼病第一个不发展，第二个可以得到彻底治疗，第三个咱们往后好了还不复发，让咱们眼睛清亮亮的，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准，是这个概念。
1: 嗯，
2: 所以说呢，现在有补助了1080块钱，咱们许多新老朋友都非常开心啊。那我就了解一下，当初花了10000多买的药，你现在治的怎么样啊？你跟我讲讲情况。
1: 哎，我跟你说说啊。
2: 嗯。
1: 啊，我今年58，退休也就是2-3年的时间吧。
2: 嗯。
1: 一直在汽车厂里边上班，工作的时候也没太注意，不小心给伤到这个左眼了。
2: 嗯。
1: 啊，不过当时视力啥的还可以啊，就是这个眼球上边有一个小红点儿。那时候大夫说是眼底出血，
2: 外伤
1: 也，不过也没，
2: 对吧？
1: 哎，是，不过也没啥事儿，已经控制住了，说，我也就没再做太多的治疗。
2: 嗯，
1: 但是也就是去年的事儿啊，我这眼睛看东西看什么都花，还模模糊糊的。
2: 嗯，
1: 眼前头好像有一层白纱似的，看啥都是白色的。这眼睛吧还发干发涩，这眼珠子就跟转不动了似的。
2: 嗯，
1: 然后去医院，大夫说我是白内障、干眼症，还老花眼，
2: 嗯，
1: 还有眼底出血，
2: 一眼多病啊。嗯，
1: 哎，是，说我现在的情况比较重，让我做手术。哎，我一听这眼睛做手术，我就害怕了，就一直是吃这个口服的药啊。
2: 嗯，
1: 还是贴那个眼贴这么维持。
2: 嗯，
1: 可是现在吧，我这眼睛越来越不行了，白雾一天比一天厚。
2: 嗯。
1: 这老伴儿也是在广播里听到你们的讲座啊，说是新医疗新方法，也对我的症，说是香港富民九号靶向给药，直达病灶，
2: 对，
1: 直接给眼睛补充这个眼细胞需要的9大富民活性酶，
2: 对，
1: 然后就偷偷的给我买了一个疗程的。
2: 哎呦，
1: 这一个疗程用完了，
2: 老伴爱你啊，好啊。
1: 哎，是是是，你看这一个疗程用完了啊，
2: 嗯，
1: 这眼睛就看出效果来了，这眼睛不疼了，也不干也不涩了，
2: 好，
1: 看啥也不花了。然后我自己又买够了90天的，
2: 嗯，
1: 现在啊，我眼前的白雾也没有了，这视力比以前好多了，左眼0.7，右眼0.8。
2: 哎呀，太好了。
1: 哎，是，你说这眼睛好了，这心情也好，
2: 啊，
1: 心里也亮堂多了。
2: 嗯，
1: 现在生活也能自理了，而且我们老伴儿吧还想出去旅旅游呢。
2: 太好了啊！你看没，咱们香港富民九号，他被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属于所有眼病患者家中必备的产品呢。你别管多钱，它管用，是吧？你看，以前你用任何方法，咱说了消炎的、去火的、清肝明目的，但是你用来用去什么个结果呢？不用我说了，就只有咱们香港富民九号能给眼病患者重塑眼细胞的生命力呀，让眼细胞得到了9大富民活性酶的濡养之后，就能够自己修复自己的损伤，主动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你看，靶向给药补充了眼病细胞急需的九大复明活性酶，你这前后用了90天，这么一对比。

0: 哪个方法最好使？那为什么它的效果好？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从奇花异草、一花两素四草当中提纯出来的九种复明活性酶呀。你过去用过这样的药吗？你看哪个药它能给你用上这种纯天然野生、纯野生的药材呀？所以你它才能提炼九种复明活性酶。而且它第一步干嘛？把你眼睛组织里边所有的眼毒都给你清理掉。什么叫眼毒？就是我们说的自由基。第二个干嘛？直接修复咱们的眼细胞啊。你是白内障，你看这里边有啥？泛素蛋白酶，干嘛的？直接降解晶状体受损以及异常的蛋白质的。然后你再看鞘磷脂酶，干嘛的？去直接修复咱们黄斑区视网膜区域的损伤的。再协同其他的七种眼细胞活性酶一起干嘛呢？滋养修复你所有的眼细胞，产生抗氧化、抗衰老、防复发的作用。我说过没？甭管你跟我讲你多大岁数，哪怕你80岁、90岁了，你也别说你的眼睛上你有几样眼病，你也别说你的视力下降到多少。换句话说，就咱们没失明，哪怕你就一个好的眼细胞，你只有一个健康的眼细胞存在，你看咱们的眼病它都能治好，对不对呀？那么你眼细胞恢复了之后，你视力得到恢复了，那你的生活质量呢？你的心情呢？那跟过去它能一样吗？是不是啊？太好了。
1: 哎，是啊，我也特别高兴啊。张主任，我想问问，你看我现在可以停药了不？
0: 你看啊，你这个视力呀、已经恢复到一个0.7，一个0.8，而且还准备呀、要跟老伴去旅游。那证明啥？你对你治疗是非常满意的，而且你现在能出门旅游，证明你的眼睛有这个能力了，对不对呀？
1: 对对对，
0: 我早就说过，好人眼睛什么样，经过我们治疗之后，咱就什么样啊。所以像你目前来看，你没有必要再长时间用下去了。二一个啥？90天，它是一个足疗程的用药。这90天用完之后，你就放心停药。这次活动咱们不用参加。别看说就1080就能买90天的，多好啊，多便宜啊，多一分钱咱不需要去花了。
1: 哎，
0: 明白没？
1: 行，那我知道了。那我还有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小区孙姐，她是有高血压，还有青光眼、白内障。你看他可以用咱们的香港复明九号不？
0: 可以用，放心用，不影响他的血压稳定，而且咱们对青光眼、白内障这类老眼病的治疗非常好啊。碳酸甘酶帮助他的解决青光眼的问题，修复视神经。白内障和你一样，通过泛素蛋白酶清除混浊蛋白，90天照样让他眼睛亮堂堂的，没问题啊。而且你跟他讲、放心用，张主任有承诺，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视力提升，放心用。当天使用有任何不满意，张主任负责退货退款，不带让他多花一分冤枉钱的，就这么说定。
1: 哎，好
0: 好吧，
1: 那太好了，我这就得赶紧打场外电话给他报个名。谢谢你了，张主任啊。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好了，
1: 哎，
0: 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9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9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复明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9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3: 哎，张主任你好，
0: 欢迎你啊。
3: 我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0: 久等了啊！
3: 我是老朋友，
0: 哎，
3: 我听说吧哈，就是补贴90%的药费，90天吧，完整那个治疗量，现在呢，这才1080元，
0: 对，
3: 这活动吧，怎么要提前结束了？那我就害怕了，我怕参加不上。

0: 不是多花钱吗？
1: 嗯。
0: 哎，张主任，你看我能在你这里头，你给我订一份行不行？
1: 嗯，这个活动啊是人家富民工程发起的，统一的报名电话，尤其是现在帮扶款不多了，最后一小部分随时发完，活动随时结束，已经有30个名额最后的限定了啊、嗯！所以按照规定，人家特设的400电话必须打那个电话，这样的话你们当地30个名额咱们究竟能不能抢得到，才能够有个准确答复，理解不？所以你还得打场外电话啊、嗯、
0: 啊，那你打400那电话呗。
1: 对，
0: 那我一会儿去打去。
1: 嗯，你什么情况？你先跟老师说说。
0: 我是一直在政府工作。
1: 嗯。
0: 眼睛吧，一直就不太好。
1: 嗯。
0: 是高度近视，左眼睛800，右眼睛1000。戴眼镜吧，也有好多年了。就今天吧，我就觉得我这眼睛，那怎么一天不一天了？
1: 嗯。
0: 那看啥吧也不行了，模模糊糊的还花。哎呀，另外一个吧，我比较喜欢看书，
1: 哦，
0: 现在呢要多看一会儿了，哎，这个眼睛就又干又涩，
1: 嗯，
0: 还疼，那眼睛吧还红红的，眼睛前面吧还有好，就是挺好多的那个小黑点的，
1: 嗯嗯，
0: 啊，你不管看啥东西都有，这个眼睛吧，哎呀，就像窗户没擦干净，
1: 嗯，
0: 我上医院去检查，他说我是玻璃体混浊，葡萄膜炎。又是高度近视，
1: 嗯，
0: 他给我开了一些药，我用的吧没有多大效果。俺家老伴儿挺喜欢听收音机的，
1: 嗯，
0: 就听你们那个讲座不错，我就听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因为我才听明白了，知道吧，香港富民9号，啊，是个好东西，直接吧补充眼病细胞需要的9种的富民活性酶，
1: 对。
0: 嗯，说在香港吧，被眼病患者称赞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
1: 对，
0: 啊，说每个眼病患者吧必备的产品。
1: 对，这听得多明白呀！好，
0: 我听得很科学。
1: 嗯，
0: 我就打电话咨询了一下，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1: 嗯嗯，
0: 这药吧用到第4天，眼睛呢就不疼了，也不痒了。用到第7天吧，那小黑点点呀少了挺多，
1: 嗯，
0: 眼睛看东西吧也不像过去那么模糊了，看书吧就是长一会儿吧哈，就那时间长一会儿吧，眼睛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张主任说心里话，我真没想到吧，香港富民9号。才7天呢，
1: 才1个星期哈，哈哈，
0: 你说这效果能这么好？
1: 没想到，
0: 所以
1: 吧，嗯，
0: 所以这次活动吧，我说什么也要买90天的完整的治疗量。
1: 好，
0: 就一气儿吧，把我的眼睛给治好了。
1: 嗯，你看啊，用了7天就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不是证明什么？我们9种富民活性酶对你眼细胞修复非常对症。就这方法最好使，这是过去任何什么吃药啊、打针呐、啊、眼药水啊、又其他的眼贴所不具备的这个能力，是吧？你看你高度近视，这就导致你眼轴拉长了，眼细胞呢还长期处于那缺血缺氧的状态，你又加上玻璃体混浊的代谢垃圾堆积，又加上葡萄膜炎的反复炎症，你这眼睛像啥呢？你是又堵车，你是又发炎啊、嗯！那香港富民9号的9种活性酶呢？一方面，它就像清道夫，清除玻璃体里边的混浊物。啥混浊物啊？就是你看到那个小黑点儿啊。另外一方面呢，还通过抗炎酶呢，来解决葡萄膜炎呢，不再反复。同时呢，又给你高度近视的眼细胞补充啊营养动力，让你受损的眼组织重新的焕发生机，重新的拥有生命力。你这才刚用几天呀，效果就这么好，你放心呗。所以你也就为什么明白，为什么我们可以承诺当天用，有任何不满意无条件退货返款的原因了。这回理解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张主任，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
1: 好，
0: 你别一会儿再没了。
1: 对了，就30名额，抓紧啊。好了，就到这儿。哎，早日康复，再见。
0: 哎，再见。
2: 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

0: 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1: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9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9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
0: 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2: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主任。
4: 哎，你好，你好，请讲啊。
3: 哎，你好，张主任，我是武汉的。
4: 啊，欢迎。
3: 啊，我想向你咨询一下一件事啊。
4: 啊，您说吧，嗯。
3: 不是我，是我母亲啊。
4: 哦，母亲。
3: 是这样的，我母亲呢，今年68了。
4: 嗯。
3: 身体啊，一直不太好，心脏呢也不太好，啊，一直是在用药呢。
4: 嗯，怎么的？
3: 他说他那个眼睛呢，干巴巴的啊。
4: 嗯。
3: 看啥呢也看不清，他还花。眼睛呢还是老是那个红红的。
4: 嗯。
3: 要是在外面风大一点呢，淌眼呢就淌个没完了。
4: 哦，
3: 一淌眼泪吧，那可就遭罪了呀。
4: 嗯。
3: 还老是说这个眼睛腔有沙子啊。我们给他眼睛翻开了吧，眼睛里还是啥也没有。完了，他还说是有东西。啊，说看我家吧，什么都是歪弯的啊。
4: 嗯。
3: 说看我家那个灯啊，像放野花似的呀，现在生活啥也干不了了。
4: 嗯嗯。
3: 晚上要是上个卫生间呢、啊，那都我媳妇陪他去。
4: 他是黄斑区有问题了
3: 啊。哦，我就怕他看不清东西嘛，摔着了啊。现在我都不让我媳妇上班了。
4: 对，得有专人看着。嗯。
3: 嗯，在家里照顾母亲嘛啊。嗯，我母亲这个眼睛啊一直不好，他动不动就发火。为了给他看眼睛呢、啊，什么大医院呢、啊，我们都带他去看过。
4: 嗯。
3: 又是买药啊，又是眼药水的。钱花呢？哦，多少我们并不在乎啊。
4: 对，我理解。嗯。
3: 对呀、啊，可是我们最后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4: 嗯。
3: 哎，还遭了不少的罪，张主任。
4: 嗯。
3: 我听你们这个广播啊，也不是一两天了啊。
4: 那你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4: 嗯。
3: 那个直接给我们这个眼细胞啊，补充这个眼病需要的9大复明这个活性酶。
4: 对。
3: 因为就像跟眼睛那个补充营养一样啊，
4: 对，
3: 嗯，是眼细胞生命力强了啊，那个免疫力强了呢，
4: 嗯，
3: 眼病就好了。
4: 对，
3: 我感觉到很科学，
4: 很科学，哎，
3: 对，
4: 最新方法啊。
3: 对，我自己开了个汽车啊，还要半年保养一次呢，是吧？
4: 嗯、
3: 对眼睛从来没保养，难怪会生病。
4: 嗯、对，没错，嗯、
3: 我就想问问你啊。像我母亲这样的啊，是不是用这个香港的复明九号可以治好？
4: 嗯，完全可以用，放心去用啊！你看他眼睛干涩呀、红肿啊、视物变形啊，你包括什么看东西是弯的，这灯啊像放礼花一样啊，其实这都是眼细胞、
3: 嗯、
4: 长期缺少9种复明活性酶导致的。
3: 哦，还有就是我母亲她这个心脏不好，能用吗？
4: 我们是生物活性酶制剂啊，是外用的，不影响心脏用药。 和你母亲现在吃的什么这一系列的心脏的药，不管是中药西药，那是没有任何冲突，两种给药方式不一样啊，是放心去用，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啊和他情况类似的老年眼病的患者呀，用了90天，眼病症状都消除，看东西都清楚了，真亮了，生活都能自理了。他眼睛要是好了，那咱们就不用照顾他了，你说是不是啊？而且你放心，我们承诺9秒见效，9小时眼睛清亮，9小时视力提升啊！用药当天如果效果不满意，那我们无条件负责退货返款。您和母亲，包括你爱人都放心，好不？
3: 嗯，张主任，我听说现在有活动补贴是90%的药费啊，90天是完整治疗量。
4: 对。
3: 现在才1080元哈，
4: 嗯，
3: 你看我们得怎么报名呢？
4: 你得拨打主持人播报的电话了啊！今天各地就30名额，赶紧去报名，抢到名额就能1080用药，抢不到那我也没办法，因为活动肯定是要提前结束的，结束了以后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我说的明白了吧？
3: 嗯，我知道了。
4: 好好，
3: 我就去打电话报名。
4: 好好，祝你报名成功，母亲呢早日康复啊！好，再见。
3: 好，谢谢张主任，再见。
2: 好，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签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5: 哎，张主任。
4: 你好。你好。
5: 哎，张主任。
4: 哎，
5: 我是沈阳的。
4: 好。
5: 我呀，听前一个患者说呀，咱们补贴90%的药费，90天完整治疗量。现在呢才1080元的活动要提前的结束了。
4: 嗯，对，帮付款没有多少了，随时发完，活动随时结束，一旦结束就不是1080买药，而是恢复原价10000多了，而且今天还就30个名额啊。
5: 哎呀，那太可惜了。那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4: 嗯，好，您说吧。
5: 我是青光眼，玻璃体浑浊，哎，老花眼，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4: 哦，
5: 现在呀，我这血糖啊是控制住了，
4: 嗯，
5: 可是呢这眼睛啊是一天不如一天，这眼睛看啥也看不清楚啊，
4: 嗯，
5: 老是模糊，眼睛呢还怕光，眼睛还老是觉得有那个小黑点点，
4: 嗯，
5: 这小黑点吧老是在眼前的晃来晃去呀，眼睛还经常胀得呼里疼，这眼睛一疼吧带的这眼眶也跟着疼，
4: 嗯，
5: 视力呀，眼压呀也不好，
4: 嗯，
5: 左眼呢0.06，右眼0.1，
4: 哦，
5: 左眼的眼压是26，右眼的眼压呢29，
4: 嗯，
5: 哎呀，家里呀谁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
4: 嗯，
5: 要是我自己在家吧，哎，就连倒个水呀都会烫自己呀，
4: 哎呦，
5: 因为我根本都看不到那个水流。
4: 嗯，
5: 生活啥的，哎，都得老头照顾我。
4: 嗯嗯，
5: 为了给我看这病啊，都欠了好几万了。
4: 哦，
5: 可是啊，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4: 嗯，
5: 哎，老伴儿说咱们这个新医疗新方法，香港富明九号，
4: 嗯，
5: 说在香港啊，被眼病患者称赞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说每个眼病患者呀，都应该是必备的产品。
4: 对，
5: 我用了一个疗程的，现在呢眼睛也不胀得疼了，
4: 嗯，
5: 看东西也不模糊了，
4: 好，
5: 小黑点点也少了不少，
4: 嗯，
5: 哎，看东西清晰了。哎，现在呀40天用完了吧，
4: 嗯，
5: 这眼睛前的这个小黑点也没有了，
4: 嗯。
5: 这眼睛也不怕光了，眼压也下来了。
4: 嗯，你测过没？
5: 现在呀，
4: 嗯，
5: 我现在左眼是20，右眼是15。
4: 嗯，挺好。视力怎么样？
5: 嗯，
4: 提高没？
5: 视力也有了提高。我左眼到了0.6，右眼到了0.8。
4: 所以你看，你现在眼压也下来了，视力也提升了，你第一块心病就去掉了，我肯定不能失明了。对不对？
5: 对。
4: 第二个，你生活它也方便了。 第三个，你现在有信心没？对不对呀？
5: 我有信心。
4: 哎、第四个，你就放心，现在还赶上活动了，我不多说了，30个名额赶紧抢，要不然活动结束了可是1万多呀，那就不是1080用药了，明白了吧？啊，
5: 是，那我现在我就去打电话啊。
4: 好好，
5: 谢谢主任，
4: 祝您报名成功，有什么问题随时电话联系。好嘞，再见。
5: 好好

0: 再见，张主任。
1: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159。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怎么看的就全面了、嗯、啊，视力上它也能恢复，至少能让你的视力啊提升到五行以上。那你想你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那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这不完全可以做得到吗？对不对？
1: 对对，嗯
0: 嗯。
1: 那林老师我听你的，我再定三个疗程呢。
0: 嗯，但是啊，你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啊，就赶紧打场外电话、
1: 嗯、
0: 跟咱们场外老师定，因为咱们现在赠品太少了，活动呢还要提前结束、
1: 啊、
0: 如果说报名报晚了啊，可能这活动就参加不上了啊。
1: 好，我马上就打场外电话、
0: 哎、
1: 嗯，
0: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哎、再见了啊。
1: 好，再见林老师。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储蓄所路边一辆松花江微型车上，一名男子紧紧盯着正在倒车的运钞车，另一名男子有说有笑地从车座底下拉出一个布袋子，拉开拉链，里面躺着两把霰弹枪。下车开枪拿钱走人，五分钟抢劫80.9万，动作一气呵成。噗，第一枪喷到了一名押运员的面部，沙粒似镶嵌进皮肤一般，顿时密密麻麻的血点子出现在脸上，抱着脑袋蜷缩在地。另一名送款员还没来得及反应，噗，就已经被第二把枪击中。这是2001年1月10日发生在东北沈阳街头的一幕，史称110特大恶性银行抢劫案。是谁如此胆大妄为，如此穷凶极恶的团伙，是什么把他们纠集在一起？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东北警匪往事系列，本期为您讲述亡命兄弟覆灭记。

造这一切的是几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亲兄弟。这起抢劫储蓄所的惊天大案，既不是他们的第一次作案，也不是最后一次。而直到几年后，他们再度犯下一起冠以新中国命名的大案，才最终进入警方的视线。这个团伙的核心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哥，他既是团伙的始作俑者，也是其他成员在亲缘上的大哥。他的名字曾一度占据过中国大部分报纸的版面，他叫张显光。白山黑水之地一直流传着棒打狍子瓢舀鱼的俗语，资源的丰硕曾经给东北带来无尽的希望，也带来了不可磨灭的阴影。1949年建国伊始，东三省原煤产量占全国的一半，作为最早解放地区之一的东北，以共和国长子的身份承担着倾囊相助的责任。在这种环境下，东北的煤矿继续着建国之前相对独立的状态，加之新中国工人地位的提高，煤矿工人及家属享受着优于地方的社会福利体系，并催生出在婚配求职方面的优越感。成为了矿务子弟，便拥有了铁饭碗，煤矿工人及家属成为了那个时代不折不扣的特权阶层。但东北人也曾因为丰富的矿产付出巨大代价，自东北煤炭采挖开始，矿难不断，一直到2004年，辽宁阜新还发生过死亡214人的矿难，而这种代价也滋生了痛苦、悲伤和暴力。出生于1965年的张显光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张显光5岁时，一场矿难夺走父亲的生命。当时他的弟弟张显明不到3岁，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从没出去工作过，矿难那点可怜的陪父很快就被生活耗光。当时正值文革，大家都在忙着互相革命，矿区往往成了三不管地带，各种治安案件频发，大部分行政系统陷于停滞。迫于生计，张显光的母亲带着他和弟弟不得已改嫁。

那个年代，寡妇改嫁是件不光彩的事情，因此也就不可能改嫁到什么好人家。最后，张显光的母亲只能嫁给矿区最贫穷的光棍汉。不过，张显光的第一位继父很快就死了，紧接着张母又一次改嫁，第二位继父也很快就死了，村里人都说张母方男人。这个方字略显狠毒，在东北方同克含义一样，都是因自身命数不好而对他人的命运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这两任继父死因不同，但却在两点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一个是又穷又丑，一个是对张母不好。生活的贫困就不用说了，更可怕的是人的喜怒无常和暴力。多年后，张显光回忆道，继父对懦弱的我妈非常不满，认为我妈嫁给他不过是为了养孩子，继父对于我妈永远都有发泄不完的愤怒。有时候，张显光的继父会在和张母聊天的时候突然给他一个耳光，打得张母半天缓不过神来。对大人尚且如此，对张显光和几个兄弟更是毫无怜爱之心。有一年冬天，继父无故臭骂我妈，我妈忍不住顶了几句，被他一顿暴打赶出家门去了。我们几个孩子在屋外待了整整一个星期，几个孩子饭都吃不上，更别说上学。我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几乎不识字。1979年，改革春风吹进门的同时，张显光的第二位继父因病去世，张母第三次改嫁到了鸡西市郊区的8510农场。据张显光回忆，这个继父性格倒是温和，一家人少了许多暴力冲突，日子勉强过活。

0: 那时候我已经15岁了，不愿意受气吃闲饭，就开始给人做小工，后来开饭店，最后就在江湖上闯荡。张显光也受够了家里的环境，便早早的进入社会。前段时间流行一句话叫花花世界迷人眼，早早进入社会的张显光很快就融入进大千世界的绚丽氛围，吃喝嫖赌无恶不沾。张显光前女友的母亲回忆道，
1: 张显光整天领着几个弟弟四处捡破烂，那时候他们家可真是困难，很多人笑话他们是破烂王。张显明脾气不好，被人骂了就和别人打架，但是我看老大张显光就很少动手。
0: 张显光自己的解释是，哼，不是我不敢动手，而是我认为这样打没有用，不如一次性来个狠的。后来我经常对同伙说，打架别找我，杀人再找我。有一次张家兄弟被一个人给打了，张显光拦住了要回手的张显明，隐忍了半年后把那家人的自行车偷出来卖了。那个年代自行车属于一个家庭的主要财产，比现在汽车在家里的地位重要得多。跑回去看那家人哭丧着脸，张显光说，
2: 我心里这才高兴呢。
0: 他们也不是没想过要改邪归正，兄弟几个合开了一家饭店，可是当时没挣多少钱。后来张显光也不正经干了，借着饭店的场所结交一些社会人，不是从监狱出来的就是社会闲散人员。环境造就人，也能毁灭人。在如此环境下成长的张家兄弟成了当地的小混混，老二张显明成了混混头目，被当地人称为坐地虎，表弟李彦斌、李彦波受他影响也成了混混。老三张显辉与张显明不相上下，打架下黑手，经常带着一把开山刀进牢房，属于家常便饭。而老大张显光则安静得多，属于现在所说的人狠话不多类型。只有老四张显正选择了父亲的职业，成为了一名矿工，但这个被张母寄予厚望的小儿子最终也没能逃脱父亲的命运，同样死于矿难。

是什么使得张显光一步步走向堕落之路？哪一次是他拿到的第一滴血，使其成为了日后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又是什么使得其他四兄弟也随他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呢？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亡命兄弟覆灭记》。

1985年，张显光与同为混混的女友小雪同居，你侬我侬，已经准备结婚。张显光决定再做一次就收手，凑点老婆本，不再盗窃斗殴。就像影视剧里的狗血情节，坏人从良之前的最后一次犯罪都会鸡飞蛋打。张显光的最后一次犯罪赶上了矿务局第一轮严打，被判3年劳改。1988年，刚刚出狱的张显光欣喜万分，准备金盆洗手，和女友小雪早早完婚，好好过日子。不过刚一到家的张显光只看到老妈抱着一个孩子，小雪没了踪影。经由张母的解释，喜当爹的张显光知道了事情原委，心中虽有不快，但也接受了这个从未谋面的亲生骨肉。之后张母带孩子，张显光则一个人在外面住。我母亲家西侧有一个邻居，他家和我家关系挺好，可后来邻居把我被劳动教养的事儿告诉别人。张显光回忆说，我知道以后挺恨的。这个邻居叫冯红军，是张显光拿的第一滴血。一次我弟弟跟别人打仗，我从屋里出来想帮忙，那个邻居见到我就喊人来打我，说我是被劳动教养在逃的，打死没事儿。村里人就过来打我，我躲到猪圈里才没被打。这恨埋在张显光心里不断发酵，劳改犯三个字就像大字报贴在自己身上，怎么扯也扯不下去。1990年春天的一天，张显光到弟弟张显明家喝酒，喝到11点多。我从弟弟家出来，正好路过邻居家，他家是平房，当时他家人已经闭灯睡觉了。张显光心里恨，借着

酒就上劲儿了。我就敲窗户喊他，他醒了开始跟我对骂，我一生气把他家的窗玻璃砸碎，然后往东走。方红军的媳妇不乐意了，出来拽着张显光的摩托不让他走，而方红军这时也跟了上来，一把抱住张显光，手里还拿着一把斧子。我就左手拽住他拿斧子的手，右手从

0: 壮举，但外逃的他没有离开黑龙江，甚至离家也不算远，改了化名，打些零工。在东北煤矿发展好的时候，有很多全国各地前来谋生的人，碍于当时的户籍管理政策，大都没能上上东北户口，也就成了黑户。日后这一招继续掩护他在犯下震惊全国的大案之后逍遥法外。1999年，在外逃亡的张显光生活日渐困顿，穷则思变的他逐步同亲弟弟张显明、张显辉和表兄弟李彦斌、李彦波建立联络。至此，这个日后震惊国内外的大型犯罪团伙初见雏形。五个在温饱线苦苦挣扎的年轻人，没有家庭背景，最高学历小学二年级，而且这五个人还都因为不同的犯罪行为吃过牢饭，根本找不到正经工作。唯独老二张显明混得还算不错，借着有膀子力气，会些拳脚功夫，在沈阳虎石台开了一家武馆。不过武馆的生意十分惨淡，有时得靠当打手挥挥钱。同年，张显光就着和几个弟弟建立联系的契机，决定牵头干一票大的。张显光本身就背负人命，心下琢磨，横竖都是死，倒不如活得轰轰烈烈。如果说他这么想容易理解，那么其他四个人又为何要如此呢？
1: 我们这种人走正行是没出路的。
0: 张显光这样教育自己的弟弟们。说干就干，1999年11月初，张显辉通过关系搞来一支矿务局的自制枪支和若干发子弹。11月13日下午2点，45岁的侯俊立家里有事，拉上自家鞋店的卷帘门，匆匆地往家走。满怀心事的他并未察觉，身后正有两名男子尾随，袖子里鼓鼓的装着东西。当侯俊立走到哈尔滨市道外区一条马路的时候，张显明快步上去吃铁锤，从身后狠狠地砸向了侯俊立的后脑海。侯俊立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就倒在了地上。张显明从下往上，从侯俊立的棉服内兜里掏出了一个尼龙绸兜子，拿出里面的1950元人民币，扬长而去。张家兄弟将这笔赃款平均分了。当哥仨手里攥着这样一笔巨款，心里一扫多年穷困的阴霾，当即作别，各自享受美好生活去了。不过钱总有花完的时候，手头紧起来的张家三兄弟又开始密谋下一个猎物。这次张显明没有直接参与作案，而是发挥了后勤部长的作用，给大哥和三弟买了一辆摩托车。张显光和张显辉就骑着这辆摩托车跟踪猎物，哈尔滨市道外区海鲜市场个体业主韩少华。1999年12月18日，时值冬季的哈尔滨白天很短，下午5点半天就已经黑了。张显辉、张显光趁着夜色跑到哈尔滨市道外区承德街60号，他们在韩少华家楼下车库蹲守。很快载着韩少华和他朋友张威的车驶到家楼下，司机刚一下车就被张显光一枪撂倒，紧接着第二枪打向了张威，而张显辉则一枪打到了韩少华的胸口，韩少华倒地不起。 这一笔

0: 张显光、张显辉搞到了10万余元。很多人作案就像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两种。已经做了两次案的张家三兄弟喜欢上了这种来钱快又可以不劳而获的赚钱方式，第三次作案很快被提上日程。还是哈尔滨，距上一次作案不到3个月，这次张家三兄弟准备了3把枪。作为哈尔滨市南极海鲜批发市场的业主，每周五都是张连勋结货款的日子。2000年1月28日下午5点多，哈尔滨的霞光褪去，天空陷入黑暗。张连勋和妻子马淑娟如往常一般拿着刚结清的货款回家，刚走到哈尔滨市道外区南极街54号南苑东侧胡同时，张家三兄弟从胡同口向张连勋和马淑娟连开数枪，马淑娟倒地不起，张连勋一边喊着救命，一边往胡同口狂奔。张显明见状，连忙追了上去，用枪托猛击其头部，将其打倒在地。这一笔，张家兄弟搞到了15.5万。在哈尔滨的疯狂作案给张显光等人带来了不一样的兴奋。拿到钱的他们开始下馆子、包小姐、推扑克，分到的钱又很快被挥霍掉了。没钱的日子张家三兄弟显然是过不了的。年终，张显光提议干票更大的，直接去抢银行，一次搞个几百万。兄弟三人很快达成一致，但张显辉考虑到人手和枪支的问题，便建议把表弟李彦斌、李彦波拉进来，再干一票小的，叫上李彦斌和李彦波。张显光同意了老三的想法，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得让这俩表弟纳上投名状。张家三兄弟几次在哈尔滨作案已经引起当地警方注意，张显光决定出逃，转战当时的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5个月后，潜藏在沈阳的张显光来到附近的一家烟行买烟，老板娘李燕正从纸袋子往外拿钱。
1: 哎呦，老板娘，整这老些钱呢，干啥去？
0: 张显光故作诧异状询问，李燕忙着找烟，随口回了句：“
2: 没啥，昨儿出货的货款，点一点。”
0: 这笔钱张显光盯了很久。2000年12月29日下午5点半，李彦斌在李彦回家的必经之处监视，当看到他经过时，便给张显明打传呼：“姐姐已回家，请下楼接她。”李彦家住1楼。接到传呼的张显光和张显明随即上到2楼缓台处埋伏，老三张显辉则在楼外接应。刚到家门口，李燕便掏出钥匙插到门上，钥匙串与金属门的碰撞声随着旋转动作不断扩大。听准时机的张显明立即向正在开门的李燕开了一枪，李燕应声倒地。张显光见状，快步来到李燕身边，从其紧紧攥着的手中抢走兜子，直接拿出里面的2.7万元现金，然后把包扔在门边的垃圾桶里。四个人把钱一分，没有立即挥霍，而是开始打听李燕的情况。后来获知其因双肺及胸主动脉损伤、急性大失血而死亡。张显光这才安定下心来。

李彦斌沾了血，算是一伙人了。接下来就是实施这个团伙抢银行大业的时候。经过了几次抢夺的试炼，又纳了原本没有沾血成员的投名状，接下来就是张显光认为该干点大事儿的时候了。这一次他们瞄准的是位于沈阳市东陵区全员小区的邮政储蓄所。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亡命兄弟覆灭记。

0: 抢银行钱，张显光等人先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抢了之后怎么走？这个逻辑在之后的抢劫中也是如此。兄弟，张家沟走不走？张显光先拦住了个体车主李海的红色桑塔纳出租车，装作很着急的样子要回下屯儿。兄弟三人上车之后，先借口撒尿，让李海把车停下来。东北的冬天很冷，一般司机不会熄火，所以坐在副驾的张显光为了安全，先拔了车钥匙。
1: 客人为什么要拔车钥匙？
0: 李海还没有反应过来，后座的张显辉拿出兜子里准备好的尼龙绳勒在了他的脖子上，紧接着张显光掏出一把匕首，一刀扎进李海的右下腹，抽出来之后又在胸口和后腰处扎了几刀，李海当场死亡。有了车和枪，一切准备就绪。2001年1月10日，张家三兄弟拉上已经入伙的李彦斌，按照计划来到全员小区的邮政储蓄所埋伏起来。没过多久，运钞车停在了银行门口，送款员和押运员拿上车上的存钞袋，正要进银行。
2: 就在现在，
0: 张家三兄弟和李燕立即开枪喷射。见送款员和押运员都倒在地上，张显光和张显明去拎钱箱，张显辉举枪警戒，李彦斌开车接应。5分钟后，现场已不见张家兄弟和80.9万元人民币的踪影，两名押运员均被开枪击伤，幸运地捡回一条命。这一次每人分了将近20万，这些钱在当年足够他们每人在沈阳市区全款买一套房子的。然而不到2年时间里，这些钱都被用来吃喝嫖赌，很快见底。自此案后，沈阳市所有银行多了一条规定，押款送款必须强制配备武装护卫。110案迟迟未破，张显光有了强烈的兴奋感，加之抢来的钱花得差不多，张家兄弟觉得是时候出山了。这次他们做了更细致的准备。我们不能光用枪，我们有2支长枪，1支小口径。现在银行押运的车辆都会配3-4个护卫，万一没打中，死的就是我们。多年后面对警察，张显光还记得当时自己的冷静分析。于是他们决定采取先爆炸后开枪的方法。2002年春天，张显辉从鸡西矿山的矿工手中买来雷管和硝铵炸药，分3次带回沈阳。

0: 有了爆炸物，下一步就是要制作可遥控并能一击致命的爆炸装置。为此，张显辉买了摩托车电瓶、汽车遥控器、斜掌钉、塑料饭盒等物品，开始实验。从小在矿上长大的孩子，大都对炸药比较熟人，各种材料一应俱全之后，张家兄弟很快研制成当量极大、遥控精准的爆炸装置，还分别在附近的矿山做了等比例缩小的爆炸实验。随后，张显明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并制作了一个老式的自行车后座筐，把炸药放了进去。抢劫前8小时，张家兄弟开始做抢银行之前的最后一步，抢车。东北有句老话，凡是做过一次后，熊瞎子都记录。抢过一次银行的张家兄弟，早在2天前就约了一个开面的的黑车司机，并开出了一个跨城区的大单。这名司机名叫张伟华，一个入行没多久的新人。据他父亲回忆，这一天张伟华起了个大早，先把车的预热器打开，之后仔细检查车辆的各个部位。因为这趟活挺大，他要好好干。他哪想得到，这一趟是掉进了一个要他性命的陷阱。还是老套路，当车辆行驶到新城子区怪坡附近时，张显辉先借口下车撒尿，再勒住司机脖子用枪制服。不过张伟华不停抵抗，甚至一度挣脱了脖子上的尼龙绳，不得已张显光开了枪，之后再用匕首补了几刀。张显辉和李彦斌一前一后抬起了他的尸体，扔到了一个煤矿的芦苇塘里。
1: 孩子他爸遇害那年，张帅正上初二。
0: 妻子张晶事后回忆，儿子张帅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1: 成天哭，没日没夜的哭。
0: 随后离开了学校，再也不读书了。
1: 张显光不仅直接杀害了我丈夫，还间接害了我儿子。
0: 张晶对张显光的恨意很难用言语形容。张帅退学之后就开始打工，
1: 如果不是张显光，我儿子肯定不会遭这份罪，我儿子肯定能考上大学。我对张显光恨之入骨。
0: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此时的张家兄弟正开着张伟华的车，不紧不慢地赶到沈阳市商业银行辽沈支行第一储蓄所附近，静静地等待黑夜的降临。另一边，张显明装作要去银行办事，把事先准备好的自行车锁到银行的窗户下，这里距正门不到5米。2003年1月18日下午5点，沈阳的天际还挂着几缕霞光。在最后一个客户离开后，银行的工作人员开始清点当日钱款并核对账目，只等取款的运钞车赶来回家休息。5点50分，沈阳彻底陷入黑暗。一辆由吉普改装的武装押运车和一辆运钞微型车先后停在了银行门口，后车按了几下喇叭后，前车跳下4名手持霰弹枪的护卫，2名守在银行门口，2名守在运钞车两边。看到运钞车司机的示意，银行走出3名职员，2人抬着钱箱，1人拿着文件准备交接。当所有人都在门

口汇集时，张显光按下了遥控器，一声巨响，各种碎片呼啸飞奔，浓浓的黑烟随之升腾。与此同时，爆炸的声波似乎要穿透所有人的耳膜。声响还未沉寂，一辆红色松花江微型车直挺挺冲进现场，停到燃着火苗的运钞车边上。蒙着面的张家兄弟跳下车，手里拿着两支霰弹枪和一支小口径步枪。张显光举起枪对着蹲在地上抱头的运钞车司机开了一枪，砰，子弹从眼睛进入脑后飞出，当即死亡。运钞车司机是个老实人，也算急中生智，但他没想到遇到的是如此凶残的一伙人，不但要钱还要命。其余三个人则将保险箱抬上微型车，快速的倒车转向，一脚油门扬长而去。从爆炸到离开，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

据当时周遭居民的回忆，巨大的爆炸击碎了银行的门窗和空调挂机，自行车散碎遍地，围绕着现场100米之内，可哪都是人肉和弹片，碎了一地，还有皮肤炸到了街对面的2楼窗户上。这场凶恶残暴的抢劫运钞车案被定名为118案，是建国以来第一起通过爆炸手法抢劫运钞车的案件。现场包括护卫、运钞车司机和银行职员在内，3人死亡，5人重伤，220万巨款被抢走。118案案发后震动中央，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在案发后2小时内亲自下达公安部督办此案的命令。案发后3小时，公安部的刑侦专家就登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案发后第3天，118专案组请来了中国刑警学院的教授赵成文，其根据目击者的证词，并利用警星人像模拟组合系统画出其中一个劫匪的画像。这一画像同2001年110案中一位劫匪相似，加之其他证据，几乎可以确定两个案件是同一伙歹徒所为。与此同时，沈阳市 1.7 万名民警开始上街寻找线索，很快传来一个还算不错的消息，案发时有若干手机曾在银行附近拨号或接听，通过对数据进行比对，其中一个号码位置可疑，机主存在作案嫌疑。经过调查，这个手机的机主经常活动在新城子虎石台镇，这个位于沈阳北部的东北第一大镇，有大量外来的流动人口。另外，通过对炸药雷管和引爆装置的分析，发现有一些零件也出自虎石台，由此几乎可以确定凶手经常在虎石台一带活动。

110银行爆炸抢劫案案发后，不管是手机定位的位置，还是爆炸品的零件出处，都指向了一个地方——虎石台。在这里，警方能够扑到这群穷凶极恶的匪徒吗？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亡命兄弟覆灭记》。

0: 新城子虎石台镇，原是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公司驻地。当时镇内还有沈阳福法玻璃厂、沈阳抗生素厂等几十家企业，常住人口高达数万，流动人口不计其数。2月1日那天是正月初一，118专案组将指挥部工作地点由刑警支队迁到虎石台的矿区招待所内，警察们自己编了一个顺口溜：春节不回家，识破118。四天后，700名刑警进入虎石台进行地毯式排查。这样的工作有了效果，几位本地居民向民警举报，有一个叫小明的人有很大嫌疑。这个小明是星月烧烤城老板娘朴春子的男友，
1: 身高1米7左右，很瘦，满脸凶相，就像个土匪一样。
0: 当地人这样形容这个小明，
1: 但他穿得挺讲究，平时抽着软中华，花钱大手大脚的。
0: 经调查，此人名叫张显明，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几年前来到这里便与朴春子同居。专案组决定从朴春子下手。朴春子本身很不配合，有着朝鲜族姑娘的倔强，面对警方的讯问三缄其口，甚至污蔑审讯警察非礼。专案组决定另派小分队前往朴春子的一个朋友家，而小明张显明刚好在这里。当天晚上，他在睡梦中被枪口顶住，押上警车。没多久，张显明就都着了。根据其供述，专案组立即兵分多路去抄张显明的出租屋。当警方到达位于和平区一家酒店楼下的出租屋时，发现屋子大门紧锁，客厅堆着一大堆煤。民警在煤堆里反复搜索，突然有了重大收获。煤堆里翻出来一个大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叠叠的钞票，共有130万元。随后，民警又在煤堆中找到一支枪和部分子弹炸药，立即送到技术部门检验。几个小时后，鉴定结果出来了。根据钞票号码分析，这笔钱正是118案中被抢走的那批。至此，证据确凿，针对张显明的第二轮审讯开始了。很快，张显明承认，之前的案件确实也是他们团伙做的。根据其供述，在黑龙江老家的李彦波、李彦斌相继被抓，而张显辉则早就因贩毒被哈尔滨警方关押。至此，案件侦破，只剩下老大张显光不知去向，被列入 A 级通缉犯网上追逃。2003年4月4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显辉、张显明、李彦波、李彦斌四人死刑。辽宁省高院很快批准，当时死刑的复核权还在各省法院手中。很快，这几个人于4月29日被执行了死刑。在他几个兄弟伏法的3年后，张显光有了消息。
1: 我2年前有个邻居叫吉中林，长得很像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张显光。
0: 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黎明派出所的外勤民警收到一条举报的消息后，立即展开摸排。
2: 我们进屋的时候，他正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躺在床上，应该是刚喝了酒，正在发晕。
0: 黎明派出所的教导员李勇说，警方很快控制住他，并迅速出示了早已准备妥当的搜查令。搜查很快有了结果，在吉中林家的柜子里搜出一捆电子雷管。

0: 把尖刀，这个同一本地离异女子同居的集中林，正是张显光。半年前，我自制了一套遥控爆炸装置，早晚挂在胸前。张显光被捕后说，遇到抓捕，我就和你们警察同归于尽。所幸这一天比较热，刚喝完酒的张显光把炸药摘了下来。被捕后的张显光知道大限已到，但还要在嘴上再硬一把。
1: 哼，如果都是我这样的人作案，你们公安局根本破不了。
0: 确实，张显光身上有着他几个弟弟根本不具备的狠辣和缜密。他身上似乎有一种本能，像狗嗅到危险的气味，几次逃脱了警方的追捕。中国刑警学院的一位副教授给出张显光得以几年内逃避法律制裁的五点原因。一，张显光野外生存能力、反侦查能力特别强，在潜逃之前专门考虑了逃生的要点。二，他躲在齐齐哈尔这样一个距家乡不远不近的地方，搜捕不会太紧，口音也不会引起他人疑心。三，他选择城乡结合部生活，这里流动人口密集，而且不好掌握管理。四，他干的是简单的每日结算工钱的体力劳动，不容易被人发现身份。五，他找了一个当地女人同居，给人一种安分守己过日子的假象。
2: 被告人张显光在实施爆炸、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犯罪中致八人死亡、四人重伤、六人轻伤、一人轻微伤。
0: 2006年，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核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显光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决。此时据他第一次杀人已经足足过了16年。宣判的那天，张显光身上穿着浅咖啡色的圆圈棉睡衣睡裤，脚上踩着一双新的黑色棉皮鞋，头发梳得很整齐，胡茬也剃得很干净。打扮利落的他在庭上很嚣张，这似乎是他的一贯风格，脑袋歪着，从不正眼瞧人。不过当看到100多位旁听者和几十位摄影摄像记者的时候，张显光明显怔了一下，然后瞪大眼睛盯着旁听席。惊讶归惊讶，嚣张的张显光还是一脸不屑地审视着法官，双腿不停地抖动，签完字将笔一把摔在需要他签字的裁定书上。2006年12月1日，沈阳中院刑一庭张庭长宣读由省高法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令，对张显明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当命令宣读完毕时，张显光一下子停下了抖动的双腿，整个人陷入一种近乎死亡的平静。张显光的双眉由微皱到紧皱，紧闭的双唇使劲地向上撅着，脸颊不时地抖动着，双眼不停地开合着，眼中没有泪水。一个出庭的记者如此回忆。被警察带出法庭的张显光不再看旁听席，而是直直地盯着远方。此时的他距离死亡不到30分钟的距离。今天在这里执行枪决的不光有张显光，还有其他3名死刑犯。法场外的工作人员说，这里少说也枪毙过好几十人了， 是多少年的法场了。一起将被枪决的三人中，还有一个杀死老板的打工青年，可能是命运相似。张显光对狱警说了一句：“没事儿，下去我罩着他。”上午9:57，押送张显光的车辆驶入法场。5分钟之后，林中传来枪声。没事儿，是枪呢。上午10:09，林中又传来枪声。这次的枪声好像更清脆，像爆炸声一样刺激人的耳膜。不过，一个是悲剧的开始，一个是恶魔的终结。哎呀，以前有不少下堆的，精神崩溃的，逞强喊叫的。随着枪响，负责外围警戒的一位老警察说：“终于结束了，这回这么快，说明张显光还挺配合。”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法场的一切也都如来时一般，只不过地上多了几滩鲜血。每个死刑犯都留下2滩鲜血，他们直挺挺地跪着，执行人员举起步枪对着他们后脑开枪，子弹穿过头颅，带出第一滩鲜血，他们倒下，在头部接触地面的地方再留下第二滩。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像张显光这种出生在落后贫困地区，充满暴力，寄希望于一朝翻身不劳而获的人还有很多。就在张显光被枪决之前2小时，又发生一起张显光式的大案。距沈阳约100公里的辽宁鞍山市，海城人杨长国效仿张显光爆炸运钞车抢劫案的手法，将自制炸药放在农村信用社储蓄所门前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由手持遥控器引爆，2名顾客被当场炸死，包括数名储蓄所保安在内的17人受伤。杨长国当场被抓，之后也随着他的前辈张显光的脚步被判处死刑。国外有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达到1000至3000美元之间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系列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犯罪率激增。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正处于这样的阶段，如周克华案、白宝山案、刨奔案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如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防控科技的进步，恶性犯罪的高发期已经过去，张显光的犯罪手段几乎很难再重演，但张家兄弟留给张母的痛苦却可能伴随他的一生。
3: 我的眼泪都要哭干了，眼睛也快哭瞎了，我也想去领儿子的骨灰，可我已经折腾不起了。
0: 张母拒绝前去领取骨灰。
3: 我得好好活着，孙子还得靠我活着呢。
0: 在邻居看来，这位老太太年轻丧夫，好不容易拉扯大4个儿子，一个死于矿难，3个被枪毙，自己还改嫁了3回。
4: 哎呀，一个女人的所有不幸全被她赶上了。
5: 如果在法庭上能看到张显光的孩子，我会告诉他们不要像他们的爸爸那样害人。
0: 父亲死在张显光手下的张帅说：“
5: 我肯定不会和他们成为朋友，但我也不一定会恨他们。毕竟，他爸爸做错的事情，和他们没有关系。”
0: 不过，张显光判决的那天，他的大儿子张东正因为抢劫一个收废品的而蹲大狱，刑期8年，而他的小儿子则在抢劫犯弟弟、杀人犯儿子的声音中挣扎长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5: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6: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7: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4: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6: 你这不是骗人吗？
8: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4: 你怎么插队呀？
9: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0: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11: 好，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每天下班路上我们一块儿了解一些法律上的知识。同时呢，如果说各位啊，这个深陷其中啊，遇到一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都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哎呀，那这一周是达律啊，百忙之中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达律啊。达律下午好。
12: 下午好，主持人。
11: 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了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3: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11: 哎，你好，
13: 哎，你好，是这样，我姓陈，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我在长春这边开了一个幼儿园
11: 啊，
13: 我想就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吧，他最近老来我家里跟我这个单位来闹来，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就是开幼儿园的嘛，我就是园长。然后现在搞的就是我这个园都关闭了，就是我想问问，就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告他？
11: 哎呀妈呀，那闹得挺凶啊，这个，
13: 对，相当是过分了。总来，我本身一个幼儿园，我老师这种的行业就是比较敏感。
12: 那朋友闹事儿，他是因为啥事儿闹事儿啊？就是你们之间是怎么个情况呢？
13: 就这事儿就挺复杂个事儿，就是他之前吧，他借给了我8万块钱。然后吧，我也没给他写欠条，我关系都挺好的。然后我就是年前那阵儿上三亚玩去了，我发了个朋友圈让他看见了，完了上我家找我来了，光要钱。
12: 那你欠人家钱，那人家来要那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咱就话说回来，那咋还能到幼儿园去闹去了呢？
13: 但是他吧，他不正常要钱，你要正常要钱也行，是吧？他来了之后吧，就是你看我关系不也挺好的吗？他来了，来了之后呢，到长春了，我也订个酒店，我订的酒店还挺贵的，订的5星的，2000多一宿，我还陪他玩，陪他吃饭，他领着去逛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吧，就上我家敲门， 就是他自己擅自上我家来了，然后到我跟我老公的卧室吧，他拍照，然后冲我儿子拍照，拍完照还打我老公两巴呢，把我家孩子吓哭了。后来邻居吧帮忙报的警，完了警察来了说你家务事我也管不了啊，人家走了，人家不管我呀。
11: 哎呀妈，像神经病似的吗？这不
12: 等会儿啊，就是你说他一大早上就闯到你家的卧室啊，完打你老公了，就那怎么就是看你老公跟你朋友都认识的吧，这个情况吧，而且你老公跟他是什么关系啊？就是他借你的钱不还了，那他为啥要打你老公呢？这事儿
13: 他觉得我老公有问题
11: 啊，
12: 他觉得你老公有问题，那你老公是他前男友咋的呀？你这事儿你得把话说明白呀。
13: 不是，就是他是我发小，我俩一起长大的，完了吧，就是他其实跟我老公是原配
11: 啊，他俩原来在一起的，就是。你老公是那个借你钱的这个你发小的丈夫前夫啊？是你俩这不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
13: 那我俩是夫妻呀、
11: 啊，
13: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八年了，我还拍婚纱照，我还有孩子，我家孩子五岁了。
12: 嗯，你等一下啊，就是你说你发小离婚了，你跟他前夫结婚了，是不是这样？
13: 嗯，就是我俩生活在一起，但是就我俩没领证。
12: 那咱捋一下子啊、
11: 嗯、
12: 也就是说你发小的老公就是他跟你以这个夫妻的名义共同同居了八年，
11: 完还生孩子了，
12: 完你发小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完要不人家怎么能说这么大格局还能借你钱呢？
13: 那以前吧，就是他确实以前不知道，那么年前我们家就是一家三口，我们不上三亚玩去了吗？那我寻思我们家一家在一起，那能不发朋友圈啥的吗？完了就让他看着了，这就这么发现的。
11: 嗯，
13: 其实那你就谁出去玩不发两张照片啊？一家人，
12: 这还真是啊、哦，防火防盗防闺蜜啊、哦。
11: 嗯，
12: 就是你发小知道这事儿就来找你要钱，我感觉是假。你这来捉奸是真的呀？那八万块钱是因为啥借你的呀？
13: 那八万块钱就是因为就那几年吧，我小弟犯了点事儿，然后吧，我当时兜里边也没有钱，我就管我发小借了，就是赔偿给人家了。然后我弟弟才没进去，这不是人家也出谅解了，我也挺感恩他这个事儿的，毕竟人家当时帮我了。他当时借我钱，就是他也没让我写欠条，而我这些年我也给他了，我也不是说我一分没还，我还陆陆续续给他打过钱。关键他这次他来了，他你说你这样子的，你看你打我老公，然后还上孩子幼儿园门口骂去，他拿喇叭骂我是白眼狼，他拍视频上网，说我是小三儿，完了就破坏他家庭了，就很多人都看见了。那你说我的单位就这样子的，你整的我现在幼儿园办不去了，我儿子在学校天天让人指指点点，说是私生子，说小三儿家孩子，那孩子现在也不愿上学，俺也不吃饭，那你说这事儿我咋整的啊？
12: 等等啊，就是你现在恩将仇报的你，那你现在是想来咨询点啥事儿啊？
13: 就我不是说我非得恩将仇报。

0: 不对？你半夜上我家来，你这算不算私闯民宅？完了你还这么诋毁我，你算不算侵犯我名誉权了？那我肯定我要追责呀。那你不能光说你说咋就咋的。
1: 行行行、啊、
0: 这是一码是一码的事儿，对不对？
1: 就如果咱们说这事儿啊，如果说你说的这些行为都是属实的，你可以直接找咱们这个帽子叔叔啊，咱就可以追究他这个寻衅滋事啊、侮辱啊，就是进入你家侵犯你这个隐私等责任。但是警察叔叔说之前也说是家务事了，对吧？因为你们之间涉及到这个情感纠纷，可能倾向于调解处理。那不过呢，就是这个事儿吧，像你刚才说的，不过咱可以说收集好这些监控啊、录音的这些证据，你再去找这个帽子叔叔，要求他停止，就类似于像闹你这个幼儿园呐、啊、这种侵害呀、啊，包括就是你可以追一些赔礼道歉呐、啊、赔偿这个过错的损失，这都是可以的。不过人家原配虽然说这个闹事儿是违法，但咱们来说啊，这人事出有因，因为你首先存在这个重大过失在先，这个你自己要清楚啊。
0: 那我那8万块钱我不没写欠条吗？我是不是不用还了？
1: 你8万块钱是没写欠条，但如果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能证明它是属于一个借款，那法律上依然是可以认定的呀。你这些年不也还过钱吗？你有证据吗？还这些钱呢？
0: 我有啊，我还了。那关键的是，我也不够一分没还他。那关键现在我这幼儿园是我老公拿钱给我开的。这8年的收益他现在都要我还，那合理吗？
1: 啊，行了行了，你先别一口一口一个月老公的了啊。首先你们根本没领证，在法律上来讲啊，而且你这个所谓你说的这个老公跟你朋友当时离婚了吗？
0: 关键我不是小三儿，那你看你得相信我，本身那他俩肯定是没有感情的，对不对？那你不得看感情在哪儿吗？
2: 不是跟感情没关系，就是从法律上来讲啊。
1: 你现在咱们来说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道德水平，咱们大家就不去评论了。
2: 嗯，
1: 就是我现在问你，就是人家离没离婚？
0: 那没有。
2: 那哎呀，那吧，
1: 嗯，那你所以说，咱说那个熊猫画眼线，你不是越描越黑吗？那人家本身没有离婚，你其实不就是第三人称的2+1吗？就现在你幼儿园本身就是用人家夫妻共同财产开的，那法律上来规定啊，那肯定是要返还的嘛，因为属于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
2: 对。
1: 嗯，而且就是你这事涉及到啥？说婚内2+1的钱，你全部就是说退还，那咱觉得这事儿没商量啊。
2: 嗯。
0: 那我这种情况下不能判重婚罪吧？那关键的是，那我家孩子他吓够呛，那我不能找他要赔偿吗？
1: 那你现在说到这一点，你不是明知故问吗？那你自己知道人家有配偶，你还以就是一口一个老公的，还以这个夫妻的名义长期同居，还生了孩子，那肯定是涉及到这个重婚呢。那如果说是立案了啊，你们都可能，包括你这个老公，都可能面临这个刑事罪责。至于就是孩子受惊吓啊，你可以主张他赔偿你这些医疗费、心理照费等实际的损失啊。
2: 大力，我明白了，就是他的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一般的这个情感上的纠纷了，就是已经涉嫌违法了。对吧？
1: 对对对
2: 啊！比如说这位朋友，你的这个所谓发小啊，他闹事儿是不对，但是你自己这边你也理亏呀、啊，是不是？你现在啊，担心的不应该是那8万块钱的事儿，而是说刚才达律跟你说的这个重婚罪，你知道吧？
1: 对，就是他用了8年把人别人老公偷了，你就别怪人家，就是哎，把你这幼儿园毁了。
2: 嗯，
1: 你说这笔账，那法律肯定会一笔一笔给你算清楚。
0: 那我现在咋办呢？那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就是能不能就是说我给人家赔偿也行，能不能让他不追究我这个罪责啥的？
1: 哎呀，你就自己有个好态度就得了，该咋整咋整啊！刚才不都告诉你了吗？
2: 嗯，
1: 挂了吧。
2: 行了，哎。说了半天。我一开始我寻思他这个这边好像是受到侵害了，这等了半天你这是啥事儿？哎呦，这个
1: 2+1
2: 啊，总是想着说哎感情啊感情啊感情，你跟感有感情为啥不领证不结婚呢？不走正常的程序啊，对不对？那么还是有问题吗？来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啊，各位如果说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素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听一小段宣传。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

0: 照顾孩子，我辞了工作嘛，在家当了5年全职太太，他呢，天天说工作嘛，别问我。
1: 哎，咱慢慢说啊，说重点，你就是他怎么了？
0: 他出轨了，那女的是他下属，比我小8岁。他上个月吧，我查了手机，把你们找件衣服，不堪入目。
1: 嗯、
0: 我质问他，居然又说：“你除了会带孩子，还会啥？”他不一样，他懂我。
2: 哎呦，这个渣男，咱犯不上生这么大气啊！咱调整调整情绪，咱慢慢把这个事儿捋清了啊！你说这男的啥话都能说出口呢？这家伙，
1: 渣男。
2: 嗯，
0: 就这还不算完呢。
2: 啊，
0: 昨天吧，我在他书房看着一份遗嘱。
1: 啊
2: 啊！
1: 还咋能整出遗嘱来呢？
0: 不是他写的，他说他要是意外身故了，他名下那个三居室，还有那个存款，全都给那女的。
2: 嗯，
0: 他说，咱们是真爱，说我啊，只会要钱，不配分他财产。大律，你说这还有天理吗？
2: 啊，把财产立遗嘱给小三儿了。你老爷们疯了，你老爷们疯了啊。大律想问一下，就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他的这份疯狂遗嘱他有效力吗？就是这位女士，
1: 嗯，
2: 按照这么讲的，像净身出户了吗似的？
1: 嗯，这不是这情况啊。
2: 啊，
1: 就女士，咱们先别着急骂他啊，我就是问你几个问题啊。就第一，就是你说那套三居室的一个房子是你们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的？就是首付啊，包括这个钱是谁出的？
0: 嗯，婚后买的，那个首付吧，他父母出的。
1: 嗯，
0: 但写我俩名啊，我俩名，完了房贷吧也是我们俩后来一起还的。
1: 嗯，还有就是你说他名下刚才说把存款也要给他的所谓的真爱，那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啥其他的债务啊？比方说包括给这个女的买包啊、转账啊，或者有没有啥不良嗜好啊，包括赌博呀这些事儿。
0: 他啊，确实给那女的吧转过几十万块钱。
1: 嗯，
0: 但我不知道他赌一赌。
1: 嗯嗯，
0: 这真不知道。
1: 第三个，咱再说，你说这个就比较重要这个问题。你说这个，你看了这个遗嘱啊，但是说你知道吗？这个遗嘱剩下的前提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啊？
0: 他死了。
1: 对对对，只有这样，这份遗嘱它才生效，而且也要看，就是他对应他写这个遗嘱的形式和格式对不对？就你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他死了吗？就你说
0: 没有啊。昨天还回家吃饭呢。
2: 嗯
1: 嗯，那我觉得你这事儿就不用考虑。他立这个遗嘱啊，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给小三儿嘛，就是他写这个东西就相当于许愿池，不成立。
2: 哎，打着这个，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实际是说他这个遗嘱就是成立的绩效是在于这个立遗嘱的人得死亡嘛。
2: 啊，对，
1: 就只要这个男人还活着，这份遗嘱就是一张废纸。他就算把房子写10次给这个小三儿，只要他没死，这个房子还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2: 那万一
1: 你随时可以要求分割的。
2: 那万一他死了呢？
0: 真的啊
2: ！
1: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说，既然说出现这事儿了，就决策权在于咱们这位听众。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哭，也不是闹啊，更不是说等着他这个，看像刚才天明老师说这个意外来临，就来验证这份遗嘱有没有效。你要做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现在立刻马上，咱们启动这个离婚程序，把这个房子给他分了就 OK 了。
2: 对，因为。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就是感情啊，从这位女士她上来这个这个情绪，包括这位女士，你是不是也认为你俩之间这个感情好像基本上已经没了？
0: 感情没了，我就怕是啥，我就怕我出去工作不没钱吗？
2: 哎，对，哎，这好。那么你看，你现在考虑的不是感情问题，就是因为他在外面你就已经那样，咱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就考虑钱的问题，是吧，大律？
1: 嗯，对。
2: 那么就刚才大律说了，你别再拖，别再等他问。我这么说话不好听，但是他万一出点什么意外，那这个遗嘱他不就启动？所以呢，就是趁他现在活蹦乱跳的，然后你就像达律说的，抓紧时间，咔咔咔咔咔咔咔，咱该分啥分啥，是不是这意思？达律？
1: 对的，对的，对的。你这样，女生，我跟你说几个点。

0: 第一就是咱们说的一个关键性的这份遗嘱啊，只要就是这个立遗嘱人他还活着，这遗嘱就不生效。刚才跟你讲了，就只要你俩没离婚，这房子他就有你一半，就他单方面想处分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咱们是不认的。所以说咱不要被这份遗嘱吓住啊。第二就是咱说他关于这个他婚内出轨和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就你手里有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有是吧？
1: 有，
0: 嗯，这个情况吧，你可以去公证处做一个这个证据保全。他给小三儿转的钱属于擅自处分你们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你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小三儿全额返还。而且因为他属于过错方，就是你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们可以主张多份财产，甚至可以要一些精神损害赔偿啊。再一个就是说第三点啊，就是关于就是你这个全职太太这个身份啊，你说你为家庭这也牺牲了这么多啊，法律也不会让你白牺牲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你在家庭之中，就比方带孩子、做饭呢、照顾老人呢，这些其实都是有价值的，
2: 而且很高的价值呢、啊、
0: 对，之前咱们讲过这个问题、
2: 嗯、
0: 就是你离婚的时候可以额外的让他补偿你一笔费用，
2: 嗯，
0: 不是说在这个存款呢各方面上是单独让他再给你补一份啊。嗯，再一个就是咱们记住啊，就刚才天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咱毫不客气的说，咱别等他死了，等这个遗嘱生效了，也别等他良心发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找律师查财产，做证据保全，提离婚。
2: 嗯，因为就是关于说对方有多少钱的这个事儿，还真得查一查，就是万一他藏了或者怎么的，因为一定要查清楚多少钱，就是分的时候咱们才能不吃亏啊。明白吗？
1: 那我明白是这样。那个打律、
0: 嗯、
1: 那个我明天不是找你们怎么找啊？
2: 啊，直接来律所就行，因为你这事儿呢，咱们还是当面坐下来说一说，你就怕你情绪激动。
1: 啊、有些东西我不太了解，你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保全不太懂。
0: 你就是把这个把他写的这份真爱遗嘱你给他留好了啊，这份遗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
1: 哦、
2: 你拍没拍下来？
0: 有利啊，对你来说。
1: 拍来了。
2: 啊、嗯、啊，那就还不错，那就还不错。所以那个你就来吧，来吧，带着你这些，你也让我们看看他写的这个。写的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个啥啊？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先微信预约一下啊，记住微信号2463456。
1: 嗯。
2: 嗯，2463456啊，抓紧时间来，像我说的，你趁着活蹦乱跳的啊。
1: 嗯，行，我谢谢你们。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哎。
1: 再见。
2: 哎呦，这。真的哈，这大律，万一他要是这个出现、嗯、这么说好像挺不好听，但是这个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事儿啊，意外发生了，那这个遗嘱他就可能有很大的概率会启动，是吗？
0: 这个案件，类似于案件咱碰到过，就首先说这份遗嘱他违背公序良俗，知道吗？就是说可以说奔无效去打，就是说谁是说类似于案的会有，但是说刚才也提醒这位女士了，就是她这个所谓的真爱这个遗嘱咱一定得留好。
2: 嗯
0: 嗯，就是我觉得你看这位女士为家庭牺牲这么多啊，
2: 对对对，
0: 但也不要牺牲自己的底线，就是针对这些事儿啥也需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 嗯，
0: 就是你可以相信爱情，但不要相信这种男人的嘴。
2: 嗯
0: 嗯，而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他已经把这种财产，就是啊，我要是没了，把这个财产都留给小三儿，
2: 有这个心思了已经、
0: 啊。那咱们就应该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2: 对，人一旦有这个心思，那你就控制不住了啊。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遇到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我们继续接听3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你好。
3: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3: 嗯，是这样，我的情况是我和我老公结婚6年，有个3岁的儿子。嗯，我一直在上班，工资的话也比我老公的要高。房贷啊、车贷啊，还有孩子的学费，大部分都是我在还。
0: 嗯，你今天想咨询什么事儿啊？
3: 就是，嗯，上个月的时候，我婆婆就突然把我叫家里去了，然后拿了一个协议让我签。协议上就是说，如果我老公要是提离婚的话，我自愿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房子、车子、存款，然后还得要那个承担孩子的全部抚养费。
2: 这叫什么霸王条款呢？这是啊？为啥？干啥呀？
3: 就我婆婆说我老公他在外面有人了，说如果我要是不同意签的话，就让我老公跟我离婚。跟我说我一个女的带着个

0: 觉得也不能有什么出息，觉得还不如早点就放手，还能落个好名声。然后我老公他就在旁边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等我签完字，然后他就说，说他们俩说的对，然后让我签了吧，说省得以后麻烦。
1: 这叫什么一家人？这是？
2: 那你签了吗？这个？
0: 我签了。我婆婆跟我说，如果我不签的话，就让我儿子没有爸爸，还把我关房里，不让我出门。我当时真的害怕，然后哎呀，考虑我是不是完了，我是不是要净身出户了？
2: 你先别哭啊！你说你签了协议，那协议上有没有写什么自愿的两个字呀？有没有写什么就是说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呀？
0: 写了自愿了，但我婆婆说如果不写自愿的话，她就不让我走。
2: 嗯，你说你老公外面惹人了，那你现在你的手头有没有证据啊？比方说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或者就是说有一些他承认，比方那天有没有录音呢？就是说他承认出轨的录音有没有？
0: 这个没有，但我当时我查过他手机，有他和那个女的那个聊天记录，还有他给那个女的那转账记录，但是我没保存。
2: 嗯，那你说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了，不让你出门，那你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就是说保留当时的一些监控啊、录音啥的，有没有手头？
0: 没有，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也没敢报警，也没敢，什么也没敢做。
1: 嗯。这有点麻烦是吗？大律，
2: 相当于他也没啥太大问题，他就是说，哎呀，这些相当于也签的也不是净身出户的协议啊，也不用啥有太多的考虑。
1: 哎，那大律就是说，这个情况咱真得帮忙，因为太欺负人了嘛，是不是？这个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2: 咱们民法典有相关规定，就首先说他这份协议啊，属于根本无效。就是因为本身像他刚才说这种行为，就哎，他这个婆婆给他关到屋里了，属于受胁迫签的。
1: 那他写的自愿也是因为被胁迫啊。
2: 对，就是咱民法典的第150条有明确的规定，就一方或者说第三人以这个胁迫的手段迫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不受保护的。
1: 嗯，
2: 我觉得他你现在要做的啊，不是哭，也不是后悔，更不是说觉得自己完了，你要做的是现在立刻马上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一些关键点，你去收集证据，咱们起诉是可以撤销这份协议的，就是不可能说让他净身出户。
1: 那接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
2: 听好了啊。第一，就是你这份协议是胁迫签订的，就依法咱们是可以撤销的。
1: 咬死这个啊！
2: 对，就是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就不让你出门，这就属于他一种胁迫的行为。就你老公在旁边这个点头啊，就属于共同胁迫。就你先要做的，我觉得是你现在应该立刻马上去报警，就派出所报个警。要求就是说，看能不能再保留一些证据，像监控啊、录像啊，或者也可以找你的邻居作证，只要能证明就是咱们是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那这份协议就是一张废纸。第二点呢，就是你看，你就是说，你说你就是你看到了你老公出轨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也可以立刻去跟上一个事儿是一样的啊，到公证处去做一个证据保全。就他给小三转的钱，你是可以起诉全额要求返还的，而且因为他是过错方，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主张的多分一些财产。再一个，刚才就是你也说了，就是你说你这个工资本身也比他高，包括这个房贷车贷啊、孩子的学费也都是你在还，法律是不会让你白付出的。咱民法典也会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像这个家务劳动啊、这个补偿的制度，就所有的环节对你离婚的时候也会进行多分啊。
1: 嗯，总之啊，这个女士就听起来就包括她这个事情描述，就是太容易挨欺负了啊！太容易挨欺负了。你这挨欺负的时候，你得找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2: 先报警啊！先报警，把这个就是这个受胁迫这种情况，一定先把这个证据先固定出来。
1: 嗯，
0: 好的，大律，那我明白了。那我是马上就去派出所。
1: 对，你现在去吧。然后，如果接下来还有问题的话啊，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援助热线8567-1234，好吧？好，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律师，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回迁房，然后这个回迁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没有办理产权的这个原因是明确的，是因为开发商出了问题，然后整个小区都没有办理产权。2025年的时候，政府出了一个公示，公示的内容当中有我的房子可以办理产权，但是产权性质却做了变化。我得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产权的性质写的是门市住宅一套，门市。

0: 房屋一套，然后现在当公示的时候，信息当中显示的我的产权这个性质就变成住宅了。然后我现在手里有的证据就是当时有一个调配单，上面清晰的。
1: 等一下，刚才说刚才有什么单？
0: 叫做房屋调配单。
1: 调配单，嗯嗯，是。
0: 就是上面写的是门市住房一套，然后还有的就是手里有的一个证据叫做那个叫做补偿协议的复印件，补偿协议的原件当时被收走了，补偿协议上也写了分给我的是营业性房屋，要分给我营业房屋。然后我想针对现在我手里只有这两个证据，针对这样的情况，如果开发商现在他是要给我的是住宅的房屋，我能怎么维权？还有一个插曲是这样的，就原来那个开发商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新的开发商来接手了这家公司，是由政府牵头来接手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维权？我需要提前准备什么证据？我怎么去维权？谢谢。
1: 可以维权啊、哦！你这个事儿发生在2004年，是不是？
0: 对，2004年。
1: 2004年，这开发商就原开发商是哪年黄的？就是注销了这工商执照。
0: 原开发商，我在工商局查的时候，他经过了三次的这个名称变更，但是他没黄，没有黄。就是只是最初我们负责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法人他身故了，然后现在是法人变更了，然后公司的名称变更了三次，但是这家公司还在存续期间。
1: 你说现在这家公司还有没有了？已经注销了吧？
0: 有，还有，我在那个工商局查到他了，还有，但是给我们办理产权的这家公司是另外一家开发商，这家开发商的法人之前在那个叫做社区，对，在社区的这个牵头下，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法人，把我的情况跟他反映了，然后他跟我是这样讲了，他说因为这是当时开发商给我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的债权债务不在他这儿，所以需要我进行起诉来处理，我想知道在起诉前我准备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明白。现在实际就是说2004年的事儿到现在得20多年了，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房子没到手呗，是吧？
0: 房子到手了，我们当时分配房子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房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房间的号码，但是你不知道你分的是哪个房子。我当时看到的房子，我的房子是在一楼吧，因为是
1: 门市嘛，
0: 门市嘛，
1: 对。
0: 但是其实实际分给我的房子不是门市，它是背街的住宅一楼，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住宅性质的，以为是背街的也是商业产权的，然后去找过开发商，说问他说我想要临街的，能不能调换一下？他说那你先等一等，因为现在房源特别紧张，还存在着一房二卖的这个现象。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房子还给我，你是没房子分了。然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说，那先拿着这个房子总比没房子好吧？但是等到2025年公示信息出台的时候，发现那个房子的性质是住宅，不是商产。然后就这个情况找到了新的开发商，新的开发商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你得到就是原来那个开发商。
1: 对。
0: 对，
1: 就是你之前咱们说就是这个之前的协议都有是吧？
0: 有调配单和安置协议的复印件，安置协议的原件没有了，是因为换取调配单的时候安置协议原件被收回了。然后当时也没这个意识说留一份，还真没这个心，就是想法那个时候还。
1: 那个原件的底子能调？我估计你应该调过吧。
0: 我没调出来原件的底子，因为原件底子上边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安置协议上我看了还有一个拆迁办的章，然后我试图去找这家拆迁办，但是没有找到。
1: 像你这种情况，这小区有几户？
0: 全体小区都是，产权性质变化了，就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但是整个小区都是没有产权证的，刚刚今年开始办理产权证。
1: 明白。就是最好是啥呢？问问你的左邻右舍，就一楼这块啊，一楼这块看有没有跟你类似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可以佐证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证据链是够的，而且你原有的这个开发商啥的他也没注销，是吧？是这情况？
0: 对，还在。
2: 那能找着还好。
1: 还好，他现在就是说，你现有的开发商肯定就是说需要通过诉讼，就确定这个债权，因为你现在要补差价嘛。你实际就是你这个商品房，就是我是商业的一楼门市，但是你现在给我的是住宅，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你手头证据链还行，证据链本身够，你再找着这个左邻右舍，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咱们再拿加强一下证据链就可以。
0: 找一下左邻右舍有没有这样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对，应该不会就是你一家。
1: 如果要是没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这个房子，你想想，它是20多年了，然后当时的原的这个房主几乎都没有了。这个房子是我父亲的，是我父亲当时就是因为说回迁房嘛，然后就包括我父亲本人在内，他现在都已经过世了。对，但是我们现在手里唯一有的这个线索，就是唯一有的能够写得很清楚的，就是消费单上写得很明白，门市住宅，然后包括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我们之前有安置补偿协议，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商户，他给了我们一些补偿，但是补偿只给了3个月，在上面也明确的写上了，只领取了3个月的补偿金，
0: 明白明白，
1: 就这些东西。
0: 他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走诉讼程序，就是现有的现在接手这个开发商，对吧？是政府咱们通过就是调配，就是省的这个房子烂尾他接手的嘛。就是你原开发商的这个债务债权，他肯定是随手就通通全接过来嘛，明白吗？
1: 对。
0: 就我觉得可以说先捋一捋，你把你手头的，因为现在咱们在广播里说这个事儿嘛，你可以回头添加咱们助理的微信，或者你要是方便的发过来完，我给你看一看。到下节目之后，
1: 好，谢谢。
2: 号码是2463456。
1: 好的。
2: 好的，你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发过来，然后看一看应该怎么办啊。
1: OK。
2: 好的，
0: 好的。
2: 希望能帮助你。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再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啊，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连同本节目一同为大家来带来现场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遇到了法律问题啊，拿起手机打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打绿，我们接着接电话了。
1: 好的，
0: 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德律。
0: 嗯，
2: 哎，你好，主持人。我这个事儿想请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0: 嗯，
2: 就我那个前夫吧，他不是人，他联合他亲哥一起算计我。
0: 等会儿，联合亲哥，这亲哥俩这听着挺猛的，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咱慢慢说。然后他怎么算计你的？
2: 嗯，是这样的，就是吧，我和我老公结婚8年了，然后去年嘛，就是为了买二套房避税嘛，然后也是为了拿那个首套房有个优惠，我俩就去那个民政局办那个假离婚。当时吧，就是说好了，房子归我名下，然后债务是归他，等房子买完了，然后我们再复婚。
1: 咱等等啊，就是这个又是假离婚啊，又是这个问题。法律上咱们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啊，你领了这个离婚证就是真离了。但那后来那房子买没买啊？
2: 房子是买了，写的也是我的名儿，但是吧，自从离了婚，他就开始就是各种就不归家，然后说他说是要避嫌，然后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毕竟就是为了买房子嘛。就是到上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那个大白哥的老婆，她肚子大了。
0: 不是，你大白哥的老婆肚子大，她这跟你能有啥关系啊？
2: 关键是她时间对不上啊！这大白哥他两口子都结婚5年了，然后也没个动静。那怎么我俩刚一离婚1个月，嫂子就怀上了？而且我最近看我前夫，他对那个还没出生的侄子，比他对自己亲爹的都都气。
1: 嗯。那你现在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怀疑这孩子有问题呗？
2: 我吧，我偷偷去查了，然后法律你猜怎么着？就是那个孩子吧，就那个孩子就根本不是我大白哥的，是我那个前夫的。
0: 啊，就是这亲兄不是？这有点乱呐，女士。
2: 就我当时我就。

0: 就我拿着证据我就去质问他、
1: 啊、
0: 然后他说的反正咱俩已经离婚了，那我和谁生孩子说是他的自由。
1: 那之前不是说假离假离的吗？
0: 他说关键是气人是啥，他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说这孩子生下来叫我一声婶儿，然后以后也是他们家种，那你说多气人呢。
2: 你听
1: 啊、这都啥时代了，这都是，
2: 这是人话吗？你这不仅是道德沦丧啊，你这不就拿你当傻子耍呢吗？那你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呀？
0: 我要告他们呢，我告他们乱伦，告他们诈骗，还有我那套刚买那个房子，虽然说写的是我名，但是首付钱是我那个前夫出的，那我是不是还得还给他呀？我不想让他好过。
2: 你先冷静一下子啊！就第一啊，你这个亲兄弟之间，他也是不存在这个什么乱伦啊、
1: 嗯、
2: 这一说啊，法律上没这个规定，这是属于道德问题。
1: 嗯。
2: 第二呢，就是咱说这个能不能给他定个罪这个问题啊，这个诈骗罪是很难成立，除非你能证明啊，就他们一开始就在做局，就是为了骗你放弃财产，
1: 嗯、
2: 就是才种种的这些行为啊。
0: 那房子呢？
2: 那房子是你俩离婚后你买的，写你名，原则上就是你个人财产。就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首付是他出的，你就这笔钱是算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呢，咱们就得看。
0: 他说是借给我的，有借条、
2: 嗯、有借条那你就得还呢。你不过啊，就是你是不是有啥瞒着咱们的，就这些事儿。你刚才不是说你这个前夫对侄子特别好吗？你查的这么细，你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分析出来的呢？
1: 嗯，
0: 那我能有啥情况？
1: 你说谁能想啊，就是说自己在大白哥家生孩子喜事还能去查查去。
2: 对，再说你这个前夫刚离婚就出这事儿，就你能说刚等着吗？再说你俩办这个假离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说你是不是说啥情况现在。
0: 嗯，行吧，就是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呢，我也是找了。
1: 你看看哎，有反转是吧？
2: 天天都有反转、
1: 嗯、怎么找的？
0: 我找的吧，是我前夫的，他那个亲妹夫。
1: 啊，
2: 你说啥？就是你找的是你前夫妹妹的老公？
0: 对，就是我前夫的妹夫。
1: 不是，等会儿，嗯，就可这几个人扑了吗？这太乱套了，你们这个呀啊，
2: 绝了啊，真是绝了、
1: 啊、
2: 这一家子。
1: 哎呀，
0: 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问啥呢？就是这房子我能保住吗？
2: 很难啊，就是虽说那房子在你名下啊，但资金的来源如果是就是说是你这个前夫的啊，且涉及到这个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啊，就是一些非法的一种想法啊，合同可能是无效的，而且你现在也出轨你这个妹夫了，
1: 嗯，
2: 真要是闹上法庭啊，你们这些事儿全得兜了出来。
1: 那可不，
0: 那我不离婚了行吗？就是我回去复婚，然后把这房子烂手里呗。
2: 你复婚是可以、
1: 嗯、
2: 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赶紧跟你那个妹夫断了，然后你拿着你前夫出资买房的证据跟他谈谈条件。
0: 谈啥条件呢？
1: 你谈啥条件？就是说你现在就这种情况，
2: 你告诉他、
1: 啊、
2: 就是要么你就是把这个首付连本带利的你就还他，你就要么房子归你，咱大家咱就两清了，就咱大大方方的，要么你就把你前夫的事儿捅到他单位，就是说怎么怎么样就跟他说一说，就你看他们还能要这张脸，这不就解决了吗？
0: 这张能行吗？
1: 同于音呗，就是
2: 你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办法。就不过我提醒你啊，你自己那点事儿你还是早点整清楚、啊、
1: 对，你也先把自己栽干净了，你这整成一锅粥乱七八糟的，你到时候整你自己不也那啥也磕碜是不是？
2: 哎，是啊，你这婚姻啊咱不是儿戏，再一个就是咱别拿这个法律这些事儿当成游戏啊，就是咱们日常就是这些案件里头好多的就是说你这种假离婚往往才是就是假离婚就是真背叛的开始。
1: 嗯
0: 嗯，行，那谢谢W，那我知道该咋做了，那我这就收集证据去。
1: 嗯，好嘞，说到这啊，再见。哎，确实啊W，这是生活当中就包括咱们周边也经常能够听说这种、嗯、可能是出于房子呀或者什么，哎，
2: 嗯，
1: 就办，但是时间长，或者说
2: 这不
1: 因为法律不保护了吗？
2: 电视剧里这种桥段不非常多吗？
1: 对，
2: 就是这个电视剧也是来源于生活，有好多、
1: 嗯、
2: 好多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1: 嗯、对，犯不上。来吧啊，我们听一小段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灯。

0: 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意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盾眼科，意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啊，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是我吗？
3: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嗯。哎呀妈，总算接通了，总算接通了。
3: 啊。
4: 这两天正上火呢。
3: 哎，别上火，别上火，说出来。嗯。
4: 哎，主持人好，首先就问一下好呗。主持人好，这个大律好。
5: 哎，你好。哎。
4: 我就直接说行不行啊？
3: 你就说，
5: 直接来，
3: 直接来，直接来。
4: 啊、是这样式的，我和我媳妇吧，我俩是在这个网上，也就是就这个就是一对方面啊，就是这个软件上认识的。
3: 嗯，
4: 然后呢，就是我们从认识吧到结婚不到三个月，我们家里边就给彩礼将近拿出了将近8万多，然后呢三金就28000，然后结婚之后吧，天天吵，天天吵，他呢什么家务也不干，工作也不找，还背着我呢。总跟我说让我爸，让我管我爸借钱，一吵架就离家出走，问去哪儿也不说，想问我就想问问，这怎么能尽快离婚呢？
3: 啊，过不下去了，你这玩意儿从网上、
4: 啊、过不下去了。
3: 可能是网，咱不排除说网络上这个认识的也能走得很好，过得很好啊，但是这玩意儿就确实不太牢靠，是感觉，结婚才2个月，是不是、啊？
4: 嗯呐、啊，对 对。
3: 结婚才2个月，就你这是
5: 有点冲动了。
3: 对啊。
4: 嗯，不冲动
3: 啊，然后呢，就是怎么个不冲动啊？我听你说感觉挺冲动。
4: 啊、那个主持人大律、
3: 嗯、
4: 是他先提出来的离婚
3: 啊、
4: 嗯，我才同意的、
3: 嗯、
4: 啊。然后前两天吧，他也不知道跟哪儿听，哪儿咨询的，说拖着吧，晚点离，这个彩礼就不用退还了。现在又死活又不离了，这不整事儿的吗？这不属于吗？
3: 啊、
4: 然后我没生气，我现在搬出来了，我现在搬出1个月了。我现在就啥呢？想他走。
3: 嗯，
4: 他现在是啥呢？在这个我现在这个房子里边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爸的名。
3: 嗯，
4: 我之前吧，我就把工资交给他，他呢一分钱也不往家里边花，整天捅个手机。大律，我就想，就是真的，大律师，我就想问一下哈，
3: 嗯，
4: 就是我这个婚能一次性离吗？还有就是我那个彩礼和三金还能不能要回来？
3: 哎、
4: 要回多少？
3: 这个情况好像咱在律所经常见到，这属于就是典型的闪婚、短婚，然后恶意拖延，就是想就占这个彩礼的这种说法嘛，是吧？很多人都遇到过，就大律这种事儿，从法律上看怎么讲？这个彩礼怎么能要？
5: 咱们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哦，就是你这种情况一次性判离的概率很高
3: 啊、
5: 而且说像你说这个彩礼大概率咱能拿回来一大部分，就房子肯定是跟他没关系了。但咱们就是说，你现在撵不走，那咱法律上也有办法
3: 啊。
4: 太气人了
3: 啊！那就像就是他那个你媳妇现在这个意思就是不想离，是不是？
4: 对
3: 啊，明白了。哎，达律就是这种，女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然后男方这边就是决意要离婚，也能一次性判离，就是不是就能快？因为你不是说了吗？这拖时间长了，彩礼可能就下了，是吧？
5: 能啊、哦，
3: 啊、
5: 嗯，就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篇的相关规定啊，就是判离的唯一标准是这个夫妻的感情彻底破裂，
3: 嗯，
5: 就有几个点啊，就法院就是会认定就是这个夫妻关系破裂，就是这个婚前认识的时间比较短啊，缺乏这个感情基础，这是第一个点。
3: 啊、
5: 第二个点呢是共同生活仅的时间比较短，就是长期争吵啊，互相不履行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义务。第三个点呢是这个。 女方，比方说先提出这个离婚，哎，反而又后悔了，恶意拖欠，明显无和好的可能。
3: 嗯，
5: 那第四个就是你看，咱说这个当事人他已经就分居了一个月，激化矛盾，无法共同生活了。
3: 嗯，
5: 就这就属于这个短婚，无感情，无子女，无共同财产的案件，调解无效，第一次就是判离的概率非常多。
3: 嗯，感情破裂了。
4: 哦、
3: 嗯。
4: 哦，那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就是到起诉的时候，他在这个法庭上一顿哭，一顿苦穷，一顿那个哭尽尿嚎的，然后说又说我们俩感情又挺好的，不同意离，你说这个法院他能判离吗？我老担心了。
3: 他哭你也哭，
5: 这个法院还是会判离的，就是法官咱、
4: 啊、
5: 法官看的不是谁会哭，
3: 对，
5: 谁说的好听，这不是看这些，看的咱法院打官司也好，所有的东西好，咱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啊，看事实，看。证据，就你们婚姻存续期间时间短，矛盾持续已分居，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存在呀。他就是刚才我跟你讲，认定这个感情破裂的证据啊。
4: 嗯，关键现在是啥呢？我现在主要还是担心我的彩礼这个八万，还有这个三金，我就想知道能退多少钱。咱就说点实在的，真的。
5: 嗯嗯嗯，刚才我跟你讲了呀，嗯，这个就是大头肯定是能拿回来。依据咱们现在最高法就针对彩礼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啊，你的情况就是符合这个共同生活时间比较短，法院应当判还返还大部分。你本身就结婚才两个月，实际就是这个稳定的生活更短，这个女方像你说她也不干家务也不工作，往恶意的拖延这个离婚等等这些过错啊，符合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呢，就是类似于像你这种案例啊，返还的比例通常在70%-90%吧，三金一般视同这个彩礼，就是一并返还，也在这个70%-90%里啊。
4: 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他是这么拖着，就是他要拖了，如果时间真够了，就不用退了，有用吗？他
5: 没用。刚才不反复给你强调了吗？法律看的是就这个共同生活的实质。要是比方说你这个婚姻的目的啊，过错的程度啊，不是单纯的像他这个熬天数啊。就他恶意的拖欠，而且不履行这个夫妻互相之间这个义务啊，只会让法院更加倾斜的多退你一些彩礼，不要有这方面担心。
4: 哦，那我大致是懂了。就是、老师，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大律、就是我结婚的房子是我老爸的名字呀，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整走？而且我现在搬出去了，他死皮赖脸的在里边不走，咋整？
5: 那首先啊，这个是完全不会让他整走的啊，就因为本身这个房子登记在你父亲的名下，就是你父亲的个人财产，你们父亲没有这个出资，也没有还贷，也没有就是说相关这方面的约定，跟这个女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4: 啊。
5: 就离婚时这个女方肯定是无权分割啊，她根本就没有这个居住权
3: 啊。大律，我明白这个先生的顾虑，就是现在这人啊就搁这屋死活也不走，年也不走，再说他先走出去，他先搬出去，就如果说不搬能不能给他强制给他整出去，就是说给这个人。
5: 嗯，这里头两个办法啊，合法有效的两个办法。第一是这个物权清退，就是你父亲本身作为这个产权人起诉的，排除这个妨害，就要求他搬离，法院这方面是可以强制执行的。第二条道就是啥呢，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一并给他处理了，提交这个房产证明，要求这个女方退出这个房屋，就他赖着不走属于就是侵占他人房产，就是根本就不是什么住过的共同财产啊，就这个就是你离婚、就离婚起诉的时候可以一并的提出这个要求。
4: 哎呀妈，老师，这回我真明白了，这回我心里有底了。关键我感觉人家就没看上咱们，就是整事儿。我跟你说，这样人家太可恨了。就是我觉得在亲戚面前吧，我抬不起头了，一点面都没有，不敢出门了都。
3: 哎、别，就是这玩意儿吧，达律给你讲的非常非常明白了。然后呢，我这位先生啊，这个我从法律以外的事儿，我也跟你聊一聊什么呢？你看，你俩这有矛盾。你这边卷卷不该让人走人了，房子是你爸名，你这出去了跑了，就你这边就是命人命了，这不行，你应该鼓起勇气来，对吧？你今天打个电话了，你明白了这法律是怎么回事了，达律给你讲得很清楚了，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就完事了。
5: 在这儿啊，咱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就是尤其是说碰到这种闪婚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像就是这些彩礼啊要留相关的凭证，就房产登记咱们也要是明确清晰，就遇到像这位听众啊这种恶意拖延啊侵占财产的，咱们法律一定是站在咱们有理的这一方啊。
3: 这回放心了吧？
4: 放心了，彻底放心了。
3: 好，放心了就行。
4: 我心里有底了。
3: 对啊，然后就该咋办咋办啊。
4: 哎，
3: 嗯，好嘞，哎，嗯，再见，哎，再见，哎，
4: 太感谢了，
3: 哎，你看这说话都有劲儿了，这说话都有劲儿。你说 这两口子，这他先跑出来了，又不是不占理，对不对？你往出跑什么玩意儿呢？哎呀，那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可能大家解答问题就解答这儿，没关系啊。就是虽然说节目这个。